0: 银行车队的车手巴加廷获得了赛段的冠军。那么现在呢，这个比赛仍在进行当中，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我再加一句，大美西藏的旅行，7月26号还会出发，由孙腾带队，欢迎大家去了解一下哈。
1: 有点像，我多年之前去过这个环湖赛，它这个风景非常美，这个天空的感觉，我感觉真是也处于是高原的这个地带，有些地区，所以跟这个西藏的这个风光有一些类似，啊，所以真的是大美风光啊。我们再来把目光要转向世界杯的赛场，来关注一下另外的一支决赛的球队——斗牛士西班牙队。啊，有些球迷说了，西班牙队击败法国队的比赛，有的朋友说了，现在还没想明白呢。啊，怎么他就能够技术性的击倒法国队呀？

其实通过比赛当中，那大家也发现了，其实是缺少这种持球推进和中场过渡的啊这样的环节。也就是说，法国队的进攻很难非常顺畅的从中后场输送到攻击群啊，更多的时候还是依赖于反击、长传啊，包括单点的爆破。那么，所以呢，在常规的比赛当中，啊，法国队想要在进攻端打出效果、打出杀伤力的话，

0: 队呢过分依赖于这几名进攻好手，实际上中场的问题是比较突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德尚来讲，他其实也是左右为难。那因为这种体系上的缺陷造成法国队更依赖于个人的发挥，但是当遇到极致性的防守，遇到针对性防守的时候呢，这种个人天赋啊，个人的灵感其实是很难以对抗这种体系战术的。
1: 哎，法国队输在了这一点上，看来啊，分析得非常透彻。那西班牙队目前强在哪里啊？大家说了，西班牙的这个传控是天下第一的呀。再来听听体坛周报的记者王小瑞的分析。
0: 西班牙队最终淘汰法国进入决赛啊，从比赛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来，西班牙队最强大的啊这个核心竞争力还是完成了迭代升级的这种新式的传控体系。过去西班牙队的传控呢更多依赖于啊这种横传和倒脚，但是现在的西班牙队呢他这种传控的打法不仅是具备中场的控制力，防守的稳定性有显著的增强，同时呢阵容厚度也得到了明显的体现。那么球队目前来看呢，在防守端，你像乌奈西蒙状态稳定，库巴西、拉博尔特等人啊也是配合默契。本届赛事呢，西班牙队长时间保持零封啊，防线的这种协同性很强，而且在高位和低位防守之间能够灵活的进行切换。进攻端像亚马尔也好像奥尔莫也好呢，都是具备很强的突破穿插啊，以及在门前的这种终结能力。另外边后卫内收之后的这种参与进攻也是能够丰富球队这种内部的啊进攻路线。当然最重要的根基还是西班牙队的中场罗德里，作为世界级后腰也是球队的攻防节拍器，传球调度、拦截保护啊，包括他的长传转移啊，都是顶尖水准。而佩德里呢又擅长在狭小的空间内完成摆脱和渗透。加维呢他的跑动能力啊，跑动覆盖面积又是非常的突出，而且敢于向前推进啊，在辅以啊类似梅里诺、法比安啊这些优质的轮换球员，其实他们的中场的储备可以说西班牙队是达到了一个豪华水准。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啊，西班牙队的这个中场是一个独一档的存在。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呢，现在的西班牙队中场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各支球队啊，48支球队

现在西班牙队确实是争冠热门，虽然小组赛首场比赛踢得有些艰难，但是随后他们做出很快的调整，而且呢，球队的这种成熟的传控踢法啊，包括球员之间的这种磨合，伴随着世界杯的深入呢，是越来越好。而且从本届世界杯的表现来看，这支西班牙队的心理素质也是比较过硬，并不像过去啊，像这个哈维涅斯塔时代更依赖于巨星的发挥。现在这支西班牙队呢，更加依靠整体作战，也不会因为某一两个球员那种状态起伏而导致球队啊这种体系的崩盘。所以呢，现在这支西班牙队，我个人认为呢，有点过去的西班牙队和德欧队结合的味道。而且在淘汰赛的过程当中，能够接连面对葡萄牙、比利时跟法国队啊，能够稳住胜势，能够持续性的通过控球去消耗对手，也体现出了西班牙队针对本届世界杯的这个淘汰赛啊，也是准备比较充分。另外一点呢，就是这支球队的阵容厚度是非常充足啊，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前场还是具备多名水平接近的轮换球员。特别是在本届世界杯扩军之后啊，这个比赛密度啊，比赛周期拉得很长，人员轮换呢，对于球队影响啊还是很大。但是西班牙队可以看出来啊，替补席啊可以随时能够提供不同风格进攻手段的球员，而且呢，这支西班牙队的新老交替也是比较成熟，主力框架年龄结构是比较合理，那么年轻人呢，大赛的这种心态是比较稳定啊，像亚马尔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几场淘汰赛下来，他是不怕这种硬仗啊，他是能够迎难而上的。当然呢，这支西班牙队想要最终啊赢下决赛最终捧杯，其实也有几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首先就是阵地战的这种进攻效率啊，因为这支球队呢长时间去依赖于控球，时常在比赛当中呢陷入得失不得分，所以当面对密集防守、极致防守的时候，其实容易陷入到困局啊，这种困局就是比较急躁的困局啊，容易在情绪上呢出现一些起伏。另外就是边路上呢，西班牙队的爆点也是比较有限啊，一旦一些主力球员得到了针对性的限制，边路的突破、边路的杀伤力也会有所下降。而另外一个需要指出的，就是在历届世界杯的这个决赛啊，包括半决赛当中，传控打法的球队想要取得成功，首先是要保持一个适度的耐心啊，特别是在临场比赛的状态下。如果说遇到一些防反球队的话，一旦率先丢球，球队就有可能会瞬间啊在战术的这种节奏上啊出现这种乱局。那么所以现在的西班牙队呢，可以看出来几乎没有什么战术漏洞，但最大的风险还是在于他们这种抗压能力啊，特别是这种传控的体系，一旦出现比赛局势的风云变幻，西班牙队能不能够啊顶得住压力，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关键的。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能够淘汰法国队，西班牙队已经是露出了冠军相，而且从团队默契、从防守的根基、从球队的体系打法，也是具备了冲击大力神杯的条件。所以现在还是要看一看他们在决赛当中会遇上哪支球队吧。当然遇到阿根廷队也好，包括遇到英格兰队，情况还是截然不同的。

0: 就是你可能觉得这个前锋线上是不是差点意思，没有一个绝对好使的前锋，但是他可以通过这种整体来弥补这个最强前锋不足的情况，而且在边路，亚马尔啊、威廉斯啊这种突破能力、这种个人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就是这支球队，可能过去我们的理解，西班牙队能够控制住足球，能够打地面。那现在它是一个升级版本，除了能够控球、能够整体推进之外，它还能够这个打这种快速的边路足球。升级之后的西班牙队，我觉得是最可怕的地方。在决赛当中，不管是面对阿根廷还是英格兰，我觉得西班牙队都是有优势的。
1: 好，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大家看好谁啊？大家都有各自的观点了。
2: 刚才4955说决赛两支传控大师级的对决，比赛结果顺其自然吧，准时看，别错过就行了。
1: 哎，这边王哥说了，看好福德角，
2: 看好福德角，看好福德角的未来。我们以后有功夫请他们来热个身啥的哈。
1: 哎呦，
2: 朝阳大叔说这么大的体育盛会，可以请梁老师来聊聊哈。可以，我们下一周会请梁老师来上节目的，您可以关注一下哈。还有其他的朋友哈，说西班牙强在体系，雪地无形说进攻是精准快速，防守预判阻断对方的出球的线路，导致法国巨星姆巴佩很难得到球，徒有一身的功夫。所以接下来西班牙跟阿根廷之间哈，同样也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限制关键球员利用体系，精细的体系哈来运转。
1: 哎，可乐宾说了，阿根廷这次好多回的这个逆转，绝境当中的逆境，都能够给比赛。

0: 咱们当时踢的是伪传控，跟西班牙一比，咱们这个传控跟他们的传控不是一种传控。
1: 哎，这个等级不一样啊，人家是真传控，是吧？
0: 咱们这只是画怎么？
1: 只是倒脚，
0: 就是画猫。
1: 照猫画虎，
0: 照猫画虎，脑子都不转了。照猫画虎，对，
1: 是，还有这边有朋友也提到了，这个应该是一支卫冕冠军球队和一个志在夺冠的球队之间的比拼。爱的旋律说会非常的精彩的比赛、啊。
0: 对，很多朋友说可能会卫冕，我倒挺希望西班牙能够重新夺回世界杯的冠军呢。那是一种新的技术流派的胜利，是不是？
1: 哎，当然，阿根廷夺冠也有它的传奇性啊，就是他俩。都是说西班牙语的，而且有很多的老熟人啊，尤其是有很多巴萨的老熟人啊，所以这个比赛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0: 嗯，叶林说阿根廷赢在他们有核心中场碾压，还有防守稳固，精神韧性，战术成熟，团队凝聚力六大维度，尤其在关键战的决性翻盘能力是比较突出的。
1: 哎，这一点我同意，说这个心理优势应该是可能是阿根廷最大的优势，就是他多场比赛他先丢球他已经不害怕了，甚至呢他这个主教练斯卡洛尼能拖到80分钟才上老塔罗，他已经多么有自信了啊！所以这一点应该是阿根廷的下场可能稍微的一点点的优势吧。
0: 也有其他的朋友哈在预测说西班牙和阿根廷，极品牛就说了，一看发挥，二是看限制个人的这个能力哈，反限制，三就是看

天图赫尔跟斯卡洛尼的这个战术比拼当中，这是高下立现了。我们这边给各位带来的是雄鸡唱晓，今天的节目先给各位进行到这儿了。今天节目是由小丽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

0: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铁人三项。那么提到这个项目呢，很多人在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挑战极限、耐力王者这样的关键词。这项运动是由游泳、自行车、跑步三个项目连贯组成，选手需要在天然水域当中完成游泳的赛段，紧接着骑上自行车穿越公路或者山地，最后以长跑去冲刺终点。对于体能、意志力和

0: 骑行当中御风而行的畅快，跑步时突破极限的坚韧，共同构成了对于身心的立体锻造。那么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铁人三项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曾经是国家铁人三项队运动员，摘得过全国冠军的头衔，目前转型为教练，也在金海湖游跑两项的比赛当中拿下了长距离组的冠军，他就是方舟。首先呢，也是让方舟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啊，嗨，大家好，我是方舟。
0: 欢迎方舟老师。那么铁人三项的运动员往往需要多个项目具备扎实的基础，尤其是在游泳上，这是铁人三项的起跑线。所以方舟老师，我之前搜索您的履历的时候就发现您最开始也是专业游泳运动员出身，是吧？
1: 对对对，以前是游泳的专业运动员。
0: 所以您之前游泳大概是到了什么样的水平才考虑转到铁人三项呢？或者为什么去做转向？
1: 主要还是自己的个人的这个身体条件方面，其实我当时在游泳队的成绩也算是不错。我是安徽省游泳队的那个专业运动员，然后当时已经在16岁的时候已经达到了那个就是游泳水平已经达到了国家健将级的那个运动水平。但是呢可能再想往上进一步，可能就是个人的就身高啊，其实现在咱们在电视里看到那些什么世界冠军、全国冠军，可能就还是人高马大的，是吧？都是在1.85米以上的那种感觉。但是我。

0: 然后考虑好了以后就觉得可以去试一试。
1: 嗯，那在这儿我也是要补充一个前提啊，您刚才在这个说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补充到可能八一队他们那边要求说有没有游泳能够到达17分，所以您在没接触铁三之前，具体练的是哪一个游泳分项呢？练公开水域的吗？
0: 不是不是，就是在泳池里，还是很少。就当时应该是在进入铁人三项之前是没有接触过
1: 公开水域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具体。

0: 还是说最开始可能比如说成绩也没那么好
1: 啊？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因为去八一队的有各个地区去八一队试训的人都有，至少在那里面我还算是就是比较靠前的吧，应该就是在游泳能力上面和自行车的技术方面可能我还是融入的比较快，

0: 我也是在一些社交就是一些自行车事故啊，是吧？所以说我觉得都是跟自己的控车能力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所以您会要求即使到现在的自己，没事儿可能也会来两下滚筒的这种练习。
0: 对，是的。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刚加入八一队去试训的时候是赶上了夏天的集训，所以冬天练习抗寒，夏天练习耐热，你觉得冬训和夏训哪一个会更痛苦一点？
0: 首先我们是来到北京，那肯定还是冬训。

0: 后跟油，或者说你要是觉得，有的时候确实会在比赛中，你会发现今天的状态好像不是特别的好，那我就会考虑，哎呀，
1: 跟一会儿，
0: 对，跟一会儿，然后或者说在战术的需要，我可能这一开始的时候会冲出去。

0: 骑车的时候，可能当运动员的时候，老听我们自己的教练说，说你们一上公路，我们就是心就提到嗓子眼儿，
1: 嗯，
0: 啊，然后自己当了教练以后，其实也是这样的，嗯，也会有这种感觉，嗯，但是自己骑自行车的时候，就是现在啊，现在这个以这个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去骑自行车，确实还是很欢乐、很撒欢那种感觉，然后就跟跑步还是会不一样。但是我还是会去减少这个次数，嗯。
1: 那也评价一下自己吧，就是您觉得自己在比赛的时候是一个什么风格的运动员呢？比较保守的还是比较激进的？
0: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保守的，因为我可能你在我。

0: 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

0: 区别是很大的吗？
1: 是的，是的。我们国家呢，就是这个蛙泳呢是有一段，就是蛙泳是在整个就是竞技啊，竞技比赛当中，蛙泳呢是我们的优势项目，是一个强项啊，有史以来。现在来说呢，不像以前优势那么明显了，但是。

0: 力量啊，技术动作要合理啊。但是像蛙泳呢，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减小阻力，因为如果你阻力大的话，你产生的推进力也大，阻力也大，那等于也相互也就抵消了，
1: 又抵消了嘛，对。
0: 所以蛙泳的这个减小阻力这一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在学的时候也是，比如说蛙泳呢，我们要求是窄收腿，就是这个膝盖呢尽量这个往里啊，不要说是膝盖往外宽收啊。这个动作的原因呢，这个技术动原因就是要
1: 减小阻力嘛。
0: 当然这个呢跟你的柔韧性，这个游泳的人的柔韧性有关，如果柔韧性好呢，你可能有些技术动作你就做得更标准更合理。
1: 但是我刚才在想啊，像这种柔韧性好的人，他不是更容易腿他就展开的会更宽吗？
0: 对，他展开的更宽的话呢，确实是这样。你看就是学舞蹈的女孩子呀哈，她的这个蹬腿都是宽的，宽收腿，因为它柔韧性特别好。但是我所说的那个意思呢，就是说你在做标准的动作的时候也需要这个柔韧性要好。比如说我们在蛙泳的时候有一个小腿外翻的动作那么如果你要是柔韧性差的话呢，你就翻不出来，
1: 对，
0: 做不出来这个动作只能做这种所谓的踹腿，是吧，收腿然后踹腿，收腿踹腿，向后收腿踹腿，这种动作。那么这个呢也能够游进，但是呢肯定会影响你的速度。包括滑手也是，滑手呢我们要求是滑一个倒三角的

0: 头油，
1: 对，
0: 闷头油啊，闷头油。
1: 他觉得是省略了这一步了。
0: 对对对，然后他就憋的不行了，憋不住他再抬头。其实这样不对，在我们学习游泳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啊，你在学习蹬腿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加呼吸啊，就是我们所谓就是学习步骤里面叫蹬腿和呼吸的配合。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划手和呼吸的配合，就是你在学习划手动作的时候，也要跟呼吸要配合上，就是什么时候抬头吸气，什么时候该低头吸气，这个要练上。然后最后在学习完整配合的时候，手腿呼吸，然后这三部分再

0: 允许打一次海豚腿，
1: 嗯，
0: 啊，这允许打一次海豚腿。还有就是蛙泳的手腿呢，必须是双手同时向前伸出，
1: 嗯，
0: 啊，我跟你讲，就是在专业的高水平的比赛当中，犯规是很少的，
1: 嗯，
0: 啊，因为运动员都是从小成长起来，参加很多比赛，他对竞赛规则也要。那个都比较了解，
1: 烂熟于心了，
0: 对对对。但是小朋友的比赛，像业余的，小学生啊、中学生这种比赛，容易犯规。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这个跳出吧，蛙泳比赛当中，他跳出吧，跳水进入水中之后呢，他的泳镜进水了。
1: 嗯，
0: 啊，他的泳镜歪了，进水了。这时候呢，他呢就用手扶了一下泳镜。
1: 啊
0: 啊，然后就继续往前游，这个呢就给他判犯规了，因为。规则里面要求呢，蛙泳必须是同时向前伸出，
1: 哦，
0: 啊，他这样，他一只手扶泳镜，那这另外一只手伸出去了，他就等于不是双手，啊，这个同时由胸前，
1: 嗯，
0: 这样啊，就
1: 有一只手就没有参与吗？
0: 对对对，啊，然后我听说是这个，你就扶了一下，结果还被裁判给看见了。啊，然后就很可惜，就判犯规了。
1: 那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嗯，以泳镜。

0: 在这种情况下呢，自由泳呢也是它的从竞赛规则来讲呢，也是最宽泛的一种，不像其他泳
1: 要求就不会那么多。
0: 对对对，要求不会那么多。
1: 嗯，
0: 自由泳呢也是在刚才咱们前面讲了啊，蛙泳呢它是一种古老的泳姿，因为蛙泳的速度慢，在最初的泳比赛当中是不限制什么泳姿的，那个时候泳姿呢还没有给它界定啊，没有界定，也就是等于是游泳比赛啊，游泳比赛也可以由任何泳姿，但是后来由于这个蛙泳速度比较慢，这时候呢在比赛当中又随即出现了很多其他的泳姿，比如说侧泳啦，所谓的反蛙泳，就是仰着的蛙泳是吧？也有，然后就是爬泳。就是两条腿呢，这个交替打水，
1: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自由泳。
0: 对，所以自由泳这样的话，慢慢的久而久之，大家就又把这个在泳比赛的时候呢，就分泳姿了，就分泳姿了。比如蛙泳比赛啊，和自由泳比赛是吧？后面又出现了仰泳比赛，还有这个蝶泳比赛这种，这样才分开的。
1: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自由泳它的一个起源啊。那关于自由泳的这个技术，您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呢？
0: 因为自由泳呢是一个这个典型的这种周期性的运动，是吧？它的打腿和划手呢都是在交替的这种进行，也是做周期性的这种动作。我们其实学习刚才我讲了这个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有这种亲身的感受和这种所见哈，就是外国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

0: 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

0: 北斗卫星短信
1: 为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我们比较常见的两种泳姿，蛙泳和自由泳。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侧呼吸算是自由泳的一个难点啊。
4: 对对对。
3: 那像我们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侧呼吸有没有一些诀窍呢？
4: 我感觉呢哈，就是还是你的水性要好。
3: 嗯。
4: 啊，你的水性要好。水性好以后呢，你的掌握动作的时候就不会，这种恐惧感，是吧？恐惧感就不会那么强。
3: 嗯，
4: 这样的话，你游起来的时候呢，就比如你的教练、你的老师要求你怎么做，你就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国家呢，基本上学会蛙泳之后呢，会教仰泳或者是自由泳，是这样的。
3: 嗯、
4: 因为蛙泳的话，可能你能够游200米啊，或者游500-600米啊，这种我能够在。

0: 练习，然后来掌握，辅助你掌握这种侧呼吸的这么一个动作。
1: 嗯，
0: 刚开始可能也掌握的不是很好哈、啊，然后通过练习，通过一段时间吧，可能会有提高，会有进步。它关键自由泳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人是啊，这个转头呼吸做不出来。啊，很困难，他老总想抬头吸气，
1: 配合不好，感觉那种。
0: 对，还有的人呢，就是转的太大啊，就是一转就像一个，对对对，恨不得快翻过来了，对对，这种也不行。为什么？他就是你造成很大的阻力，而且呼吸时间长嘛，
1: 甚至是我觉得他可能身子都已经翻得过了，
0: 对，
1: 就把你的这个动作，其实说实话就有点变形了。

0: 大腿是吧，小腿，然后到这个脚腕啊，脚腕脚踝，
1: 到最后的这个
0: 脚
1: 尖，
0: 脚尖，对对对、哦、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如果说是我的经验啊，如果跟这个初学者，就是成人可能还好一点，
1: 嗯，
0: 然后小朋友的话，你要跟他讲这种什么边状啊这种，
1: 他也
0: 理
1: 解不了，可能，
0: 对对对，他不理解，所以就跟他讲波浪，他明白，是吧？波浪的动作嘛，或者是呢，你根据他的情况，就看，就是他如果这个腿打得太弯呢，我们就要求他直一点，
1: 嗯、
0: 啊，如果他要是太直呢。
1: 太
0: 直
1: 就会比较僵硬了啊，
0: 对
1: 对，
0: 就要求它弯一点，所以这个东西呢，有的人啊、水性比较好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可能蛙泳已经很熟练，练了两三年了，是吧？或者是怎么样，他的水平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我们再学自由泳的话也不难、
1: 嗯。
0: 另外就是在路上呢，多做一些这种模仿的动作啊，体会这种波浪。那我就站立做，因为趴着的话你就不太容易做了嘛，
1: 嗯、
0: 有地。这个阻碍嘛，
1: 但是站立做的话要怎么做呢？
0: 站立的话是一只手，也就是侧着对、
1: 嗯、
0: 这个扶着手扶的那个一个墙、
1: 嗯，
0: 比如说手扶墙，然后呢，我可以外侧这条腿做、
1: 嗯、
0: 啊，内侧这条腿呢就是作为支撑腿，
1: 嗯，
0: 对，然后外侧这条腿呢去做这种波浪的动作，
1: 嗯，
0: 是这样的。
1: 那像这个波浪腿啊，它做的好坏与否跟什么有关呢？会跟柔韧性有一定的关系吗？
0: 协调性，对，协调性好的话呢，他这种模仿能力也强。这个腿呢，其实有的人，这个我遇到的，他就纠结于这个大腿、
1: 嗯，
0: 哎，我大腿怎么这么累呀？哈，其实他自由泳呢已经会游了，啊，这我说的是咱们这种。

其实你如果会游了以后啊，这个自由泳的配合你已经能够游起来的时候，这个打腿呢不是作为主要推进力，在自由泳过程啊，在整个的自由泳技术当中，自由泳主要还是上肢靠手臂，这个腿呢它主要是一个起一个平衡，然后保持你的身体平衡，然后

0: 向后的划水，不一定非要、
1: 嗯、
0: 你做了 S 型之后，比如咱们说 S 向外，然后向内再向外，可能你在这个过程中还就不能够很好的掌握，反而还不如就是说直来直去的这种，就是入水以后就向后滑、
1: 嗯、
0: 然后再出水。嗯，还有就是自由泳这个移臂的动作也很关键。

0: 啊，池子的这个深度比较浅，你可以站立也可以，但是不能够行走。
1: 哦、但是站立的话，
0: 对，你反正耽误的是你自己时间嘛、哦。因为我们的所有规则就是在公平公正的这种情况下，嗯、说俗点就是说，你可以吃亏，但是你不能占便宜。
1: 嗯、
0: 啊，对吧？就是。

0: 赛的级别吧，设置不同的项目。
1: 嗯，
0: 十公里是咱们这个奥运会的比赛项目，男女是一起来进行的。
1: 嗯，混合。

0: 对，有，
1: 而且他也需要有这种比较专业的康复师来帮助你，
0: 对
1: 啊，进行这方面的一些康复嘛。对，
0: 现在主要是还是专业运动员用的比较多，
1: 对，
0: 因为水里面有浮力嘛，
1: 对，
0: 对这种骨骼的损伤啊，或者这种压力特别是不会太大，
1: 嗯，
0: 然后还能够在克服阻力的过程中，让肌肉得到锻炼，
1: 对，
0: 骨骼肌肉得到锻炼，还不会太，就是这种强度不会太大，
1: 嗯，

0: 的这种普通人呢，你可以在潜水当中呢，脚能踩到底的话，
1: 保证安全嘛。
0: 哎，对，你可以尝试一下啊。这种水中跑步的话，也是蛮累的，也是蛮累，而且因为它有阻力嘛，阻力很大，
1: 比地面上的要大很多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游泳救生，游泳救生这些年在我们国家，发展的比较快，
1: 嗯
0: 啊，然后有这个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

时髦在此，哪个敢前？就这一嗓子，贼不敢动，邪不敢入，猛兽不敢犯。人们给他送个外号叫“石敢挡”。后来人们叫白了，就叫他“泰山石敢当”。你看，咱们现在有人盖房子，在房前竖块石头，上边写上“泰山石敢当”，就是说的他。有月令把石猛虎、石敢当请来，往那。

那波人我不让他进去，我就在这围着，我看你怎么办。今天我搅定了。你说这虎丢啊，这胆子有多大呀？真晒干了比冬瓜还大呢。其实这次啊，来泰山封禅不是舜的本意，这是尧帝老催他，你借着封禅呢，可到各地看看，看看各地方如何治理地面。同时你到泰山封禅，昭示天下，自己成为新任天子，让他们臣服。于顺一想，封禅是一，更主要我应该看看风雨谷，还有泰山大白猿。三年前我去泰山，四登极顶差点丧命，多亏风雨谷和大白猿救我的性命，现在我成了天子了，我应该谢谢封老前辈。就这样下定决心，才定日期前往泰山封禅。走之前派老臣戚后继在平阳留守，又让樊书羌带士卒保护国都，有娥皇女英照料尧帝和女皇，自己则即日带着任少义、神明、阿鬼、伯鱼等一直直奔泰山。路上啊，大顺嘱咐属下，路经之处一律不准预告，十分低调，怕扰民。二月中旬已经来到泰山附近，正往前走呢，发现前面有几个人在那迎接。到近前一看，哎呦，大顺高兴了，是谁呀？是儿时的朋友靠山跟伯阳。伯阳跟自己也颠簸了好几年呢，自从今年闹大水，大顺叫伯阳回家乡带领家乡人治水，代理大丈。

你在这等我，我会会这个虎丢。那你可快点儿。哎，神明一提马来到队前，抬头一看，哎呦，这虎丢的队伍真够威风的，四头大象，数十匹马，将军都是女将，步行的有男有女，一个个横眉立目，撇着嘴，手里拿着石刀石斧，铜刀铜剑，严阵以待。一看神明策马而来，有人上前拦住，站住，别走了，再走给他放箭了，你是什么人？神明觉得好笑，这帮女人可真有意思。

太好了，你是神后，我是来后，难得相见呐！啊，哈哈哈哈哈！胡丢乐的脸上都开花了。其实两个人的官含金量不一样啊。赦后是天子封的，来后是自己封的。可是虎丢啊。

不用你劳神围在这里要他出来，咱倒个空，我还设宴谢谢你呢，怎么样？你要是觉得处罚还轻，我让手下人再加100匹鞭。啊，哎呦我的妈呀，虎丢心的话，100板子够受的，万一手重就得给打死，再打100鞭子，连囫囵尸首都留不下。他虽然生小义的气，是因爱生恨，赶紧陪笑脸说，哎呦，谢谢神明这么仗义啊。其实啊，我们女人呢，心软，不一定非动板子，只要他认个错就行了。神明把脸一绷，就认个错是不是太轻了？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习团队合作什么。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3: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6: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7: 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0: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 2, 3, 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在游泳的时候与水流博弈的冷静，骑行当中御风而行的畅快，跑步时突破极限的坚韧，共同构成了对于身心的立体锻造。那么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铁人三项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曾经是国家铁人三项队运动员，摘得过全国冠军的头衔，目前转型为教练，也在金海湖游跑两项的比赛当中拿下了长距离组的冠军，他就是方舟。首先呢，也是让方舟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方舟。
0: 欢迎方舟老师。那么铁人三项的运动员往往需要多个项目具备扎实的基础，尤其是在游泳上，这是铁人三项的起跑线。所以方舟老师，我之前搜索您的履历的时候就发现您最开始也是专业游泳运动员出身，是吧？
1: 对对对，以前是游泳的专业运动员。
0: 所以您之前游泳大概是到了什么样的水平才考虑转到铁人三项呢？或者为什么去做转向？
1: 主要还是自己的个人的这个身体条件方面，其实我当时在游泳队的成绩也算是不错。我是安徽省游泳队的那个专业运动员，然后当时已经在16岁的时候已经达到了那个就是游泳水平已经达到了国家健将级的那个运动水平。但是呢可能再想往上进一步，可能就是个人的就身高啊，其实现在咱们在电视里看到那些什么世界冠军、全国冠军，可能就还是人高马大的，是吧？都是在1.85米以上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只有刚刚1.70米出头这个感觉，所以说在游泳的这个比赛中还是挺吃亏，在游泳项目上还是挺吃亏的。所以说，就当时我们的教练也就是想着训练也很刻苦，也很努力，但是可能在有些方面，可能在努力的话可能也就进前8名的水平吧。当时就是有一个契机呢，就是正好81铁人三项队来安徽省游泳队来招选运动员，就说你们这边有没有长距离自由泳啊游得不错的啊，最好是能够进17分的这样的运动员啊，然后我们就是招到我们这来去当我们的铁人三项的运动员。然后81队呢又是可以就是有这种积分政策，就如果说在全国比赛中代表我们81队获得了一个冠军，也可以计入安徽队一个冠军，就等于说有一个双积分的一个机制。所以说就各个地方队也是愿意把优秀运动员就是放

0: 当然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刚刚进入这个项目，练到的还是以技术为主，并没有说真的是接触到什么铁人三项比赛。可能我们一开始铁人三项爱好者应该清楚的话，就是了解的话，我们一开始我记得印象中在试训期里面骑了一个月左右的那个滚筒练习台，我们都没有上公路。
1: 还是给不了解铁三的朋友介绍介绍什么是滚筒练习台吧。
0: 就是地上它有两个滚筒，两个滚轴啊，然后呢中间连了一个橡皮绳，然后自行车架在上面。
1: 哦，
0: 然后就是在上面，当然它有一个小范围，大概也就是30-40公分的一个宽度吧。就是你在这个30-40公分的这个宽度里做这种平衡的这种训练，就是骑起来，然后在上面保持平衡。
1: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当时的一种技术的训练方式。
0: 对对，其实也是就是保障运动员的安全。你如果说你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公路骑行经验的话，就让你骑个自行车就上路了，那肯定相对来说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说你一开始就是让我们要练控车。然后就是会在我们那个训练基地的那个场地里做一些绕桩啊，就是这种蛇形的这种对车感的练习，然后包括控车、刹车、转弯这种弯道的练习都要去练。然后可能练了大概我印象中头一个月就完全就是

0: 一身汗下坡，然后再给他吹凉了，那种感受还是挺难受的。嗯，
1: 好的，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再让方舟老师和大家分享在铁人三项游泳这个赛段的一些经验。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咱们再说回您的主项游泳啊，最开始是作为专业游泳运动员的身份加入的八一铁人三项队，您都已经有国家级健将这样的水平了，但都没有接触过公开水域。从泳池转向天然水域之后，你觉得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比如说是水流波动带来的一些方向感的偏差，还是水温的变化其实会对体能造成一些额外的消耗呢？
0: 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这个领悟还是稍微会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毕竟健将级了嘛，可能在水里面的这种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上手的。可能就是增加了一些就是抬头看方向的一些动作，然后处理一些浪然后可能我们教练员啊也会给我们放一些那种国际运动员的视频。学的还算是比较快吧，就没有说就是完全是两个项目，没有那么夸张。
3: 他针对于在公开水域像你这种专业的运动员，你有什么

0: 到方舟老师都说您只要一入水基本上就看不见人影了，那您的策略就一直选择通过游泳这个赛段去拉大差距，让别人跟着你走吗？
1: 对，无论是他肯从我们八一队开始，然后到国家队开始，然后到国际比赛开始，我都是一直都是属于那种打头的那种，
0: 就一个人承担了好多压力。
1: 那倒不至于，我是觉得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能力来吧，就是说有你要遇到确实比自己强的人，那你就考虑尾随战术嘛，是吧？然后跟游，或者说你要是觉得有的时候确实会在比赛中你会发现今天的状态好像不是特别的好，那我就会考虑哎呀
0: 跟一会儿，
1: 对，跟一会儿，然后或者说在战术的需要，我可能这一开始的时候会冲出去两三百米以后发现哎这个集团已经形成了，那我就可以考虑我到第二位去，然后去缓一缓，或者说我就是不抬头看方向，我就是看着这个人来游，是吧，我就侧脸就呼吸，这样的话会其实就会省力
0: 快一点。
1: 对。
0: 那也想问问您，在游泳、骑行和跑步这三项当中，您会如何去排序自己的强弱项呢？
1: 你要说更强一点的话，可能就像大部分业余爱好者稍微熟悉我的人，他都会觉得啊，这个说到游泳，可能说到铁人三项的游泳就想到方舟，可能还是这个项目会更强一点，更抢眼一点，然后自行车自从退役了以后，我就比较偷懒，就不太愿意去上路骑行，然后可能其中也会带有一些对于这个自行车安全的一些敬畏心吧。我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想去撒个欢儿骑个车，但是平时的时候我还是比较保守，我觉得上路就会有危险，然后又没有保障车。
0: 哦，您是还真的挺保守的。
1: 对，我会觉得上一趟路我会觉得就是耳听那就眼对
0: 眼
1: 光
0: 六路
1: 耳听八方，所以说我会很紧张，我会担心就是被撞啊，或者说出一些安全事故，所以说我会尽可能去少骑车。
0: 是之前出过安全事故会导致你有这种敬畏心，还是单纯对自己的安全是比较在乎的？
1: 这个我还真没有考虑过，但是可能都有吧，因为我看到的这个事故很多。我们队友

0: 话走比较多，主要还是成人吧。我希望就像我其实之前也提到了，就让我们就是自行车方面还是要从公路回到基本功上。
1: 嗯，
0: 这样的话你的成绩可能会提高的更稳定，然后因为少受伤嘛。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控车技术没有的话，你可能很多的力量你也是发不出来的。
1: 嗯，
0: 再加上就是你要是遇到一些交通事故啊，或者说一些受伤啊，你可能对你今后的生活或者说是比赛肯定是有和一些很大的不一样的。嗯，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方舟和大家分享了在铁人三项游泳这个赛段的一些经验。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方舟还会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自己参与铁人三项赛事的故事。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方舟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皇上旨里说的多明白呀、这天上出了扫帚星是闹着玩的呀。我看呢就找个台阶儿叫我们做臣子的出来打。

0: 要我说呀，哎，老师干脆回奏，这台湾暂不宜取。这样呢，皇上的脸面也顾全了，咱们呢也省了多少无益的事儿啊，是不是啊？哎呀，哎呀，
1: 把帽子戴上。
2: 施琅突然说道，他声色俱厉，廊下的将军们都吓了一跳，姚启胜目光也豁的一跳。赖塔蒙头蒙脑地问道，
0: 什么？
1: 我说你把缨帽戴上。
0: 呵，
2: 赖塔腾地红了脸，用手抹一把油亮的头发，咧嘴冷笑一声说，
0: 呦，你就这么霸道你。老赖，紫禁城跑马，五凤楼坐轿，我见得多了你，我生就这德行。咱爷们儿从龙入关，在太祖爷跟前也这模样啊，谁敢说寒碜呢？不是你老大那时候在哪儿归干呢你？
2: 施琅的脸立时变得惨白，那个时候他还在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部下，这个赖塔是镶黄旗下的悍将，自是祖父和自己的战功，压根儿就没把汉臣当一回事儿。姚启胜见惯了赖塔八旗贵界的架子，虽十分厌恶，却也无可奈何。姚启胜在福建最头疼的，莫过于和这个打仗不怕死、平日耍无赖的将军打交道。施琅却无法容忍，脸上的肌肉收缩得紧绷绷的，傲然扬起了脸叫道，
1: 来人，这
2: 几十名亲兵在廊下轰雷一般应了一声，校级校尉蓝里摁着刀柄进来，插手一立，请示道，
3: 军门有何指令？
2: 施琅的脸上毫无表情说道，
1: 撤掉赖他的座。

0: 海玉图、茶杯碗盏、笔墨纸砚，乒乒乓乓，稀里哗啦，掀得满地都是。姚启胜急于拦挡时，哪里还来得及，总督府的哥斯哈都被他吓得一愣，只施琅带的亲兵一个个目不斜视，钉子似的站着，却一齐将手伸向腰间的佩剑。
1: 施琅腮边的肌肉轻轻地抽动了一下，轻蔑的一笑，低沉而威严地吼了一声：“省长！”转身向姚启胜一揖，又哈腰伸手向旁边一让，姚启胜忙还礼退到一边。此时仪门内的亲兵手按腰刀，抹线般笔直两行从容而入。施琅回身叫道：“请圣上赐我的金牌令箭。”“
2: 请赐金牌令箭，请赐金牌令箭。”
1: 一声接一声的传呼，立刻送了出去。
0: 赖塔愣着看了半晌，此时才觉得有些不妙，赶紧将红缨帽向头上一扣，嬉笑着扮了个鬼脸说：“
2: 哎呦喂，干嘛呀，老师？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得嘞，我府上还有事情呢，恕不奉陪了啊，改日见啊，改日见啊。”哎哎哎，
0: 施琅淡淡说道：“
1: 你有罪。”

0: 后来却有双关的意思，可以说是小孩子不懂事，也可以解为深得皇上宠爱。姚启胜闻心周纳，措辞很注意分寸，施琅不由暗自叹息一声，借人头立军威的主意只好打消了，咯咯一笑说道：他是哈了珠子，吾乃铁石心肠将军，坏朝廷政令，乱侮军心，已经有罪，何况竟在钦差大臣面前大肆污蔑，咆哮军帐。本钦差毕辞之前，皇上有密旨言斥，是你服罪与否相机定夺，你这敢如此放肆，来这。
1: 施琅阴笑着下了工作，绕着赖塔薛生妥妥兜了一圈，又哼了一声方道：
0: 赖塔，凭你的罪将你军前正法，可冤吗？
1: 赖塔早已经被他的气势吓得魂不附体了，双心一软便跪了下去，扣了不计其数的头，半日方凄凄意意地说道：
2: 哎呦，这卑职闯了皇堂，这猫尿管多了，昏天黑地的，没上没下，冒犯了钦差了，我求大人恕过了。
0: 割掉他的顶带。
1: 施琅含义不明地又哼了一声，这平日听来毫不出奇的一哼，竟是姚启胜也打了个寒颤，于是喊了一声施大人要往下说，却被施琅冷冰冰地截断了。
0: 反正他也不愿戴这个顶带。
1: 姚启胜忙又笑道：
3: 哎呦，大人，您这赖他打仗啊，不失为骁勇之将，请允其戴罪立功。
0: 打仗哪里用得着这样的人呢？哼，撒野打架倒差不多。
1: 施琅仿佛没有听到姚启胜的求情，一审说道：
0: 本钦差原想杀掉你，念你世代功勋，又有姚志台代为启情，孤免一死，限四月之前替我大军督扫石门大炮，装船听用，以此来赎你的红顶子，不然，哼。接着枪手一摆，吩咐道：哄他出去。
1: 赖塔迷迷糊糊地叩了头，一脚高一脚低地蹒跚而去。姚启胜饶是胆大，也被方才的一幕吓得脸上一红一白。施琅已经恢复了常态，上前扯了姚启胜的手向上让着，一边坐了一边哈哈大笑。
0: 哎，启胜兄，来嘛，愣什么呀？启胜。

0: 自旅就坐在索额图身旁，他原不赞同打台湾，见康熙决心已定，倒过来又担心战事不利，因笑道：
1: 离夏天还有四五个月，若能再造二十门大炮，臣以为还该运到福建啊，小心点总是好的，等台湾一胜，再将大炮运往古北口大营，叫飞扬谷用也不误事，和准格尔打仗更得筹备周密呀。
0: 康熙西部用兵，正在选择前敌大将，

0: 叫他进来。
1: 康熙一跃而起，大声吩咐道：
0: 他必定刚到，叫御膳房弄几个菜，样数不必多，要现炒，不要文火膳，实惠一点。
1: 说话间，魏东亭已经进来了，跟在身后还有个人抱着文书，却是内务府长喜堂官何贵柱。
0: 魏东亭出京已三四年，虽然与康熙有君臣之分，毕竟自幼同行同坐，君臣交情甚深。他一进来便听康熙吩咐叫人关照自己，不知怎的鼻子一酸，几乎坠些泪来，一边恭敬叩头，一边说道：奴才魏东亭，恭见主子爷，您瞧我这是怎么了？只是糖粒儿，您瞧这胡子一大把的人了，这真不成体统。
1: 这是真情实感，康熙由不得心里一热，一腔高兴化作了感慨。他盯着魏东亭良久，才道：
0: 是啊，你如今也于斯于斯的了，家里老小如何呀？朕的孙阿母呢？吃得动东西吗？
1: 魏东亭忙拭泪笑道：
0: 哎呦，多主子的福啊，奴才的母亲身体尚健，哎呀，真是想念主子，日日都要念叨几遍啊。这次奴才进京，母亲将秋天专为主子泡的醉枣带了十坛，她是主子最爱进的啊。见那史建梅今年产下第二胎，已在折子里奏明了的。
1: 康熙笑道：
0: 嗯，朕答应给这孩子起个名啊，就叫魏府吧。横竖不久就要见面了，朕明年南巡。

0: 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报

0: 严重威胁。那么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利用这个时间，那么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吧，我们共同来交流和探讨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
0: 那么刚才孟爷也在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跌倒这个和季节有没有关系呢？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啊，和季节的影响应该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有没有呢？哪个季节可能就是说跌倒的这种比例会更高呢？那么现在的话我还没有看到就有相关的这些文献的统计或者是报道，但是我们在这炎炎的这个夏季来讨论这个话题，可能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夏天穿的少了，应该更灵巧了，
1: 对呀、啊，
0: 对吧？那么就是说针对老年人，可能冬季的时候穿的厚厚的，然后无论是在外面还是说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那么可能会感觉到有点笨重，那么给人的感觉就是觉得更容易跌倒，实际上不是这个概念。那么夏天的时候大家知道比较热，然后呢大家可能出来这种活动的几率呢时间可能占的比例会更大，而且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出来的时候尤其夏季，可能有一部分的老年朋友们直接把在家里边穿的拖鞋，
1: 对，
0: 那么就穿到室外来了，
1: 觉得方便嘛。
0: 对，所以说这个夏季老年人就是发生这个跌倒的这种几率，我觉得跟个人的主观那么就是有一定关系了。我们今天提到的也许在你身边也发生过，也许就你本人可能都有很多忽略的地方，那么利用这个机会咱们也算科普一下，也算重申一下，就是强调这个重要性，然后能让我们更多的老年朋友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锻炼当中，我们能尽量的规避，然后呢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我觉得这是今天的最终目的。
1: 是，那当然刚才听梁老师跟我们先介绍了一下啊，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啊。首先要让我们意识到关于老年朋友们跌倒啊，在这个问题上它的这种严峻性啊、
0: 对
1: 这一点让我们先有一个认识好不好？
0: 好的。咱们一谈到这个老年人，那么大家可能会想，就是你不跌倒，那么平时有的时候咱们在生活当中，那么可能你的腿脚或者是你的这种整体的身体啊机能，那么可能跟年轻人比起来我们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就是说跌倒那么对老年人他整个的健康有太多太多的威胁了啊。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吧，

0: 怎么受伤的呢？就是因为什么？夏天穿着拖鞋，而且是在台阶上。
1: 嗯，
0: 他自己又想拿东西，然后又想换体位，结果怎么样？自己的一只脚把另外一只拖鞋踩上了，
1: 绊住了，
0: 绊住，自己给自己绊倒了。
1: 对，
0: 然后又在台阶上。那么想想大家夏天知道穿的特别少，而且他体重又严重这个超重，那么怎么办？在台阶上滚下来了，滚下来就直接摔倒了，当时就不能动了。
1: 嗯，
0: 还好他旁边有人，因为是白天，
1: 嗯，
0: 那么旁边有保安经过的时候，但是保安又不懂得这种急救的一些方法手段，
1: 对，
0: 结果强行的，因为他当时有意识，意识也比较清楚，强行的就把他拖起来了。结果这一拖导致他骨折的，因为本身他实际上就当时他腿部已经骨折了，腿部和他的前臂就上臂已经骨折了，但是的话呢，他呢当时疼痛就是已经忽略了，然后的话有意识，那么就让旁边的保安直接把三个保安

因跌倒的，13年那么占的比例也都不低了。所以说因为跌倒意外伤害送到医院的老年人，那么这个人数占整个老年人受伤人数

0: 者，那么我们在居家生活或者是外出或者是在他日常的这个锻炼当中，那我们就应该格外的注意，应该更加重视。
1: 对，那刚才我们听梁老师和大家介绍了啊，跌倒对于老年人健康的威胁呢，的确是非常的厉害啊，让我们大家可以首先去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它其实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呢，这不算是什么事儿，但是放到了它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影响呢，其实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会影响到整个家庭。
2: 生命在于运动，
1: 因素又都有哪些呢？
0: 好，可以说啊，这个影响老年人跌倒的因素呢，它肯定不是一个单方的，而且的话呢，它也不是就是像我们平时就是自己感知的，那么它是多方面的，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影响因素，我们等于说

0: 功能下降了，那么就最主要就体现在我们人体的平衡的功能也减退。
1: 是，
0: 所以说平衡功能一下降，那么影响老年人跌倒的，这就是什么内在的因素。
1: 嗯，
0: 那这不可抗拒的。但是怎么办？有人说，那我老了，我就要摔倒，那我就不走了，我只能坐在轮椅上，或者我就躺在床上是最安全的。不可以，
1: 嗯，
0: 因为什么？那我们就等着老，等着死。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
1: 对，
0: 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
1: 这个想法就太消极了。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认识到它了，知道它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可以怎样通过我们后天或者通过我们努力，我们可以改善它，
1: 对，
0: 或者是延缓它。
1: 是，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点啊。
0: 对，
1: 就是衰老，当然这个是我们谁都不可避免的。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这种运动锻炼呀，以及外界做的一些帮助老年朋友

0: 也有，又一会儿白内障的也有，又有做了几次手术的，或者糖尿病导致眼底出血的等等，实际上这些都跟我们老年的慢性病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最后导致我们眼睛，也就是我们这个视力减弱了，或者说我们视力在维持正常平衡方面然后存在一些障碍了等等，最主要就是心血管疾病。
1: 嗯，
0: 因为心脏的这个可以说这个是就那么几分钟太急了，那么有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有这个糖尿病的朋友们，
1: 对，
0: 那么你就因为夏天到了，这个本身消耗的就多，那么千万不能愣撑着，就是说哦我还要坚持把这个动作做完，或者是我要跟着这个运动伙伴们，我要把这一组全打完，然后我再回家，我再去补充能量，那么可能就你这一咬牙一坚持，就这一瞬间你可能这个血糖就下降了，血糖就低了，就是低血糖带动着比高血糖更可怕，那么瞬间都导致跌倒休克。所以说你周围有人还可以，如果要就一个人的话，那么非常危险的。所以就是说第三个方面，那么就是和我们的这个心血管和眼部和足部的这种各种疾病，我觉得我们要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那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
1: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梁老师和大家来分析关于我们这个老年朋友跌倒的一些影响因素，以及我们很重要的

0: 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我们老年朋友如何通过锻炼来降低跌倒以及跌倒引起的骨折风险。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听到梁老师和大家介绍了啊，老年人跌倒的影响因素其实也是多方面的。那我们还是继续把关于老年人跌倒的影响因素和大家先介绍完，好不好，梁老师？
4: 好的。再有一点，我觉得这一点大家也有共识，也是说心理及情绪的因素。哎呀，这个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越来越占的比例越高了，因为尤其现在怎么独居的老人多了，孩子有的都是有的可能都不在国内，不在身边，那么独居独处的，可以说这是跌倒的，那这就是一个社会的现象。所以说，我们这个家人，那么怎么样子的更好的来帮助这个身边的这个老年人，让他预防这个老人跌倒，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3: 对，
4: 如果自己的子女不在，但是我们可以有其他别的办法和途径。
3: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一直就强调嘛，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运动当中，因为
4: 对
3: 在我们这个年纪啊，往往参与运动的话还是以群体性的居多，那一旦是群体性的这种活动的话，自然就会把我们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可以说是
4: 消极的
3: 心态啊，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调整。
4: 对，
3: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啊，老年朋友的跌倒其实真的是可以很有效的预防。

0: 及了，我们一定要有信心，那么早的到来。那么怎么办？我们做好了预防工作，把它这个跌倒的这个危险我们控制到最低，那么我就觉得这个比例也就会逐渐的下降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来预防老年人跌倒？我觉得也是有几个方面。首先我们来谈谈，就是如何通过运动锻炼来这个，就是有助于降低老年人跌倒。我觉得就是给大家支支招，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达成共识，然后我们怎么样，我们很好的运用这些手段，然后我们就可以起到一个真正的预防作用。那么咱们都知道啊，一谈到运动，也就是说我们谈到这个健身，那么锻炼，也就是说我们就要谈到科学，因为你做到了这种科学健身，也就是说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保障了。那么科学运动，也就是说能保持，至少能保持或者能增加我们老年朋友的肌肉力量。因为你这个老了，就是说不是说我老了我就不需要肌肉了，那么你老了就是说你的真正表现是什么？我们力量下降了。力量是从哪儿来的？从肌肉来的。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要想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也就是我们必须得要什么？要练力量。练力量就是说把我们的肌肉练得更强壮。咱们经常说了，哪哪的到了人老了，哪哪肉都松了泄了。
1: 对对，
0: 那就是说什么肌肉力量减弱了啊，表现出来的这种松懈。那么也就是说，为了这个减缓因衰老引起的，比如说关节啊，到了一定时候就觉得僵，尤其是一种这种姿势，比如说我吃饭，我坐在那儿，坐那儿没事，吃完饭的时候我就起不来了。起不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你就自认为你是老了，不是的，因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关节僵硬了。那么关节僵硬是什么？都是源于什么？力量练得不够。所以说提高身体的这个柔韧性和平衡能力，那么这个都是可以预防这个跌倒的。因为我刚才就提到了，这个人体这个平衡功能减退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可以控制它，让它慢点儿这个减退。
1: 对啊，
0: 对吧？那么怎么办？就是通过这个锻炼，那么科学的锻炼才能达到这样的有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也就是说提高身体，我们练练什么？练肌肉，练肌肉，然后呢让我们的关节这个灵活度也这个得到提升和改善，然后呢提高身体的平衡能力和柔韧性。咱们平衡大家都知道，那么柔韧性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让你弯腰，老年人让你弯腰，而且膝盖不能屈，那么也就是说怎么样，看你的这个柔韧性够不够。你可能怎么样，弯不下去了都。
1: 对，
0: 咱们平时的话呢，年轻人或者是有过训练的，一直常年坚持训练的，可能怎么样，这个跟年龄没关系。我现在的话，如果让我做体前屈，那我可能我手肯定很轻松的触地，而且非常标准。就因为什么，我的柔韧性没有降低，或者是我这个降低的比较这个慢，那么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运动可以得到这个改善和解决的这个问题。那么最主要还是可以保持骨骼的一个健康。因为咱们说运动啊，为什么现在说一定要让大家运动，而且要到室外去运动啊？因为可以接受阳光。那么你天天吃钙片儿，你天天喝牛奶，也就是说你吃的东西都是含钙量很高的，然后你天天怎么样不见阳光，那么可能你钙都没吸收。
1: 对，
0: 对吧？
1: 补再多都没有用。
0: 没有用，就是说它没吸收，或者吸收的很量很少，那么等于怎么样，你还没用。那也就是说怎么样，我们经常说的，我们要到室外去，到室外去干什么？锻炼最主要是接受阳光，然后呢让我们可促进我们钙吸收，促进钙吸收也就是能保证我们的骨骼健康。那么这是提到的，就是说通过科学有效的运动，那么这是一个点。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建议老年朋友们怎么样，尽量保持这个身体活动。那么刚才提到了，就是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就说他骨折的这样一个案例，那么我也就又突然又想起来。

0: 我身边还有另外一个可能跟他相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
1: 嗯，
0: 那么年龄都是67岁，同龄人，就别说他们就是外表上看的真正的差异。那么我说的这位朋友的话呢，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每年都在参加铁人三项的业余组的比赛，而且还参加国际比赛。
1: 哇，
0: 67岁，梦圆你都想不到。
1: 对，
0: 他就是骑自行车。
1: 我现在这个年纪，我都不敢参加铁人三项的比赛。
0: 上周他跟我说，他骑了一个150公里长距离自行车。
1: 哇，
0: 然后中间他不是说我骑完我就休息了，那么每天都保持一个运动，然后第二天早晨在小区里边他选择好了线路，他就能怎么样跑一个半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家就想想，他也是67岁，
1: 这是一个多么强烈的对比啊。
0: 嗯，对，我说同龄人，那么之所以他能完成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和比赛，那么就是什么，他训练运动从来没间断过。
1: 对，
0: 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说他也认识那个骨折的那位大姐，
1: 嗯，
0: 他自己还说呢，怎么能骨折呢？怎么能摔倒？摔倒的话也不至于骨折，而且即使骨折也不至于这胳膊腿全折呀。
1: 因为这两个人的生活状态是完全不同的，
0: 他都不理解、
1: 啊、一旦出现摔倒的话，
0: 所以说骨折
1: 造成的这个后果，
0: 因为他那个整个全身的尤其是四肢的那个肌肉，那么一看根本看不出来是67岁的人。
1: 对，
0: 那个台阶啊，他可以说他不会是一步一个台阶，就这腾腾两下就跳下来了。所以就是说这个运动和不运动这个差别确实

0: 真的是让我们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这两个人的生活质量就会有了一个天大的差别。
1: 对，没错。他这不仅说是就是在国内国外啊比赛，我觉得他就真是就是这样，就走出国门，而且人家还没退休呢。他说每天我工作还很忙呢，就是说完全没有老年人的那种状态。
0: 对，我们想象当中的老年人的那种状态。而且就像刚才我们也一直强调的一点啊，这种心态上的变化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了。
1: 对，因为你心理因素很重要嘛。
0: 对，刚才您说的啊，摔倒了之后在床上一直也起不来，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最基本的，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行为活动，
1: 人的有的时候尊严都没有，
0: 那你的这种心态一定就会非常的消极。
1: 所以说我们建议老年朋友们尽量要保持身体活动，那么尽可能的增加这个力所能及的这个日常活动，减少久坐或者等待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对，
1: 因为久坐本身对身体就不好，那么咱们吃一顿饭的功夫可能你的关节都僵硬了。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站起来活动活动然后就感觉舒服了，那么就是说什么久坐给人带来的危害会更大。再有一点呢，就是老年朋友们每周应该至少啊，这都有具体的量化的，每周至少要有150分钟的这样一个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它按照一周来统计的。那么150分钟，所以说你这个累计起来够不够，比如说咱们日常的散步啊，骑自行车呀，包括现在街头巷尾那么多的那个女性朋友们

0: 走多少距离等等。那我们可以，我记得以前有很多期的这样的一个讲座，我们都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心率的监测呀，或者等等啊，等于这些等于都是在控制我们这个有效性和这个科学性。所以说目的还是要保证安全，或者是根据身体的情况我们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因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不同的年龄段他可能这个身体的状况不一样，那么就是我们学校可能老年人多，但是运动的老年人更多。8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那么打网球啊都是让你想象不到的。
1: 对，
0: 昨天下午我去健身房的时候，那么真的有不少的老年朋友们都是专门去在器械上做力量训练。

0: 说，只要你练，只要你坚持练，那么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就我就靠在墙啊，在哪儿都有墙，我就靠着墙，我做一个半蹲的或者是深蹲的一个马步，
1: 对，静蹲嘛，
0: 对呀，这样的下肢力量就可以得到提高，或者我们臀部的肌肉都可以提到，都可以改善。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弹力带，
1: 嗯，
0: 都随身就可以带了。我出来到公园或者街头巷尾，我只要有时间的话，我就练。我
1: 练
0: 完了以后，我休息的时候还可以给同伴练，
1: 嗯，
0: 而且它也不沉，
1: 对，
0: 对吧？所以说都很便捷。再有一点，我们就可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们每周啊要有3天的进行一个什么平衡能力的锻炼。嗯。

0: 去学习。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定要重视科学锻炼的啊这个重要性，因为它的确是会影响到我们在锻炼过程当中啊是否会受伤啊，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锻炼效果，所以这点一定要提醒大家。当然这个是我们自己内在我们可以做的努力，而且可以说是一个主因啊。那当然还有一些外在的，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再做一些简单的提示，好不好？
1: 嗯，好的。除了这个就是运动锻炼，然后可以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那么同时呢还有，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学习，这个应该说是不是说活到老学到老了，就应该什么活一天学一天，只要有生命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学习，因为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学习防跌倒的知识那么也很关键，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因为这都是我们能把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放慢一点，比如说我后面有人叫你，我不用突然一下马上就回头，我可以慢慢的转身转头，或者是我由一个坐姿然后变成一个站立，或者是突然一下子要换体位，那么都可以怎么样把这个速度放缓，慢下来。
0: 当然这方面学习的知识呢，我们也是需要更多的朋友，不仅仅是老年朋友，如果我们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些意识，能够做好预防，以及比如说给家人那让我们的父母啊长辈啊去注意的话呢，的确是可以避免很多危险的发生，再加上我们有更好的这种运动锻炼的习惯的话啊，
1: 对，
0: 那这种跌倒的问题呢就不会那么容易发生在我们老年朋友的身上，而如果发生的话也不会给我们带来那么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我们防止骨质疏松，也来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的马思源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一下。
3: 关于这骨质疏松呢，它一般情况下指老年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因为实际上它是骨质疏松呀，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说第一点我们就说呢，既然自然现象，那我们呢可能就要首先对骨质疏松的情况有一个自己的自我意图见度。就是说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可能老年人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骨质疏松，可能因为遗传因素啊、生活环境因素、这个饮食因素，包括生活方式因素，它对人的这种骨质疏松的程度都会造成影响。所以不同的人他的骨质疏松情况不一样啊，所以说呢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呢，我们这里边要提醒啊，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如果说定期的能够对自己的这个骨质疏松情况有一个很好的医务监督，比如说就了解一下、体测一下、检查一下之后，情况很好，我们进一步保持，
0: 对，
3: 通过各种的膳食锻炼来保护它、保持它。如果说发现了我们骨质疏松情况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一些的时候，可能这里边就对一些健身的强度大一点的啊，尤其是对抗项目的东西啊，包括一些危险的项目，我们就不建议你去尝试。为什么呢？大家知道这里面一旦这个骨质疏松这个骨折之后，它的后果啊对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它的骨折疏松之后，它是可能就是它不是折的，它是可能粉碎性的地方，就比较严重，它康复起来特别麻烦，
0: 不好痊愈 啊
3: 非常麻烦，也能康复，当然也能康复，它就比较麻烦，所以说早发现早做准备，做自我的医务监督，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
3: 第二个呢，刚才也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啊跟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锻炼都有关系，当然包括跟遗传啊，跟遗传咱们这里边就不去说了，因为这个是医学方面的东西。你比如说体育锻炼，实际上长期从事有规律的科学的体育锻炼的中老年朋友，这个医学证明就是说他的骨质疏松程度远远低于那些
0: 不怎么锻炼的人。
3: 对，所以说有效科学的体育锻炼它对防止骨质疏松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啊，这个点要认识到。第二个呢，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跟以前的六七十年代不一样了啊，现在我们的媒体啊，我们的生活关注东西特别多啊，不过老年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这个睡眠质量也差了一些。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可能我们有老年朋友可能退休之后呢，爱喝一口喝酒，过量的喝酒，或者说吸烟，或者说其他一些不良的习惯啊，包括一些老年人这个饮食还有一挑食的啊，就是比如说对一些钙质食品多一点的东西， 要多吃一点，如果你吃的少，可能它也会导致这个骨质疏松。所以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的饮食啊、跟我们的遗传，尤其跟我们的体育锻炼关系非常大。
0: 嗯
3: 啊，所以说对那些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朋友，比如说喜欢熬夜，这个喜欢抽烟，
0: 嗯
3: 啊，喜欢饮酒，
0: 对
3: 啊，喜欢生活不规律的状况的，要改掉。
0: 对，
3: 为了自己健康，为了自己晚年的幸福啊，改掉这些不好的习惯，这是一个重要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体育锻炼，有效的科学的体育锻炼，对防止骨质疏松它是特别有好处的。
0: 嗯，
3: 哪些项目或者哪些内容它对老年人、中老年人这个骨质疏松有好处呢？就所有的实际上体育锻炼，它在一定程度上它都会有效的促进这个我们骨质生长。因为运动之后，就像我们机体所有组织一样，它都需要营养，骨头它也是机体的组织，它里边有骨密质、骨松质，里边它有很多有毛细血管，它一样可以用于养料啊。这是说到年纪大了之后呢，它用能力啊弱一些，但是它依然需要我们通过体育锻炼，就是通过体育锻炼的时候，有效的促进了局部的血液循环，它能够有效的让这些地方营养得到丰富，它的营养丰富之后，实际上这里边就包括了一些钙质的补充啊，包括其他一些微量元素的补充，这样的骨头骨密质也好或者骨松质也好，它的营养够了之后，它的正常的硬度或者说那种有机程度的弹性度它都够。所以说呢，通过有效的体育锻炼，通通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它都是有效的能够
0: 缓解
3: 或者阻止这个骨质疏松。
0: 对啊，
3: 当然我们有些项目它对这个骨质疏松可能会更好一些。对老练来说啊，如果膝关节比较好的，比如说做一些太极拳的练习，
0: 嗯，
3: 因为太极拳练习大家知道架势稍微低一点，它的下肢是不断的这个有复合力量的啊。因为我们骨质疏松啊，这个体现的最多的是我们下肢，如果说我们做一些太极拳练习，这个下肢一直是呈现一种复合，它的因为复合大了之后，它的需要营养也多嘛，它就会有效的促进我们下肢力量的增加之后，那么的骨密质、骨松质，它也会得到一定的营养补充啊，这是一个方面。
0: 嗯，
3: 第二方面就是做一些静力练习，因为老练可能不一定岁数大了之后不一定适合多大的强度，而静力练习，比如说靠墙啊，靠着墙做一些高点的马步，也是下肢静力练习。
0: 对，
3: 有效的能够去锻炼我们的下肢，让我们的下肢更有力量。因为我们平时这个老练人这个摔倒骨折呀，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肌力。就是肌肉力量
0: 不够了，对，
3: 不够了，或者腰背力量不够了。如果年轻的时候你谁推一下磕一下都没问题的，肯定马上找到平衡。老年人呢，因为肌力不够了，他会本来是心有余，但是身体
0: 力不足，
3: 已经不容许了，已经不容许了。所以说，作为这个静力的比如说马步、高马步练习，
0: 嗯，
3: 是有好处的。
0: 对
3: 啊，当然对那些身体状况还很好的，当然可以去健身房去做一些负重练习，
0: 嗯，
3: 啊，这个负重练习千万不要去挑战极限啊，
0: 对，
3: 一定要是就是稍微轻一点的啊，重几十公斤都是可以的。
0: 嗯，
3: 做点半蹲啊，如果是膝关节很好、踝关节很好的话，可以做一些全蹲的缓一点的蹲起练习。
0: 嗯，
3: 当然了，我们不是每个人。

0: 坐蹲起，对防止骨质疏松也是特别好处的、
1: 嗯、
0: 这个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最简洁最便利的一种方式。
1: 是
0: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事例啊，就一个老年人，他是平时就是锻炼方式就是几十年就是不断的就做这个架蹲，蹲起练习效果非常好。蹲起练习这里边实际上有些方法我们还得跟钟老师交代一下。很多人蹲起的时候可能是腰向前倾的起来，这样的腰力会大一些啊，当然你的腰力好没问题。

0: 当然了，锻炼的强度和量要因人而异。
1: 是
0: 啊，有没有老年朋友说，那个马老师，那我60岁一定要蹲多少个才最有效？实际上这个呢，我们没法给一个很具体的数量给你，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状况，每个人的这个膝关节，这个因为人老之后嘛，膝关节先老嘛，
1: 对，人老先老腿啊。
0: 啊，对，所以说情况不一样。如果说你觉得蹲个50-60个啊，或者30-40个，第二天觉得身体很轻松，膝关节没问题，你多蹲几个，不断的去增加一定的量，这样子呢，可能效果会慢慢的对下肢力量的增加，对骨质疏松的程度的防治啊，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当然这里边，如果有一些健身习惯的中老年人啊，到一定岁数之后，我们这里边也提醒，运动强度适量的要。

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话说，司马钢枪误伤了妻子，误伤了女儿。司马智气炸灵根肺，火撞顶梁门。你个孽子啊，你妻子对我们老两口子不错，又给养了一个水灵灵的姑娘啊，这孩子都5岁了，你都给杀了，我老命不要，我跟你拼啦。司马智可不会武，说往前一扑，司马钢枪过来要把爹给架住，这往前一伸手，人慌失智，正好怼到了司马智的胸口，啪，司马智一个仰面朝天栽倒。再看，练着急，再怼，再加上他心脏有病，这口鲜血吐出来，当时司马智气绝身亡啊！一眨眼，3条人命。芙蓉姑娘咯嘣嘣咬牙呀，我说司马钢枪，你这个混账东西，娘娘！喊着，再看娘昏倒了，我跟你拼了。司马钢枪还敢在家下待着吗？夺门而逃啊，撒腿如飞跑啊，虽说满身是血，顾不得了。那面姑娘操办爹的丧事，弟妹加侄女，老娘大病染身，司马钢枪跑了，跑到哪？跑回了济宁，到了老丈人家下。他可没敢说在家气死老爹，杀了妻子，误伤闺女，这个事儿没说。待了几天，正好赵二来搬请司马钢枪，干嘛？到皇宫赐王杀驾，给了一笔重金。司马钢枪跟赵二又是朋友，把这个事儿答应，把钱又留到家下，跟赵二走了，然后约了荒草山的万金花寨主进东京汴梁城皇宫内院赐王杀驾斩宫杀院，案子给做了，报了白云瑞的名字，说今天在小教堂这所南北群雄英雄会上，司马芙蓉跟王燕两人把司马钢枪所有的罪过全说了。我为什么要大义灭亲？他是个畜生。王燕他是八股堂堂主王秋的闺女，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亲眼目睹的。关于少林寺佛天方丈那码事，是他酒后吐真言说的。各位，小教堂就把这么一个泯灭天良的人留到这，不觉得愧然吗？今天司马芙蓉来到这，我就要找司马钢枪算账，这不能怨我大义灭亲吧？该不该惩罚天下的大恶人？说司马钢枪的名声太臭了，原来他做那些坏事儿，擂台有人揭发，现在这个事儿又有人揭发，皇宫内院又是弥天大罪，这个人简直是不是人了。这时候白云瑞27节扫堂达摩身边唰啦够奔司马钢枪的顶梁，司马钢枪也不示弱呀，拉出27节鞭来，俩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决战梅花

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当然，在这个场合，俩人打起来，白云瑞的27节扫堂达摩身边，那是达摩老祖所留。师范练武术的见过这把鞭的，都认识这把鞭。司马刚枪这把鞭呢，终归是仿造，你怎么练，你这把鞭是假的。虽说俩人长得差不多少，在衣冠上略有差别，也能看出这个假白云瑞的司马刚枪。啪啪啪啪，白云瑞几次的削鞭，今天把自己毕生所学全拿出来了。可司马刚强这小子要不走歪道邪道，武林当中能放一光彩，确实功底不错，长得又不错，可他把道走邪了，走歪了，广交狐朋狗友，自己做事儿又做了那么些缺德事儿，这也是天报啊。白云瑞反手啪一鞭，

司马钢枪如果再打，白云瑞手下可不留情了，那是步步杀招，每招全都要死的。白云瑞有生以来第一回生这么大气，也第一回跟这个假白云瑞真招实输的对边，天下的练武术群雄全都看傻了，看愣了。这两个人武术都颇是不低呀、啊。假白云瑞，北少林寺的基本功，在家里的基本功，跟王秋大夫的学艺，在家跟寿星老的切磋，那个武功差得了吗？身法之快，眼是电，腿是转，步走蛇形式，前腿蹬，后腿蹦，腰篮绷劲，垫步拧腰，就是几个蹿身。前蹿后蹦，那白云瑞上打插花盖顶，底下是孤树盘根，当中间是拦腰玉带。说打了这一鞭，司马钢枪不能停了，拉背是虚点一鞭，跳出圈外，嚓嚓嚓，窜到了小教堂的看台。三位教主，猫架不是白云瑞的对手。红衣法师、白衣仙长、黑袍圣人，也觉得请来这样的武术家袒护司马钢枪，脸上无光，给自己丢了丑了。我们哪知道他这些事儿啊？一个铁球，一个红毛猩猩，再加上这回来人，这小子一生没做过什么好事啊。把他留在这，天下武林群雄都唾骂呀。为了找回颜面，三个圣人互相一使眼色，黑袍圣人往跟前一近身，一记点穴法，点到了肩颈穴，司马钢枪连动都没动，嘣，给点到这里。各位练武术的老朋友，在下黑袍向各位赔礼道歉，我们袒护这个假白云瑞司马钢枪，只知道他进皇宫内院行刺，这也不外乎江湖绿林道所为，我们还能够包庇得了。可现在做了这么些的坏事，照我们脸上都无光，我向大家道歉，不知者不怪罪。我为嘛把他点到这，把他给我绑喽？马肩头、拢二背、伸魂上绑、哪扣不紧、用脚蹬，各位，当照开封府的英雄说，这场擂台你们胜了，我们给司马钢枪；就开封府败了，房栓脑袋要下来了，玉面小达摩这个外号去掉了。我们也把司马钢枪交到开封府治罪，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给我压起来，不得有误。哪个地方出了差错，我要尔等的性命。人给绑走了，可在人群当中气坏一个人，

我把白云瑞打伤、打死、打残、打废，我再想办法救司马刚强。就凭我27节虎头豹尾鞭，我不难对付你吧？我刚才看着了，你也就那两下子。呆，白云瑞，慢走。毛家要领教领教你27爷扫堂达摩身边，打电。

镇本派之宝被你给偷来了，你学了老人家的鞭招，又偷来老人家的宝鞭，你这算什么徒弟呀？老人家已经跟我讲了，好吧，见着你我绝不会手下留情，我白云瑞今天下了誓言，开封府的各位朋友老少爷们儿，跟武林当中跟白云瑞沾亲带故的，跟白云瑞相好是朋友的，您不要进梅花圈，胜者有命，败者有天，我要领教凌云。唰，27节扫堂达摩身边朝天一炷香攥在手中，抖了个鼻管调直。凌云首先啪啪啪一个怪忙翻身，第一鞭把鞭拧的鼻管调直，点奔白云瑞的更嗓咽喉，第二鞭点奔白云瑞的胸口，第三鞭点奔白云瑞的裆内。这三鞭白云瑞一一躲开，白云瑞跟他滴溜在一转身想起来了，石龙老人家他交给我凤凰三点头，为的是见着这个凌云，拿凤凰三点头代替他老人家清理门户，我今天何必不用凤凰三点头。啪，一边甩出去直拉拜师，打电步往后一窜身。凌云瞧着白云瑞拉拜师已经败了，鞭唰啦一抖，左手掐住鞭头，右手掐住鞭尾，电步拧腰准备甩手的套环鞭，要把白云瑞套回来。可他在一追之时，白云瑞冷不丁的悬崖勒马，八脚不站住了，一回身是凤凰三点头，怎么使？掐住鞭的当中间儿，上面这把鞭头打脑袋，底下这把鞭钻打裆内。他细挖胸往回再一闪身之时，白云瑞双鞭已经合在手了，什么鞭头跟鞭钻合在一块儿的，啪再往前一甩，正甩到凌云的肚腹上。白云瑞的功夫也着实，这鞭钻跟鞭头正插到凌云的胸前跟肚腹，乌鸦一声翻身栽倒，白云瑞到跟前伸手把27节虎头豹尾鞭拿在掌中往腰里喂。各位，受了石龙老居士神鞭老人家的嘱咐，把鞭我拿回来了，替他清理了门户。这不怪白云瑞手狠心毒，来人把死尸搭出去。白云瑞来到红衣姑娘司马芙蓉的跟前，深深一礼：芙蓉姑娘，多谢你大义灭亲，多谢你指点出假白云瑞皇宫刺王杀驾，多谢你几次的救命之恩，白云瑞欠了你莫大的恩情。王艳姑娘，此处不是两位姑娘你存身之地，请到开封府西棚。请，房栓站过来了。哎呀，我说芙蓉姑娘，把事情呢全都给说明白了。我开封府感谢大小姐，不过白云瑞啊始终就忘了一点。房老爷，云瑞他忘了哪一点？就问他的母亲在四堂会审的大堂之上被您给救走了，现在他的母亲身在何处？方老爷，这个我能对五夫人不客气吗？那得当老人恭敬。我告诉您，我把他送回浙江金华府，
白云瑞的老家了，一切请您万安。哎呀，我多谢芙蓉姑娘。方老爷，啊，趁着这个时候啊，我可要提到我跟白云瑞。哎，司马芙蓉大小姐，先慢来。等擂台打完，房栓定然有安排。如果说我房栓要处理的不得当，姑娘，你就要我项上人头，房栓不带皱眉的。方老爷，这话你说定了，那当然。英雄一句出口，五驴难追，吐出唾沫来，那不是唾沫，全都是钉儿钉到地上。我房栓哪有不信之理呢？我一辈子讲这个信字。好了，多谢方老爷。可就在这一方谈话之时，在太阴派的席棚之内，有几个人可仔细听了，一个是混元魔主雷声，一个是乾坤婆母毕子和，一个是太古神婆，还有一位也就是诸葛牡丹。这个事儿让红衣姑娘司马芙蓉捷足先登，让到了开封府。房栓又开口承诺，究竟我诸葛牡丹，我的婚事儿得怎么去找房栓呢？不过这个事儿我可不能等，等擂台完了，一切事情都处理完事儿，我再去找房栓处理我这个事儿。处理好了，方栓，你就是我的朋友，你就是我的媒人；处理的不好，你就是我的仇人。

看棚看台之上，所有人全都介绍完礼毕。这个时候，白衣仙长稳步来到梅花圈。这个老道浑身上下穿一身白，仙风道骨，带落神仙相似，手里拿着鹿尾拂尘。无量佛，各位，擂台打到这个节骨眼儿，我们呢，司马钢枪已经胜败全交，这就关系到房栓他的项上人头了，关系到白云瑞的小达摩了。可是我们小教堂所来的人，帮忙助力的朋友，向灯向火的，帮七帮八，马高凳短给帮忙的，节节败退。开封府请来许多高人，说我方呢确实败得可怜。今天我请来一位世外的高手，咱们武林当中讲究什么登平渡水、踏雪无忌、走纸桥啊，讲究这个，说在雪上跑啊没有脚印儿，那得说呢在雪下完一个月之后，上面鼓了一层硬皮儿，在上面跑能跑过去。说新下的雪不留脚印儿，谁也不可能，这咱们都知道的。说登平渡水，说你光着两个脚丫子或者穿着鞋就在水面过去，那个也不可能，起码你得扔木板啊，扔竹竿子，扔这些东西。说借着在水上漂一点之功，在上面窜过去，就所谓的登平渡水。说走纸桥这个事儿啊，那是玄中又玄，那得是什么呢？多少层的窗户纸刷上标记。

铺板的豆腐在上边跑三圈不带掉边的，这就是所谓的那种说法。可真能练成的寥寥无几。最近我请来一位高人，外号呢，因为这位出手太狠，称为血手，长得呢凶神恶煞相似，

里头出来的水全都是温水。我们特意打造了什么呢？绿叶、荷花、莲蓬都在水上飘着。大伙跟着去，咱们采着莲蓬、荷叶、莲花，采着这个在上面走开行门，迈开不眼，决战当场。这个水呀，深不见底，多深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水是黑色的，而且又有热度，上面呢发出热气，要不现在

0: 平方，这水是黑的，冒着热气，里头真是放着木质的荷花、荷叶跟莲蓬，莲蓬就是荷花那个籽儿，都在水上飘着呢，热气腾腾，亚塞在云雾当中，一摸着水是热的，哈哈哈哈！各位，到了，血手恶面人贺连平，请您出战。有嘞，毛家到了。嚓，打电步窜到一块高石之上，抱腕柄手来了个罗圈衣。所有人在看，真是长得相貌凶恶，呲牙瞪眼，连鬓乐腮的胡子。可对他的长相啊，大伙呢无有后非，长相好坏是爹妈给的，唯独在身背后背着一对豹皮囊，豹皮囊里插着一对兵刃，是凡武术高的全都认识。什么兵刃？飞龙套月圈。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

绝手人。这位在背后背着一对飞龙套月圈，这对兵刃在武林当中就一对，据说是厉害霸道。所有人全震惊。这个时候黑袍圣人双手抱拳，各位，咱们擂台已经开了一天了，现在天气将晚，明天咱们早晨日上三竿准时开擂，今天先休息。房栓老少群雄从山顶上望下来，小教堂的人回小教堂，顺着山道正往下走着呢，在山道的树林旁站着的圣手伯云，古风云满面带笑，抱腕拱手。我说房老爷呀，咱们借一步说话你堪称吗？哎呀，孤老侠客，你先等一等，飞龙啊，走，跟我去见你爹。老少群雄慢慢的往山坡下走，房栓来到了古风云跟前。老侠客，你有什么话背着人儿，您跟我说吧。我说房老爷啊，刚才那个学手啊，背着飞龙套月拳，这个拳呢霸道非常，据我知道，这个飞龙套月拳里头能够打蓝猩猩，是你很难躲开，如果万一招了蓝猩猩，性命休矣，咱们不能打无把握之仗，想什么办法把飞龙套月拳得破喽。

天底下就一对儿，您看怎么能够破它？还没有人知道是不是？那是当然喽。那我给你二人出个主意，我的儿子古肥龙人。

到那个时候啊，不解自破，迎刃而解。好，好，您给出的好主意，我回去吃完晚饭，休息一会儿，马上就回小教堂到飞龙套月圈。别过之后，房栓带着古飞龙跟上了队伍，来到了陆家庄。陆大勇把酒席宴菜早就给准备好了，那叫盛情招待呀。看谁的面子，房栓面子，小花的面子，大伙团团围坐。房栓到现在心里高兴了，为嘛？这个司马刚强、贾白云瑞打这个小教堂胜了，他给，理所当然。我开封府败了，他也得给。白云瑞老兄弟的官司完事儿了，我房栓的脑袋多少年就是寄存在我的脖腔之上。我说各位，房栓

古飞龙、小花、齐斌这四个人住在一屋。大脑袋，你说有点事儿要办，如果我傻小子没猜错，是不是要去偷飞龙套月圈呢？傻小子变聪明了，哎呀，越来越聪明了，你真说对了，真是到飞龙套月圈。那你有把握吗？是不是我小花跟你去呀、啊、你把齐斌也带着，我们四个人齐下火龙关，你看怎么样？那可太好了，你跟齐斌呢，两人一个打更一个放哨，我呀跟着古飞龙，一个神偷，我房栓是先偷，两个大偷去偷飞龙套月圈，四个人收拾个紧身利落，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勾挂之处，把兵刃全都带齐了，把暗器也都带全了。天气在一更天左右，四人起身施展陆地飞腾夜行术，磕膝盖打前胸脯，脚后跟打屁股蛋，

手打鸡手。各位，荷花池黑水泪，这个就要方栓的命。各位，能行风行风，能行雨行雨。我现在只招学手老朋友，飞龙套月拳，霸道非常。哈哈哈哈哈哈！三位圣人，这个是自然，我拿这对兵刃的当我的命。我睡觉的时候我都压到枕头底下，什么人能在我枕头底下把飞龙套月拳偷走，我还想不起来有这么个人。这个贺连平在武林当中可是武功奇道，这位是洋洋自得，撇吃辣嘴，吃喝完毕了，天齐二更天过了，黑袍圣人一抱拳，各位，今天呢，酒就到这了，咱们各自回去休息，明天准备战斗在擂台之上。大伙全都拱手告别。四个人看着血手恶面人，几位从房上穿房越脊，滚几爬坡，走墙头，跟着来到了后殿一个跨院。贺连平推门进了一明两暗的屋内，来到了左面的屋内，点上了蜡烛，里头已经亮了，功夫不大，扑，灯熄灭了。房栓一摆手，古飞龙这时候垫步拧腰窜下墙头，房栓跟着窜下墙头。再看古飞龙，出乎房栓的预料之外，把拿了个大鼎。这个大鼎拿起来不是搁脚走道，是搁两个手当两条腿使，刷刷刷刷刷。这个手要拿着大鼎在地下走道，这个声音可太小了，你不是成名的剑客你听不着，你成名的剑客你睡了你也听不着，全守夜姬思辰歌坛的算白费。房栓瞧着这小人有高人之处啊，啊，这个徒弟我没白收，我还跟我徒弟学了一招，我怎么没想起来拿大鼎走到窗根台底下呢？房栓也拿了个大鼎，跟着趴到了窗棂台之下。这个血手恶面人没睡呀，他能躺下就睡吗？这时候再看古飞龙，拿出个熏香盒子，就是通仙毫。方栓心话，孩子，你使这个太笨了，在这院里打熏香迷魂药，一旦把人迷魂过去，明天说什么丢了飞龙套月圈是打的熏香迷魂药，这得多难听多难看呢。可冲着古飞龙小老坦一摆手，小老坦根本就没理会，唰，把仙毫嘴插到窗户纸上，插了个眼儿，然后一拽仙毫尾巴，两个翅膀忽扇一扇，古飞龙打的什么呀？前文书我说过刺样药，这是独门的东西呀，如果沾上刺挠药，浑身奇痒无比，你挠都不行，布满了全屋。这个血手恶面人刚要迷糊，就觉着自己脸刺呀，他挠怎么挠不解气，这再挠就挠开花了，挠破皮，挠秃了皮了。坐起来，我得想办法，我这脸怎么这么刺呀？他一下地，屋里的刺痒药布满了全身呢，全身开始刺痒。哎呀，这犯什么病了？我吃什么东西了？啊，这是怎么了？这么痒痒？嚓，火镰打着了，把蜡烛点着，屋里亮了。这个时候的血手恶面人
就把睡觉时穿的大裤头全脱下来了，整个的是光着腚，刺痒的满身烂抓，还不解恨，有的地方都出血了。来呀，小和尚，小和尚。这时候堂屋门一开，

倒来，功夫不大，抬了个大木桶，上面搭着手巾。哎呀，老前辈啊，给您拿木桶打来了，来，您赶紧洗。这是请的高人呢。学手来到外屋底下，咚就跳到了水里头，劈了扑隆这套洗呀，觉着自己奇痒难忍，现在好多了啊，这还不错，非常舒服，躺在了木盆。当然两个小和尚都走了，洗澡能在旁边看热闹吗？这时候古飞龙已经到了窗台，把窗户打开，一个跨步

古飞龙把后窗往外跨步，等来到窗棂台上了。可他做梦没成想，在房檐上金钩倒挂挂着一个人，夜叉探海正看着古飞龙，跟古飞龙差点是头碰头。古飞龙一跨，这位一伸手，啪，把飞龙套月圈拿在手中，双脚往下一沉，唰，一个小燕钻云，窜到对面的墙上。古飞龙瞧着，我说师傅啊，贼头贼呀，越吃越肥，飞龙套月圈被人拿走了。方栓正好跑到方山头的犄角一看。

忘了磕碜了，回去吧。哎呀，全丢喽！我怎么就一丝不挂呀？房栓四个人追这个人，这个人身法可挺快，跑进了前面的树林。哈哈哈哈哈哈！四位甭追了，毛家进树林了，遇林则走，咱们明天见。飞龙套月圈，毛家使更为恰当。四人可不敢撵，那是暗处，我们进去是明处。三位别看了，鸡飞蛋打，猫叼的肉照狗。

荷叶、莲蓬，再加上荷花，这片儿都大，看起来没啥难度。大冬天的，热气腾腾，逮着看着还真好看。小教堂的人来齐了，天底下武松十三派的英雄也都到齐了。血手恶面人贺连平手打灵棚往四下观求。三教圣人看着在前面有一个60左右岁的老梆子没有，他背的一对豹皮囊，豹皮囊里插的是一对飞龙套月圈，我去找他算账。哎，你不说房栓带着人去偷的飞龙套月圈吗？那怎么能在他手呢？看着谁找谁要啊？对对对对对，也许跟房栓是一伙的。血手一抱拳，天下各位群雄，昨天我要战于荷花泪，因为天气将晚，定于今天日上三竿开泪。可昨天晚上我犯了贼道了，被人把我的飞龙套月圈给我偷走了，使我失去了背膀，无法施展我的全能。谁给偷去了呢？房栓、小老坛、古飞龙，还有那个小孩子小崽子齐斌，另外欧阳春花，我看着他们影了。他们用下流手段往屋内打的药，是我身上刺痒。我现在脸上可能各位都看得出来，已经挂花了，挠破了，搁水洗才完事儿。因为我赤身露体，知道他们偷了圈，我没法撵，被他们偷走了。房栓，小人之志啊，以偷盗为本事，夜半。

从你们那偷出来的是从你那拿的，是你送给我的，你是在房栓他们手里抢的，这就对了。你找房栓，找房栓找我，他要把我归拢了收拾了，我把飞龙套约圈给他，你再把房栓收拾了，房栓自然把飞龙套约圈给你，这个你找我找不着啊，偷的人都承认了，你找我找得着吗？跟房栓算账，我呢是房栓找我算账，这话认真说到理上了。朋友，你贵姓高明？你报个腕儿。在下暂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蛇山派的，外人送我个绰号蛇蝎老人，我姓崔，我叫崔荣。薛守久听这个人的名字，他有点忌惮，可忌惮又得拿回飞龙套月圈。朋友，你刚才说那番话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司马懿杀了曹爽，又想起了他的亲侄晋派，在雍州还有夏侯玄、夏侯霸叔侄。这可不得了，日子这么一长，唯恐有变。夏侯叔侄要是替曹爽报仇，那不麻烦了吗？司马懿想了一个办法，想把夏侯叔侄啊由雍州调回洛阳，名义上呢是让他们到皇帝跟前来做官，实际呀、就想找个机会把这叔侄一杀，是剪草除根。那么雍州一带归谁统领呢？可以派郭淮去，那是司马懿的心腹。司马懿假借皇帝的名义，这个旨意就传下去了。夏侯霸叔侄啊早已经听说了曹爽三族遇害，他们心中非常难过。现在啪旨意到了，说要调他们进洛阳，夏侯霸多了个心眼儿，他没去，他想拦阻夏侯玄，没拦阻了，夏侯玄接旨赴任了，他奔洛阳去了。夏侯霸越琢磨越不是滋味，这个司马懿是诡计多端呢、会不会把我们叔侄诓进洛阳待机动手啊，为了剪草除根呢？夏侯霸越想越害怕，他一想干脆36招，走为上策，我逃吧。往哪儿逃啊？夏侯霸想了大半夜，想起来了，我投西蜀国刘禅去吧。夏侯霸为什么不投东吴，也不投到别处去，他单单想起来投蜀国呢？同时西蜀国五虎上将黄忠、黄汉升在定军山还杀了他的父亲。

他就是中游之子，现在官拜秘书郎，此人乃颍川长社人士。还有一个，这人姓邓，名爱，字世

我也可以把陇西一带给他拿过来。正因为有老师六出祁山，才使我蜀国偏安多年呢、啊、踏踏实实这么些年，现在是个好机会。一个是夏侯霸过来投降，咱们有了内线了；第二，我在汉中准备了十年了，现在可以说是兵精粮足。老师他老人家临终的时候传给我兵书战策，还教给我如何制造连竹弩，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现在司马懿已经在曹魏朝中篡了权了，他立脚未稳呢、啊、心神不定，这是一个好机会。再有呢，我还可以去借枪兵助我一臂之力，有这么多的有利条件，我看呢可以完成丞相的遗志，兴复汉室，统一中原，望文伟助我呀。你得给我点力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时机绝不等人，抓住时机也绝不能将其错过呀。姜维一番话呀，说服了费祎。费祎第二天当着满朝文武在刘禅跟前动本了，就把姜维这个想法以及曹魏国中面临的这个形势给皇帝说了这么一遍。众文武一听，这也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刘禅呢点头答应了，当即拜姜维为统帅啊。姜伯约马不停蹄呀、啊、带着夏侯霸离开成都，回到了汉中。他当即给羌人首领写了这么一封书信，请他出兵协助。随后姜维姜伯约在汉中点齐人马30万，浩浩荡荡兵发雍州啊，从雍州打开缺口。谁在雍州镇守着呢？郭淮啊。郭淮闻讯大吃了一惊啊。郭淮一听，什么？姜伯约亲率人马30万兵取我的雍州？哦，蜀国又来了。好嘛，这郭淮能不紧张吗？郝勇把那位诸葛亮给判死了，我算计这能踏实踏实，怎么又发兵了？谁的主帅？姜维姜伯约。我知道这个人呢、啊、原来是我们曹魏的大将，后来归顺西蜀国了。他拜诸葛亮丞相为师，听说诸葛丞相对他十分赏识啊，把平生所学全都传授给他了。此人如猛虎添翼呀、啊、就这一个姜维就够我受的了，还过去个向导呢。谁呀、啊、夏侯霸呀、啊、我们这儿磕磕门槽叽里嘎啦沟窝缝边他都知道啊。他要详详细细的给姜维画张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我这雍州不完了吗？我呀赶快求救兵吧。他连夜给司马懿上书啊，让他赶快想主意。你还别说呀，甭说这位雍州主帅郭淮提心吊胆，司马懿一见这告急文书啊，都吓得站起来了。好厉害的姜维呀、啊、气势汹汹，来者不善。他立刻让他长子司马师亲统大军20万去雍州助郭淮拒敌姜伯约。司马师去了，和姜维姜伯约在牛头山一战，把姜维给杀得大败。怎么回事呢？感觉姜维啊出兵之前在汉中不是给羌人写去一封信吗？人家羌人呢、啊、按兵不动，没发兵，使得姜伯约吃了个大亏，一下子兵退阳平关。司马师得意忘形了，嘿嘿，没想到啊，我举兵助郭淮
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牛头山一战把姜伯约给杀了一个丢盔卸甲，干脆我就把姜维生擒活捉算了，然后我就进兵汉中了。到了汉中给他来个长驱直入，兵进西川，西蜀国唾手而得了。呵，这司马氏狂妄已极呀，他立刻驱兵杀奔阳平关。刚到这儿，人家姜维啊早就给他准备好了，就把那连珠弩全都埋伏上了。司马师一到这儿，姜维一声令下是万弩齐发，这一战把这司马师杀了一个落花流水，折兵大半，把姜维给高兴的是仰天大笑。我家丞相这连珠弩法是举世无敌。这姜维啊合着打了个败仗，在牛头山损兵折将，现在在阳平关运用连珠弩又打了个胜仗，然后呢他这才回兵汉中啊。司马师一场惨败，也只得回兵洛阳，两天就算罢了兵了。司马师回到洛阳，安排已毕，他得回父复命啊。司马懿派他去的，他得跟他父亲说一说呀，赶忙回府。来到府前，他刚刚下马，看他弟弟司马昭从里边出来来接他来。司马师一看司马昭，一愣，怎么了？他见他的兄弟是满面愁容啊。哎呀，兄长您可回来了。司马昭上前施礼。啊，司马师打了个愣神啊，怎么了？怎么把你愁成这个样子？兄长有所不知，父亲病重啊。啊，司马师机灵打了个冷战，这真是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呢。我从洛阳出兵的时候，父亲还是那么精神，怎么几天的功夫病了？嗨，也难说呀。司马懿呀，他也是操劳过度，用尽心机，再加上司马懿岁数也不小了，70多了，所以呀，司马师前脚一出兵，随后这位司马太傅就病了。司马昭整天盼着他哥哥早日回兵。

哥两个呀，从此侍奉在司马懿的床前。这哥俩倒是挺孝顺呢、啊，轮流着这么伺候着，希望过一段时间父亲服些药，哎，病也就好了。没想到随着时日的推移呀、啊，司马懿的病势越加沉重，堪堪不行。

为父侍卫历年，官受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以吾有意志，我常怀恐惧，我死之后

要是被人怀疑有篡逆之心，那还了得吗？我死之后，你们要为国家出力，要好好做事，待人处事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谨慎行事。说完这番话，司马懿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了。他死于嘉平三年秋八月，就是公元251年，终年71岁。司马懿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河内温县人，就是现在的河南温县。司马懿出身于大官僚地主之家呀，他的高祖父司马钧曾经官拜过正。

0: 要从许昌搬出来，搬到河北去。当时司马懿给拦了，他说：“丞相，你可不能这么做。您别看关云长来势汹汹，但是并不可怕。您呐，给这个孙权写封信，让他偷袭关羽。别看孙刘联盟，但是呢，他们外亲内疏，矛盾很大。曹操听信了司马懿的主张，才解了樊城之围。后来司马懿是屡立战功啊，杀孟达，收上庸，在岐山与汉丞相诸葛亮抗衡，特别是取襄平的时候，兵定襄平啊，就收这公孙渊呢、啊。这襄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辽宁省辽阳。司马懿这个人物可真了不起，他卧薪尝胆十年在家闲居，策划和曹爽来一场大搏斗，装病哄了李胜。司马懿是个非常有心计的人呢、啊，终于把曹爽给灭了三族。司马懿不单是有智谋，而且他还非常能忍耐。就说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他多次和汉丞相诸葛亮对垒，他就那么忍着，任凭你西蜀军怎么骂阵，他也不出战。他知道出战就得败，我就给你来个死守，硬顶着。后来汉丞相诸葛亮把金国服装都给他送了去了，他呀也没动气，也没出兵。司马懿并不雄啊，这就说明这个人是很有忍耐性，而且是非常有智谋。他比曹操精明啊。怎么比曹操精明呢？那曹操皇帝给他授酒席，他就要了，而且不是皇上主动授，是曹操自己要。司马懿呢，是皇帝多次想给他授酒席，他是坚决不要。司马懿不知道啊，不管是从荣耀还是从享受来说，授了酒席那该多神气，但是我不要这些个，可是我的实权比酒席厉害得多。那么司马懿有这么大的忍性，有那么大的耐力，他要干什么呀？他想着要以司马氏代魏，他这是给他的子孙后代打基础铺路呢。司马懿啊，想的是如何统一三国。你说他多大的雄心的？这位三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大将军司马懿死了。哎呦，当时屋里边那些侍从侍婢是放声大哭啊，这哭声就传到了前院去了。感情这时候司马府中几乎是人山人海了，怎么回事？满朝的文武大臣全都在这儿呢。这里边的人都很复杂，复杂什么呢？有的是皇帝的人，还有的是曹爽的人，当然大部分都是司马氏的人了，就是各怀心腹事吧，各自的心情也不一样。有好多人呐、啊，都提心吊胆的。为什么呢？是唯恐司马懿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不好办了。因为什么？现在这时候不好啊，你想想，西蜀的姜维、姜伯约继承丞相诸葛亮的大志，对曹魏中原一直是虎视眈眈。听说他占据汉中，日夜操练人马，囤积粮草，随时都有伐中原的可能啊。要有司马懿在这镇着，那还差一点啊。司马懿这一完，姜维会不会领兵打来呀、啊？这都很难说呀。尤其身边还有个邻居呢，这邻居也不可不防。谁呀、啊？江东啊，东吴和西蜀，人家是联盟之谊呀、啊。你知道什么时候通风书信呢、啊？现在江东的太傅，就是那位诸葛恪，此人聪明绝顶。从小时候，人家就称他为神童。万一听说我家太傅司马懿与世长辞了， 那姜维和诸葛恪要勾结一起，一起举兵，两路来伐，这不危险了吗？还有心中暗自高兴的呢，现在啊听见里院的哭声了，大伙儿赶忙进来解劝。司马兄弟当时止住悲声，表奏曹芳，曹芳传旨重葬司马太傅，当即呀、啊、封司马师为大将军领尚书事啊，封他弟弟司马昭为骠骑上将军。这么说吧，曹魏的军政大权仍然在司马兄弟的手中啊，这兄弟二人要继承父志，兵取江东，再灭西蜀，统一华夏。哥俩刚想到这儿，机会来了，有人来报东吴主孙权病危。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血色七。

房子了。嘿，说到这里，这秀才非常猥琐的一乐。哎，我问你，哎，你们在衙门里做工的那阵儿，经常折磨女人吗？啊？狄仁杰一听一皱眉，这秀才怎么问这个话？快走吧，别问那么多了。可这秀才呀，还在啰嗦不休。嘿，你要知道，许多女人都喜欢我呀，但是我不喜欢她们。这些女人呢，都是些令人讨厌的贱货呀。哎，我问你，你们在这个衙门口里，审问那些女人的时候，怎么审问？是不是用烧红了的烙铁往她们身上贴呀？啊，要么就是用夹棍扎他们的手指头，哎，这个时候他们怎么个表现？哎，会叫吗？是不是那个杀猪一样的惨叫啊？还是说是那种啊鬼叫啊？还是哭啊？狄仁杰闻听秀才这么问，狄仁杰打内心里对这秀才产生了一股恶心，这什么人呢？这不是变态虐待狂吗？狄仁杰原本不想搭理他，但是呢，这个秀才啰里啰嗦，缠着狄仁杰就问这事儿。哎，那审问女的时候扒光衣服吧，打他们，她到底怎么叫的啊？她会怎么一个反应？哎，你告诉我呗，你说。把这狄仁杰恶心的，侧脸一看，秀才在旁边，一伸手，啪，一把就把这秀才的一条胳膊给抓住了，然后一较劲，哎。狄仁杰那是练过呀，有手劲儿。虽说这狄仁杰不是什么鹰爪力呀、大力金刚指啊，但是练过人的手上是有劲儿的，用手一转，把这秀才疼得鬼哭狼嚎，哎呀，放手放手！狄仁杰看，一甩手，这秀才赶紧的捂着手臂，你干什么？狄仁杰说：“你不是问那些女子在受刑的时候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吗？你这不就自己回答出来了吗？”啊，这秀才啊，不说话了，揉着胳膊，

片潮湿的开阔地带，灰蒙蒙的雾气低低的漂浮在连绵不断的小树和灌木丛上面，远处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北门的城墙和门楼。秀才这个时候捂着胳膊说了，哎，这就是你要找的沼泽地了。狄仁杰一看，这个沼泽地里一片寂静，没有人影，只有偶尔的从远处的灌木丛中传来一声水鸟的怪叫，显得阴森恐怖。狄仁杰就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朝沼泽地当中走去，同时啊，仔细搜索着低矮的灌木丛，干嘛呀？找尸首啊！走着走着，狄仁杰突然间发现，在前面十来步远的树丛底下有一团红光闪出。哎呦！狄仁杰一看，难道说在这儿？赶紧的过去，扒开树丛一看，果然在那地方躺着一具女尸。一看这个尸体，用一条金线掐花的猩红色的绣衾包裹着，显然已经被人翻动过了。狄仁杰赶紧俯下身来，仔细地端详了死者的脸，一看呢，死的这个女子约莫25岁上下的样子，杏脸柳眉，面皮细腻白净，长得十分的有姿色，可以说是妩媚动人。但是现在他的脸上显得平静安详，了无愠色，但是一头乌黑的头发却往后被一根棉线绳胡乱地系作一束，露出晶莹白玉般的耳垂，但是现在这耳垂被撕破了，凝着几点血迹。狄仁杰刚想把这个猩红的绣衾掀开，突然间又想起了身边还有秀才，回头一找秀才呀，秀才根本就没跟过来，远远的在那边望着自己呢。沈先生，怎么样？是不是死人呢？狄仁杰一看，感情这位没跟上来呀，害怕呀。

掀开了那绣琴，一看呀，绣琴下的这个女子是一丝未挂，有一把匕首深深地插进了她的左胸，插的这个深呢，就留的那个匕首柄露在外边，在这个匕首四周有一圈干血迹。仔细一看这个匕首柄，哎呦，这可不是一间普通的匕首，金银雕镂，玉石镶嵌。虽然看这个匕首不是现在的，年岁有点久了，颜色有点发黑，但是狄仁杰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一件十分值钱的古董。哎呀，狄仁杰这个时候突然想起了那个老乞丐，看来这个老乞丐不识货呀。他光觉得这个耳环和手镯是金的，那玩意值钱，其实啊，真正值钱的是这柄匕首，这玩意是古董，说不上是哪个朝代的，弄不好啊，价值连城啊。狄仁杰这个时候伸手摸了摸女子的胸部，感到有点黏湿乎乎的，再提起一只手臂，发现这个女子手臂仍然能弯曲，尚未僵直。狄仁杰心说话，看来这个女子很可能是今天白天被害的。看她面色安详，头发蓬乱，赤裸着身子和双脚，这说明她在遇害的时候应该是在床上，而且是在睡眠之中。被杀之后，凶手才急急忙忙扎起他的头发，卷起一条绣巾包裹了身子，把他移到了这儿。狄仁杰想到这里，把头顶上的树枝拨开，让月光照着这尸体。狄仁杰仔细观察，根据狄仁杰多年探案和验尸的丰富经验，他发现这个女子被人强奸过了。狄仁杰站起身来，用绣巾把这尸体包裹好了，然后又把尸体挪到了一处更幽僻的树。

这秀才这才转过身来，他害怕呀，还好奇，还想往那望望，但是这么一望也没发现什么女尸。沈先生，你看完了？这里我看完了，你呢就在这里等着我，我再到那片倒塌的房子里去搜查一下。啊，秀才一听，我。

0: 在不远处有一块大石头，狄仁杰带着秀才就来到石头前。你呀，在这里坐着啊，我有办法让你不害怕
1: 啊，有什么办法？
0: 你看着啊，狄仁杰伸手就在旁边低矮的树丛中折了一根树枝，拿在手中，然后朝天上晃着，念念有词。
1: 啊，对，买来把走过在阿巴西对买来走路路耶。
0: 这秀才啊，瞪着眼睛看着狄仁杰，也不知道狄仁杰在说什么。就见狄仁杰念着念着，然后绕着秀才坐的那块大石头，不快不慢地转了三圈，一边转一边还在念，还在舞动着树枝儿。
1: 啊，买一个木头的对买可能不对。
0: 啊，这秀才啊。也不明白这位什么毛病。狄仁杰念完之后，就把这根树枝儿交给了秀才，你拿着。
1: 啊，我拿它干嘛？
0: 拿着。哎，这秀才就把这树枝儿接到手中了。狄仁杰就说：“现在呀，你可以平安无事了。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打小就跟崂山老道那里学过除魔降妖、禁魔的真咒。”刚才我围着你绕了三圈，任何妖魔鬼怪都无法近得你的身了。不过你一定记住，不要离开这个大石头半步，否则的话，真的遇到什么鬼了怪了的，你可不要怨我啊！我已经念过咒了，在这里好好坐着啊，不要乱动
1: 啊，喂，你呢？
0: 啊。我去那边倒他的房子那里，我再搜查一番啊。我去去就来，你不要乱动啊！
1: 哎，那你赶紧来，
0: 不要乱动！
1: 哎哎，
0: 这秀才呀，浑身发抖，腿肚子转筋，在这里拿着根木棍儿就发起抖来了。狄仁杰不理他，很快就穿过那片瓦砾场。狄仁杰真的到那个倒塌的房子里搜查了吗？哪呀？狄仁杰穿过瓦砾场之后，直接插向了后街，在这个拐弯的地方。就发现了他今天午后和乔太一起坐在那里喝茶的那家茶馆，然后再走半截胡同，就来到县衙门后院的那扇角门。狄仁杰到了角门前，伸手敲了敲门。这一敲门呢，这门很快就开了，老管家打里面出来了。谁呀？出来一看，哎呦，沈先生啊！哎呀，我家老爷派人到客店找你好几次了，没有找到，正盼着你回。

现在是不是很狼狈？现在困扰之中，今天一整天如坐针毡呢，没有别人能帮得了我呀！我现在就需要淮英雄您的帮助啊！狄仁杰看了一眼藤坎，藤年兄，你不要着急，依我猜来，你困扰之事莫非与尊夫人有关？她大概是不是被人谋害了？啊！藤坎闻听此言，当时就把眼睛瞪起来了，吃了一惊，声音颤。

0: 我不能肯定这城里再也没有叫银莲的人了，但我联想到你焦虑不安的神情和尊夫人神秘的离去，我疑心这中间有着某种不祥。正当我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你派人到飞鹤旅店来寻找我，我猜想你准是找我来商量此事。但我觉得我在见你之前必须查问到更多的线索，因此我才从后门急急忙忙离开了那家客店，并找到了一个人把我带到那个沼泽地里。我在那里发现了女尸，我对尸体进行了检验，毫无疑问。这是一具贵妇人的尸体，身上没穿衣服，说明她是在床上睡眠时被杀害的，很可能就是在午睡时间死的。沼泽地离衙门后院很近，所以我就断定这具尸体正是尊夫人的。她在房间里睡午觉时被杀害了，天黑之后被转移到沼泽地里，因为沼泽地晚间人迹罕至。你的后院又有一扇不为人所注意的角门，出角门是行人稀少的后街，这样一来，在搬移尸体的时候也不容易被人发觉。滕大人，不知道我说的对与不对？哎呀，滕侃一听，对对，狄年兄，您果然料事如神，小弟我只是……狄仁杰把手一摆。打断了滕侃的话，滕年兄，在你进一步讲任何事情之前，我要有言在先，我会尽一切力量来帮助你。不过，你可不要指望我徇私舞弊、违背法律呀。假如你想对这件人命案做出什么说明、摆出什么事实，我狄仁杰非常欢迎。但将来一旦被传到大堂作证，我将会引用你的话作为证据，解释案情，以利早日勘破。不知年兄意下如何？滕侃听完，点点头啊，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啊。哎，你知道，这是桩可怕的案子，一定要打到刺史大人那里的。狄年兄，你呀，再宽坐片刻。让小弟把这案子里内情全部吐露给你，你听明白之后，然后再站在小弟的地步，替我想想法子，提出你的建议，这就是对小弟最大的帮助了。狄仁杰把头一点，滕年兄，你说吧。滕侃又是一叹气呀。狄年兄，你知道我夫人是谁杀死的吗？狄仁杰说：“我不知道啊。”滕侃苦笑了几句。狄年兄，你不知道啊，杀死卓金的非是旁人呐。滕侃拿手一指自己，杀死卓金的非是旁人，正是我，滕侃。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

0: 你说呢？
1: 熊次履早已在凝神静听，历来太子监国，其余诸皇子绝对不容干政。如今要太子和皇子都来办理朝政，这就是大大不妥。但清朝自关外带来的规矩就是如此，要动这个祖宗家法可非同小可。熊次履当然听出了索额图和明珠二人的弦外之音，但自觉哪一个也惹不起。他思量半晌，缓缓说道：
2: 其实啊，服侍该不该并不十分要紧啊，要紧的是君臣名分啊，得有明诏训谕。不过皇上既说给了太子家制啊，除了衣帽还有礼仪，得叫礼部据前朝体制成立规划出来啊，就不至

0: 您，奴才在外头当满。
1: 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当马贼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康熙却没有理会，接过一个侍卫手中的弓箭，一跃纵上了专门为他备的大青驹，缰绳一抖，轻加一鞭，那马原出蒙古，久在御厩形同牢笼，此时见了草原，真是如鱼得水，就地撒欢兜了个圈，长嘶一声，狂奔出去。魏东亭双腿一夹，风驰电掣般赶了过去护驾，十几只黄羊，两只狍子被他们惊得呼的从草丛中窜了出来。康熙大喜，从箭囊中抽出一只雕花狼牙箭搭上了，扯得满月一般，嗖的射了出去。一只黄羊咩的一声翻倒在草窝里，打了个滚不动了。
0: 李德全，放出朕的海东青。康熙

仰动，一只斑斓猛虎探出头来，斗大的虎头扬起，发出了粗重而低沉的一声长啸，几匹马竟吓得一下子软瘫在地，闪得康熙踉跄一步方站稳地上，被吩咐道：“老虎爬上了岩石。”这时才能够看见老虎的全身，黄缎子一样的毛色，足有七尺长。老虎懒洋洋地伸了一下前爪，仿佛漫不经心的样子。他看了看面前这几个人，将一根五尺多长的尾巴直竖起来，呲起牙又吼了一声。这一声之大，三里外也是听得见的，几匹马全都惊得成了一滩。

0: 康熙笑道：
1: 真是想啊，就那只海东青在天上翱翔的劲儿，做一首诗，你不要扰。
0: 康熙说罢，又沉思一会儿，轻声微吟道：
1: 羽虫三百有六十，神俊最属海东青，性禀金陵寒火德，以才上应姚光兴。

0: 气。正诧异间，魏东亭说道：
1: 哦，这必然是张玉祥了，他今儿啊被皇上摘了花翎。
0: 康熙一怔之下，默默踏了荒草夺了过去，站在抱头饮气的张玉祥身后，缓缓说道：
1: 张玉祥，一人项羽举座不欢，你也去吧，乍逢大变，惊惧惶恐也是人之常情，你向武丹他们几个赔个罪，就说朕说的，待以后有功，一定将花翎挣回来。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7: 称为双塔组合。
8: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6: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9: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2、3、4，
1: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人如何通过锻炼来降低跌倒以及跌倒引起的骨折风险。来到节目一起和我们交流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梁小杰梁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梁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孟莹好。
0: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0: 次以上跌倒，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可怕。那么既然这样的一个高比例，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了，跌倒的后果，轻的这个皮肉之伤，也就是说软组织，我们经常说的到医院去，那么医生给我们的诊断就是皮呀、
1: 软
0: 组织挫伤
1: 啊，
0: 这是最轻的了。那么伴随着骨折和这个脑部伤害的发生，那么这就是非常危险了。为什么我说今天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探讨这个话题，那么就是上个月有一位，她刚刚是67岁啊，一位女士，她呢平时呢也非常注重锻炼，但是有一点就是始终这么多年体重管理的不好，她比较胖。
1: 对，
0: 那么大家都知道一胖那么就是怎么样，会身体各个方面运动都会受限制。那么这位女士她是怎么受伤的呢？就是因为什么，夏天穿着拖鞋，而且是在台阶上，她自己又想拿东西，然后又想换体位，结果怎么样，自己的一只脚把另外一只拖鞋踩上了，
1: 绊住了，
0: 绊住自己，给自己绊倒了。
1: 对，
0: 然后又在台阶上。那么想想大家夏天知道穿的特别少，而且她体重又严重这个超重，那么怎么办，在台阶上滚下来了，滚下来就直接摔倒了，当时就不能动了。还好他旁边有人，因为是白天，那么旁边有保安经过的时候，但是保安又不懂得这种急救的一些方法手段，
1: 对，
0: 结果强行的，因为他当时有意识，意识也比较清楚，强行的就把他拖起来了，结果这一拖导致他骨折的，因为本身他实际上就当时他腿部已经骨折了，腿部和他的前臂就上臂已经骨折了，但是的话呢，他呢当时疼痛就是已经忽略了，然后的话有意识，那么就让旁边的保安直接把三个保安直接把他拖，因为很胖，结果这一拖不要紧，直接又瘫在地上，所以说造成的这种伤害那么都不是二次了，我觉得是多次。所以说前两天看见他的时候，那么就坐在轮椅上，而且做了两次手术。所以就是说这个跌倒，而且跌倒以后那么造成的伤害，也就是说是非常可怕的。那么这个是基本的这样一个数据。那目前我们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咱们这说的是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一个全球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国家呢，我们国家也是按照6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来统计的。那么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数量也比较的人口老龄化嘛，那么如果也是按照30%，因为国际卫生组织它统计包括我们中国呀，对吗，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国际卫生组织统计的30%的这样发生率来估算的话，那么每年我们国家那么也就是说将有4000多万的老年人至少跌倒一次啊。所以我说我们身边那么遇见跌倒的这个老年人，我觉得实际上就不觉得奇怪了，因为我们这个基数在这摆着呢，
1: 的确是很常见了啊。
0: 所以说跌倒那么也是我们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可以说伤亡甚至是死亡的第4位原因。想想他真是就是基数大，然后呢就是等于这个占死亡这个原因的这个越来越往靠前了。而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那么就是他都占首位了，因为他跌倒的时候，有的时候跌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没有意识了，就是因为晕了可能跌了，
1: 对，
0: 有的是有意识摔了，或者是这个绊到了什么等等，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嘛，可能慢病这个也比较多，这样高血压高血脂啊，或者是低血压呀等等啊，各种原因可能都会让他导致有跌倒的就这样的一个因素。早在2012年的时候，那么我们国家这个疾病这个监测的这一个系统，也就是说对死因的这个监测系统显示，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跌倒死亡，那么12年的时候我们就占了将近46%。12年，那么现在呢已经都过去几年了，所以说65岁以上老年人，那么我们因为这个跌倒导致的死亡，那么现在已经位居首位。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们，尤其是65岁以上老年朋友，我们又有慢病的，而且我。

0: 们又是比较肥胖的，就是容易跌倒的，就是这样的人群，那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
1: 嗯，
0: 那么这是可以说是威胁我们健康的第一个方面。
1: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那么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一半以上因跌倒受伤而去医院就诊的，现在整个医院也都在统计。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受伤占受伤总人数的，那就是将近14%。因为受伤不仅是因为这个跌倒受伤嘛，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有，那就是做家务有可能还会受伤，

0: 都不低了。所以说因为跌倒意外伤害送到医院的老年人，那么这个人数占整个老年人受伤人数的接近50%。
1: 嗯，
0: 所以就说受伤了，那么我就一旦因为跌倒了受伤了，那么大家想想肯定是比较严重了。如果在家的时候你不小心你摔倒了，可能就是青了紫了，或者皮哪儿擦伤了，你可能稍微处理觉得就没有问题，那么这样的话等于都不在统计范围之内。所以说真正就医去了，那么我们都是有统计的，所以说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那么跌倒伤害可以说这个高居老年人意外伤害榜首。那我们如果要是不重视，那么我想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那么可能这个比例会更高。
1: 对，因为它带来的这种衍生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0: 对，确实挺可怕的。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个骨折啊，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主题也是因为跌倒，那么就是说这个导致骨折这个风险，也说创伤性的这个骨折主要的原因。那么我们中国疾控中心，也就是慢病中心伤害这个防控，那么我们相关的部门都在做相关的研究和统计，也就是说跌倒是对老年人健康的严重威胁，那么这是事实，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老年人发生这种跌倒然后导致骨折，那么也就是说就是跌倒它是最根本的这个因素。那么有跌倒而且又有骨折，那么基本上就是也就是说比例占在5%左右，那么10%或者更高的会导致脑部的损伤或者关节的脱臼等等各种伤害。那么因为一摔倒了以后的话怎么办，他脑部重啊，人失去重心了，马上头那可能就直接磕在地上了。
1: 对，
0: 所以说磕在地上的话，那么这个大脑因为可以说脑组织那么一旦受损，那么这个问题会更严重，比我们的肢体骨折那可以说伤害会更大的。
1: 对，
0: 那么最后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年龄和这个风险的这个关系啊来这个可以说再来证明这个跌倒对老年人的这个健康的威胁。可以说年龄越大那么这个风险越高，
1: 对
0: 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共识。
1: 嗯，
0: 对吧，因为年龄大呢那么就怎么样，就是说他这个本身这个统计就是说30%左右的65岁以上老年人一年平均那么都跌倒1到2次。所以说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比如说80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跌倒的这个发生几率那么就高达50%了。
1: 嗯，
0: 所以说年龄那么是这个跌倒的这个风险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了。那么咱们本身年龄高或者是我们家里边有这种长者，那么我们在居家生活或者是外出或者是在他日常的这个锻炼当中，那我们就应该格外的注意。
1: 嗯
0: 嗯，应该更加重视。
1: 对，那刚才我们听梁老师和大家介绍了啊，跌倒对于老年人健康的威胁呢的确是非常的厉害啊，让我们大家可以首先去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它其实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呢这不算是什么事儿，但是放到老年人身上啊，它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影响呢其实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会影响到整个家庭。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梁老师和大家也来说一说啊，老年人跌倒的这个影响因素又都有哪些呢？
0: 嗯，好，可以说啊这个影响老年人跌倒的因素呢它肯定不是一个单方的。
1: 嗯，
0: 而且的话呢它也不是就是像我们平时就是自己感知的，那么它是多方面的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影响因素我们等于说了解了，然后我们尽量的就可以去避免啊，尽可能的把这些影响因素我们等于都把它降到最低。
1: 嗯，
0: 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跌倒的影响也就是这个比例也就会缩小了。
1: 嗯，
0: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说因为老年人他的身体机能的一个状况，
1: 嗯，
0: 也就是说衰老本身就导致身体机能下降啊，这一点我们就是可以说是不管是哪个家庭不管是哪个层面的，我觉得我们都得要承认它，因为它是事实。 那么就是老年人的他的这个生理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逐渐衰退

0: 那么经常表现有哪些啊？咱们可以对号入座，多病共存，多种疾病，尤其现在我们经常谈到的慢病啊，多种疾病都是共存，不是说我今天有这方面有点问题，哎，我稍微医治或者我自己调整，然后就可以完全恢复到常态。那么老年人不是这样的，咱们经常会看到老年人一到去医院开药，那得又得准备个大盒，或者是得准备个大包。
1: 对对，
0: 因为什么？他要开多种药，而且开他不是说我今天吃明天不吃，这个药啊就作为他生活中的必须了。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身体功能机能都衰退了，所以说有了一些功能的维持，那就得通过药物。那么再有就是什么？既然这个慢病，而且多病，也就是说它会产生多种并发症，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现在二型糖尿病那么太多了， 对吧？那么糖尿病它并发症，大家知道糖尿病不可怕，但并发症太可怕，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方面的，眼睛出问题，
1: 对对。

0: 过瘾，因为你睡不着觉，
1: 嗯，
0: 所以说这些等于都是什么，我们说的并发症，那么各种慢病的并发症的，所以说这些特点咱们可能有很多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的了解，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多病就缠着你，所以说人体整个的平衡的这种功能也减退。咱们说为什么会摔倒啊，那比如说你闭着眼睛和你睁着眼睛，你站在那你都不要动，那么你的平衡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整体的功能下降了，那么就最主要就体现在我们人体的平衡的功能也减退，
1: 是，
0: 所以说平衡功能一下降，那么影响老年人跌倒的，这就是什么内在的因素，
1: 嗯，
0: 那这不可抗拒的。但是怎么办，有人说那我老了我就要摔倒，那我就不走了，我只能坐在轮椅上，或者我就躺在床上是最安全的，不可以，
1: 嗯，
0: 因为什么，那我们就等着老等着死，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
1: 对，
0: 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
1: 这个想法就太消极了，啊，
0: 对对 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认识到它了，知道它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可以的呢，通过我们后天或者通过我们努力，我们可以改善它，
1: 对，
0: 或者是延缓它，
1: 是，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点啊，
0: 嗯，
1: 就是衰老，当然这个是我们谁都不可避免的，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这种运动锻炼呀，以及外界做的一些

0: 也是我们的影响因素。
1: 嗯，
0: 就比如说不合理的药物使用，因为咱们平时有的时候老年人朋友啊，经常会怎么样，我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了，我不通过这种处方，
1: 嗯，
0: 我自己给自己诊断，
1: 对，
0: 然后我诊断完了以后的话呢，我就自己给自己下药。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说等于是叫什么，我们统称把它叫不合理的药物使用。
1: 对，
0: 为什么说它不合理，就是本身你吃药的吃的就多了，种类就多了，然后的话呢你还带有这个随意性随机性。因为吃药啊，咱们就是为了要解决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的问题太多了，你就不知道需要怎么来更好的把这些问题给它先排排序。
1: 对，
0: 哪一个问题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我们应该先解决哪一个问题。那么经常有好多老年朋友外出的时候，尤其是出去运动，那么带着水杯带着药物，尤其心脏不好的朋友们都会带着一些急救的药物。那么有的时候带着急救药物，或者还有一些什么血压呀什么血糖啊等等，会带着好几种。那么有的时候出去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忽略了，或者我这会儿不难受我就不吃了，或者我这会儿又突然难受我一次性的我把我带药全都吃了。实际上这些等于都是对我们来说是不合理的药物使用。那么不合理的药物使用可以说也会导致我们，也就是说大量或者多种药物混杂，那么这样的一个作用增加了跌倒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就是我们身体机能衰退不可怕，我们吃药我觉得也不可怕，因为我们为了维持我们正常的生活状态，所以就说一定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1: 对
0: 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也可以控制我们这个跌倒的，降低及跌倒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嗯，
0: 这是那个第二个方面。
1: 嗯，
0: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心血管疾病或者眼部疾病以及这个足部，也就是脚等这个部位的疾病我们来谈起。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年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感觉他走路那么怎么样越来越慢了，
1: 是，
0: 然后那个步子越来越小了，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就认为什么他老了，但是有的时候不是，可能是因为什么他脚变形了，也就是说他脚有比如说有长鸡眼了，或者是他有什么拇外翻了等等，就是脚足部的这种功能，就骨骼的功能结构变了，那么也会导致他什么，就是因为注意力分散，或者是他在行走或者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那么会改变他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状态，所以说也容易跌倒。那么再有就是说老年人，咱们觉得什么青光眼的也有，又一会儿白内障的也有，又有做了几次手术的，或者糖尿病导致眼底出血的等等，实际上这些都跟我们老年的慢性病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最后导致我们眼睛，也就是我们这个视力减弱了，或者说我们视力在维持正常平衡方面，然后存在一些障碍了等等，最主要就是心血管疾病。
1: 嗯，
0: 因为心脏的这个可以说这个是就那么几分钟太急了，那么有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有这个糖尿病的朋友们，
1: 对，
0: 那么你就因为夏天到了，这个本身消耗的就多，那么千万不能愣撑着，就是说哦我还要坚持把这个动作做完，或者是我要跟着这个运动伙伴们，我要把这一组全打完，然后我再回家我再去补充能量，那么可能就你这一咬牙一坚持，就这一瞬间你可能这个血糖就下降了，血糖就低了，所以说低血糖带动着比高血糖更可怕，那么瞬间都导致跌倒休克，所以说你周围有人还可以，若要就一个人的话那么非常危险的。所以就是说第三个方面，那么就是和我们的这个心血管和眼部和足部的这种各种疾病，我觉得我们要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那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
1: 嗯，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梁老师和大家来分析关于我们这个老年朋友跌倒的一些影响因素，以及我们很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我们老年朋友如何通过锻炼来降低跌倒以及跌倒引起的骨折风险。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听到梁老师和大家介绍了啊，老年人跌倒的影响因素其实也是多方面的。那我们还是继续把关于老年人跌倒的影响因素和大家先介绍完，好不好，梁老师？
1: 好的。再有一点，我觉得这一点大家也有共识。

0: 防呢，我们要做到哪几点呢？
1: 嗯，就是可控可防。
0: 嗯
1: 啊，我觉得咱们一定别太就是消极了，我们一定要有信心。那么就跌倒这么可怕，那咱们说我们不能等着跌倒的到来，那么怎么办？我们做好了预防工作。

0: 老年人跌倒，我觉得也是有几个方面。首先我们来谈谈，就是如何通过运动锻炼来这个，就是有助于降低老年人跌倒。
1: 嗯，
0: 哎，我觉得就是给大家支支招，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达成共识，然后我们怎么样，我们很好的运用这些手段，然后我们就可以起到一个真正的预防作用。
1: 嗯，
0: 那么咱们都知道啊，一谈到运动，也就是说我们谈到这个健身，那么锻炼，也就是说我们就要谈到科学，因为你做到了这种科学健身，也就是说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保障了。那么科学运动，也就是说能保持，至少能保持或者能增加我们老年朋友的肌肉力量。因为你这个老了，就是说不是说我老了我就不需要肌肉了，那么你老了，就是说你的真正表现是什么，我们力量下降了。力量是从哪儿来的？从肌肉来的。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要想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也就是我们必须得要什么，要练力量。练力量就是说把我们的肌肉练得更强壮。咱们经常说了，哪儿哪儿的到了人老了，哪儿哪儿肉都松了泄了。
1: 对对，
0: 那就是说什么，肌肉力量减弱了啊，表现出来的这种松懈。那么也就是说为了这个减缓因衰老引起的，比如说关节啊，到了一定时候就觉得僵，尤其是一种这种姿势，比如说我吃饭，我坐在那儿，坐那儿没事，吃完饭的时候我就起不来了。起不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你就自认为你是老了，不是的，因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关节僵硬了。那么关节僵硬是什么？都是源于什么？力量练得不够。所以说提高身体的这个柔韧性和平衡能力，那么这个都是可以预防这个跌倒的。因为我刚才就提到了，这个人体这个平衡功能减退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可以控制它，让它慢点这个减退。
1: 对
0: 啊，对吧？那么怎么办？

能力和柔韧性。咱们平衡大家都知道，那么柔韧性呢，也就是我们现在让你弯腰，老年人让你弯腰，而且膝盖不能

0: 可以得到这个改善和解决的这个问题，那么最主要还是可以保持骨骼的一个健康。
1: 嗯，
0: 因为咱们说运动啊，为什么现在说一定要让大家运动，而且要到室外去运动啊？因为可以接受阳光。那么你天天吃钙片儿，你天天喝牛奶，也就是说你吃的东西都是含钙量很高的，然后你天天怎么样不见阳光，那么可能你钙都没吸收，
1: 对
0: 对吧？
1: 补再多都没有用，
0: 没有用，就是说它没吸收或者吸收的很量很少，那么等于怎么样？你还没用，那也就是说怎么样？我们经常说的，我们要到室外去，到室外去干什么？锻炼最主要是接受阳光，然后呢，让我们可促进我们钙吸收，促进钙吸收，也就是能保证我们的骨骼健康。那么这是提到的，就是说，通过科学有效的运动，那么这是一个点。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建议老年朋友们怎么样，尽量保持这个身体活动。那么刚才提到了，就是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就说他骨折的这样一个案例，那么我也就又突然又想起了我身边还有另外一个可能跟他相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
1: 嗯，
0: 那么年龄都是67岁，同龄人，就别说他们就是外表上看的真正的差异，那么我说的这位朋友的话呢，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每年都在参加铁人三项的业余组的比赛，而且还参加国际比赛。
1: 哇，
0: 67岁，梦云你都想不到。
1: 对，
0: 他就是骑自行车，
1: 我现在这个年纪我都不敢参加铁人三项的比赛。
0: 上周他跟我说他骑了一个150公里长距离自行车。
1: 哇，
0: 然后中间他不是说我骑完我就休息了，那么每天都保持一个运动，然后第二天早晨在小区里边他选择好的线路，他就能怎么样跑一个半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家就想想，他也是67岁，
1: 这是一个多么强烈的对比啊。
0: 嗯，对，我说同龄人，那么之所以他能完成这样一个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和比赛，那么就是什么，他训练运动从来没间断过。

0: 没有老年人的那种状态，
1: 对我们想象当中的老年人的那种状态。而且就像刚才我们也一直强调的一点啊，这种心态上的变化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了。
0: 对，因为你心理因素很重要嘛。
1: 对，刚才您说的啊，摔倒了之后在床上一直也起不来，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最基本的，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行为活动，
0: 有的时候尊严都没有，
1: 那你的这种心态一定就会非常的消极。
0: 所以说我们建议老年朋友们尽量要保持身体活动，那么尽可能的增加这个力所能及的这个日常活动，减少久坐或者等待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对，
0: 嗯，因为久坐本身对身体就不好，那么咱们吃一顿饭的功夫可能你的关节都僵硬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站起来活动活动然后就感觉舒服了，那么就是说什么久坐给人带来的危害会更大。再有一点呢，就是老年朋友们每周应该至少啊，这都有具体的量化的，每周至少要有150分钟的这样一个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它按照一周来统计的。那么150分钟，所以说你这个累计起来够不够？比如说咱们日常的散步啊，骑自行车呀，包括现在街头巷尾那么多的那个女性朋友们跳这个广场舞健身操啊，
1: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些都是中等强度的运动。
1: 对，
0: 那么就是散步，我觉得的话呢，力所能及，我们可以怎么样？就是给他提高效率，让他这个在多长时间内，比如说我们走多少距离。

0: 要有3天的进行一个什么平衡能力的锻炼。
1: 嗯，
0: 因为平衡对老年人非常关键，因为它也是我们的身体素质之一。那么为了不让这个平衡能力下降的更快，所以说你就得练它。那么怎么练？一周啊，至少安排3次的那个提高平衡能力的练习，还有柔韧性的练习。
1: 对，
0: 这2点非常关键。那太多了，比如说现在的太极拳啊，
1: 对，
0: 八段锦啊，这些还有舞蹈类的呀，还有一些平衡操啊。那么最简单，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单脚站立，
1: 对，就是跟一群人也可以一起练，自己呢也可
0: 以
1: 单独练，
0: 对，在家也可以。我在室外，在健身房，在哪儿地方都可以。
1: 对，这是关于我们老年朋友啊，如何预防跌倒很重要的，要从我们自身先做起的一点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加强锻炼，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像刚才梁老师一再举例的那个很鲜明的对比的两位阿姨啊，都是67岁，但是两个人身上因为运动和不运动导致的这个后果啊，其实真的是天差地别的。现在我们可以说是，那我们就应该像这个更好的这个例子去学习。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定要重视科学锻炼的啊这个重要性，因为它的确是会影响到我们在锻炼过程当中啊是否会受伤啊，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锻炼效果。所以这点一定要提醒大家，当然这个是我们自己内在我们可以做的努力，而且可以说是一个主因啊。那当然还有一些外在的，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再做一些简单的提示，好不好？
0: 好的。除了这个就是运动锻炼，然后可以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那么同时呢，还有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学习，这个应该说是不是说活到老学到老了，就应该什么活一天学一天，只要有生命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学习。因为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学习防跌倒的知识那么也很关键，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因为这都是我们能把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放慢一点，比如说我后面有人叫你，我不用突然一下马上就回头，我可以慢慢的转身转头，或者是我由一个坐姿然后变成一个站立，或者是突然一下子要换体位，那么都可以怎么样把这个速度放缓，慢下来。
1: 当然这方面学习的知识呢，我们也是需要更多的朋友，不仅仅是老年朋友，如果我们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些意识，能够做好预防，以及比如说给家人那让我们的父母啊长辈啊去注意的话呢，的确是可以避免很多危险的发生。再加上我们有更好的这种运动锻炼的习惯的话啊，
0: 对，
1: 那这种跌倒的问题呢就不会那么容易发生在我们老年朋友的身上，而如果发生的话也不会给我们带来那么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我们防止骨质疏松，也来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的马思源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一下。
3: 关于这骨质疏松呢，它一般情况下指老年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因为实际上它是骨质疏松呀，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说第一点我们就说呢，既然自然现象，那我们呢可能就要首先对骨质疏松的情况有一个自己的自我意图见度。就是说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可能老年人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骨质疏松，可能因为遗传因素啊、生活环境因素、这个饮食因素，包括生活方式因素，它对人的这种骨质疏松的程度都会造成影响。所以不同的人他的骨质疏松情况不一样啊，所以说呢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呢，我们这里边要提醒啊，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如果说定期的能够对自己的这个骨质疏松情况有一个很好的医务监督，比如说就了解一下、体测一下、检查一下之后，情况很好，我们进一步保持，
1: 对，
3: 通过各种的膳食锻炼来保护它。如果说发现了我们骨质疏松情况。

0: 有效的科学的体育锻炼，
1: 对
0: 防止骨质疏松它是特别有好处的。嗯，哪些项目或者哪些内容它对老年人中老年人这个骨质疏松有好处呢？就所有的实际上体育锻炼，它在一定程度上它都会有效的促进这个我们骨质生长。因为运动之后就像我们机体所有组织一样，它都需要营养，骨头它也是机体的组织，它里边有骨密质、骨松质，里边它有很多有毛细血管，它一样可以用养料啊。这是说到年纪大了之后呢，它用能力啊弱一些，但是它依然需要我们通过体育锻炼，就是通过体育锻炼的时候有效的促进了局部的血液循环，它能够有效的让这些地方营养得到丰富，它的营养丰富之后，实际上这里边就包括了一些钙质的补充啊，包括其他一些微量元素的补充，这样的骨头骨密质也好或者骨松质也好，它的营养够了之后，它的正常的硬度或者说那种有机程度的弹性度它都够。所以说呢，通过有效的体育锻炼，它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它都是有效的能够
2: 缓解
0: 或者阻止这个骨质疏松。
2: 对啊，
0: 当然我们有些项目它对这个骨质疏松可能会更好一些。对老练来说啊，如果膝关节比较好的，比如说做一些太极拳的练习，
2: 嗯，
0: 因为太极拳练习大家知道架势稍微低一点，它的下肢是不断的这个有负荷力量的啊。因为我们骨质疏松啊，这个体现的最多的是我们下肢，如果说我们做一些太极拳练习，这个下肢一直是承受一种负荷，它的因为负荷大了之后，它的需要营养也多嘛，它就会有效的促进我们下肢力量的增加之后，那么的骨密质、骨松质，它也会得到一定的营养补充啊，这是一个方面。
2: 嗯，
0: 第二方面就是做些静力练习，因为老练可能不一定岁数大了之后不一定适合多大的强度，而静力练习，比如说靠墙啊，靠着墙做些高点的马步，也是下肢静力练习。
2: 对，
0: 有效的能够去锻炼我们的下肢，让我们的下肢更有力量，因为我们平。

0: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状况，每个人的这个膝关节，这个因为人老之后嘛，膝关节先老嘛，
1: 对、啊、人老先老腿啊，
0: 啊对，所以说情况不一样。如果说你觉得蹲个50-60个啊，或者30-40个，第二天觉得身体很轻松，膝关节没问题，你多蹲几个，不断的去增加一定的量，这样子呢可能效果会慢慢的对下肢力量的增加，对骨质疏松的程度的防治啊，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当然这里边如果有一些健身习惯的中老年人啊，到一定岁数之后，我们这里边也提醒，运动强度适量的要降一点。
1: 嗯，
0: 这个我们人不服老是不行，这是自然规律，咱谁也不能就打破自然规律。这是说的我们说的如何防治啊，增加体育锻炼。
1: 嗯，那我们今天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0: 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痛，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2: 嗯，
1: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

0: 在家也练，但是跟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上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0: 对，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0: 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1: 章子怡这个年龄呢，就是六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六岁到七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七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 八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0: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 U 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1: 击剑的规则。
0: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1: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

0: 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1: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0: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

0: 窗口。
1: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基建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0: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基建学基建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教在学习基建过程当中所习得的。嗯，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2: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
0: 嗯，
2: 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但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0: 嗯，
2: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0: 嗯，
2: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

0: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1: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

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基建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样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基建的人才储备也有

0: 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辈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
1: 嗯，
0: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
1: 嗯、
0: 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楚奇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

0: 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

0: 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蹬，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两个单蹬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

0: 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之一了。
1: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0: 然后战胜对手。
1: 战胜对手。
0: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1: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各种事情吧。
0: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
0: 因
1: 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0: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1: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1: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

0: 啊，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然后击剑能给孩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当中和西班牙会师。关于这场比赛大家有什么想聊的哈，也随时在我们的听天 FM 包括微信微博以及抖音的视频直播间哈，一块来互动交流。我们呢也会在节目这个下半时段啊，在6:30到7:00燃动美加墨的这个小片段当中呢，连线前国安球员南方以及本台

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啊，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阿根廷是2-1逆转战胜了英格兰队啊，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也看到陈明迪呢，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发啊，说世界杯就剩两场比赛了，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啊。从比赛一开始，大家一想，这个48支球队是吧？这个104场比赛，结果呢，一转眼这已经是7月16号了，7月20号结束。19、20呢还各有一场这个三四名的比赛和

没有回家。英格兰呢，最近三届世界杯两次杀入四强，都是止步半决赛。在2018年世界杯上呢，是半决赛不敌克罗地亚，这届世界杯呢，也是第三次啊杀入四强，但是全部倒在了半决赛。图赫尔呢，也在赛后接受采访啊，谈到了他自己的这个换人的调整，说过去的几场比赛呢，确实也这个做过进攻性的换人啊，只是想给队员们提供帮助，但是当时呢，就是一进球就被对手创造了机会，所以这场比赛改踢五后卫，因为场上的空档拉得太大了。他也提到呢，他们赢下了每一次的头球争顶啊，不停的起球传中，所以我们换成五后卫呢，是为了堵住内线的空档，加强防控能力。就在我们进球之后呢，还在没

中前场还是具备，是在本届世界杯扩军之后啊，这个比赛密度啊，比赛周期拉得很长，人员轮换呢对于球队影响啊还是很大。但是西班牙队可以看出来啊，替补席啊可以随时能够提供不同风格进攻手段的球员，而且呢这支西班牙队的新老交替也是比较成熟，主力框架年龄结构是比较合理，那么年轻人呢大赛的这种心态是比较稳定啊，像亚马尔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几场淘汰赛下来他是不怕这种硬仗啊，他是能够迎难而上的。当然呢这支西班牙队想要最终啊赢下决赛最终捧杯，其实也有几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首先就是阵地战的这种进攻效率啊，因为这支球队呢长时间去依赖于控球，时常在比赛当中呢陷入得手不得分，所以当面对密集防守极致防守的时候其实容易陷入到困局啊，这种困局就是比较急躁的困局啊，容易在情绪上呢出现一些起伏。另外就是边路上呢西班牙队的爆点也是比较有限啊，一旦一些主力球员得到了针对性的限制，边路的突破边路的杀伤力也会有所下降。而另外一个需要指出的就是在历届世界杯的这个决赛啊包括半决赛当中，传控打法的球队想要取得成功，首先是要保持一个适度的耐心啊，特别是在临场比赛的状态下。如果说遇到一些防反球队的话，一旦率先丢球，球队就有可能会瞬间啊在战术的这种节奏上啊出现这种乱局。那么所以现在的西班牙队呢可以看出来几乎没有什么战术漏洞，但最大的风险还是在于他们这种抗压能力啊，特别是这种传控的体系，一旦出现比赛局势的风云变幻，西班牙队能不能够啊顶得住压力，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关键的。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能够淘汰法国队，西班牙队已经是露出了冠军相，而且从团队默契、从防守的根基、从球队的体系打法，也是具备了冲击大力神杯的条件。所以现在还是要看一看他们在决赛当中会遇上哪支球队吧。当然遇到阿根廷队也好，包括遇到英格兰队，情况还是截然不同的。这也有可能会影响本届世界杯冠军啊冠亚军决赛的这个走势。也有可能会带来不确定性。西班牙队来说呢其实能做的事情已经是基本上得到了展现，最关键的啊就是要等待他们的决赛对手再采取相应的针对性的变化。

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消息。国足呢将在9月到10月的国际比赛日参加国际邀请赛，期间呢将参加4场比赛。目前除了朝鲜、乌兹别克斯坦两队确定来华参赛之外呢，另外两个对手也基本确定了，分别是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那么这所有球队呢也都是明年亚洲杯决赛圈的参赛队，那这样安排呢明显也是配合国足来备战亚洲杯。中国女足的前锋王彦文呢也是结束了2年的留洋生涯，即将回归北京女足啊。北京女足呢在今天也是官方写道，在结束法甲联赛两个赛季的留洋生涯之后，原北京女足的一员王彦文也正式重返北京，未来呢将身披北京城建女足10号战袍，和队友们并肩作战。王彦文呢今年27岁，司职前锋，2024年7月从北京女足加盟法女足地荣女足啊，在效力地荣女足两个赛季之后呢，这位中国女足国脚回归北京。

0: 强。那么在十七号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将迎战加拿大队。再来关注一下排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的比赛中，中国男排是0-3负于东道主美国队，遭遇了分站赛的5连败。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1: 面对东道主美国男排，中国男排在攻防两端都有巨大的差距，最终0-3输给了对手，遭遇了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的首场失利。本场比赛中队的主教练海宁做出了人员调整，将彭世坤改为接应，季刀帅和李磊搭档主攻线。首局中国队一度紧咬比分，但美国队高点强攻持续施压，中国男排一传波动，局末

对于这个 F1 来说呢，在今年有了全新的这个赛事的规则啊，还对比赛的结果的确是产生了完全不一样的变化。

0: 请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梦》，我是雪怡。马上呢，请进今天的两位嘉宾，前北京国安队的队员南方南指哈，以及本台的足球记者李维啊，两位好。
1: 啊，两位好。
0: 嗯。
2: 南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雪怡好。
0: 嗯。哎，对，今天呢结束了一场半决赛哈，其实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也挺出乎大家的意料的。英格兰呢是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之下痛失好局啊，被阿根廷队在最后时刻连入两球，1-2无缘决赛了。我们刚才其实也在节目当中呢看到了很多我们家里人的留言哈，都觉得这场比赛英格兰就输在主教练上了哈。我不知道两位看完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心情哈。南指先说说吧。
1: 嗯，

这主教练图赫尔的意图也有关系，因为从他的换人来说，其实从他换人来说，我觉得他换后卫没问题，但是我觉得那会儿应该同时上两个速度比较快的前锋，你比如萨卡也好啊，拉什福德也好啊，因为你那段时间你本身已经很被动了，但是你一定要持续的给阿根廷队一些压力。你等于到后半段后三四十分钟就没有压力了，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阿根廷队踢得太舒服了。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呀？就是到七十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阿根廷队获得了一些打远射的机会啊，还有这种下底传中啊，还有四十五度传中的机会。那段时间其实英格兰队已经把这个阵型缩成五四幺了，但是五个后卫没有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那个前卫四

0: 两个人就没有这个距离感了。所以你看之前有几次阿根廷队在禁区内的打门也极具威胁，那段时间其实这四个前卫应该往出顶一顶，就是你不能你把你的前卫线也压到了禁区线或者禁区里头。我觉得这个阵型一是没有弹性，二对于对方的重点人也限制不够。所以说呢，这几点综合下来，你要说下半场阿根廷队的逆转也就是水到渠成了，确实是英格兰队自己做的不够好。
1: 的确这场比赛呢，我定了一个3点闹钟啊，起来就是在半梦半醒之间，一上来这个比赛节奏就被拉得特别快，就各种对抗，几乎每一个回合可能都有球员倒地。就像刚才南智所说的，就是阿根廷呢他们非常有经验，对吧，他们会用这些小动作来在比赛场上当中占据一些优势，我觉得可能也是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他们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信念吧。李维怎么看？因为之前我们预测的时候你也一直在说这个挺看好英格兰的，其实又打到了半决赛，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英格兰在这一组对决当中是更占优势的一方哈。
2: 对，接着刚才南指这说，其实开场之后就像雪姨说三点醒，我其实没睡，因为就挺纠结睡不睡，因为怕睡起晚了，醒了就是一直在看，刚一开场我觉得这个精气神就被吊起来了，就是第一个我记得犯规的动作就是这个阿根廷队的这个球员对于贝林厄姆这个犯规，而且是撞到他这个之前传言的这个受伤的这个肩部的这个位置上，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就可以把整个这个气氛吧调动起来，还觉得英阿大战可能不会像多少年前那么的火爆，但是没想到开场之后两支球队可能就已经把这个搭在这个弦上了。所以刚才这个南智也说到，雪姨也说到了，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确实是感觉没有准备好，这种准备不光是技战术的一个准备，就是对阵阿根廷这样一个经验老道的世界杯的卫冕冠军，好像英格兰队显得并没有准备的特别的充分，对一场世界杯的半决赛

0: 在下半场领先之后，其实很好的一个机会，但是图赫尔换上了几个后卫球员，有的人去打了这个中场，有的人是打了这个后卫，最后五个后卫又站成了一条线，包括在这个恩佐进球之前，其实已经有两脚非常有威胁的远射了。这个要不是皮克福德表现非常出色，其实早就把这个比分扳平了，平队。所以这样一种情况下，图赫尔的这种调整，包括他最后时刻换上了拉什福德，换上了这个前锋的球员，好像再去追这个球就很难了。包括萨卡没有出场，包括梅努，整个世界杯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所以整个这个就是这场比赛踢下来以后，好像把所有前几场英格兰队所有的出现的问题都在这一场的最后这三十分钟全都暴露出来了。之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葡萄牙队整个比赛当中好像暴露出了这个教练马丁内斯的临场指挥的一些问题，包括记得上次咱们连线南直也说到了，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最后那个球，如果要是有人去挡一下，不让他快发起来，可能这个球就进不了了。那现在看起来，确实这场比赛也是很多的细节上，尤其是在领先之后，真的这个我觉得他的这种今天的这种保守，可能比马丁内斯还要可怕。可怕就在于，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名帅，您在欧冠赛场上都有那么好成绩的教练，最后在这个世界杯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怎么可能能守住阿根廷？在前几场已经展现出来，到最后时刻他们去搏命、去疯狂的去进攻这样一种状态呢？而且我们看到阿根廷队在这个替补席上做了这么多有经验、有能力、包括有实力的这种攻击型的球员，在换上场之后马上就发挥了作用。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三十分钟真的是英国足球或英格兰足球在世界杯上非常非常开玩笑很丢人的三十分钟的比赛，那这个惨案吧也算是由这个图赫尔来制造的。
1: 嗯，的确哈，刚才提到了图赫尔他的执教履历，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先进球。

0: 是欧联杯四分之一决赛，执教多特的时候，客场对阵利物浦，下半场的多特是3-1领先啊，可比这个1-0领先，我觉得更是对于这个胜利手拿把攥。但是他在77分钟的时候又换人了，用后卫金特尔换下了一个前腰啊，这个香川真司，然后呢又换下了核心的前锋罗伊斯全线退守，结果最终的利物浦是连扳3球，3-4，多特遭到了逆转。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想都要说的这个拜仁的比赛是吧，1-0领先皇马的时候，76分钟用这个金民哉换下了萨内，85分钟呢又撤下了凯恩，全队转入死守，结果呢放手一搏的皇马就是在最后时刻，其实和这场比赛非常像，88分钟和补时阶段对吧，连入2球，2-1完成了翻盘。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对图赫尔对于他的这种足球的哲学的一种固执啊，一种这种有执念。我不知道李维刚才是不是也想到了这场踢拜仁的比赛。
1: 对，刚才我就想说拜仁场比赛，包括凯恩他其实经历过这样一个经历的，而且他赛后采访中也说到了说我们如果采取这样一个稳守的战术，他说的已经很客气了，稳守的战术，那其实对其他球队也许有效果，但是对着阿根廷队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其实他已经预见到了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刚才你也说到了，在多特在拜仁他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再一再二不再三，看来确实没有开玩笑，没有长记性。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名帅来说真的不应该犯这种这么低级的错误。我其实我也特别想问问大家。

0: 这场球，我觉得他可能真早了一些。你就算在某些场合，就是你比如说你换下某某某某某谁了，你转入防守可能没有守住，但是恰恰呢，这就是他的执教风格。这是因为从赛后的采访，可能大家也看出来了，说图赫尔，我觉得从他的那番言论来说，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我这么调整就是错的，我只不过这个，对，我只不过没扛住。他说了，那没准你们球迷可能都比我懂球，这说的肯定是一种气话。但是恰恰你从这场比赛来说，他的效果并不好。其实你换后卫球员没问题，你看像那会儿中场你就有点失控了。你比如你换上梅努也好，你在中场进行一下拦截，你获得你换上这个速度快的拉什福德，你把哈里凯恩给换去，因为那会儿哈里凯恩已经跑不动了。你在前头你有一个快的，你最起码你有一个反击点，你或者你把萨卡换去，你有一两个反击点，你让他不可能两个中卫都压到你的三四十米禁区前了，对吧？
1: 嗯，
2: 对。
0: 你怎么的也得把他阵线往后压一压，让他对你有所顾忌，你形成一个互相拉扯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你才能守得住。一味的挨打是肯定是守不住的，你可能换一个这个水平比你差的，你可能你能守得住，但是你别忘了，你跟阿根廷队伯仲之间，某些情况下有可能人家在某个位置可能还比你强，人某个人比你还强，人可能会发展成一个就一两个人就决定比赛的这么一个事态，但是你恰恰对这一两个人盯防太差了，没有重点盯防，你说这也导致了他最后被逆转。
1: 嗯，的确是啊。刚才南指提到的就是让图赫尔今后不管执教哪支球队，可能在他的逻辑当中依然会这样去控制场上的局面。的确是之前也有过成功的时候，对吧？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对阵墨西哥的时候，也是英格兰队少打一人，守住了3-2的胜果。我觉得确实可能因为对手的实力总是不一样的，你面对一个进攻能力更强，在前场创造性更强的球队，用这样的方式好像就不太适用了哈。这个但是也像咱们聊天室当中就有家里人留言啊，说你这没办法，也都是事后诸葛亮了，你也没有办法预测当时如果图赫尔没有选择撤下这个中前场的球员啊，换上应该算六后卫了，换上这么一套阵容，英格兰是不是能够战胜？当然这个足球就是这样的，你可能能够预演对方会在最后阶段发起反扑，但是呢你做出了过度的防范，反倒是让自己失去了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哈。对，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接着来说一说，就是图赫尔接下来，其实我觉得好多英格兰球迷都会觉得图赫尔会离任，但是比赛之后英足总给出图赫尔的这个态度还是非常支持和鼓励的，据说他也会执教到欧洲杯结束哈。李维怎么看待这个英足总的这个决定？是不是觉得图赫尔还是有希望在带领英格兰去创造一个好成绩？
2: 就是成绩上先不敢说，因为确实夏季欧洲杯是在英格兰本土来举办，可能对于英格兰来说还是希望，尤其现在这些人两年之后啊，包括这个凯恩啊，包括皮克福德啊，这个岁数还可以，还可以打这个欧洲杯的比赛。而且我开玩笑说，我估计英足总是赔不起这个解约金，因为确实按照世界杯四强这个成绩，图赫尔应该可能是完成了世界杯这样一个要求，没有触发这个下课的条款。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不主动离任的话，那如果想走的话，

0: 方面，他执教的这个皇马，就刚才说到了，这个人实在是太强了。咱们开玩笑说，可能换另一个教练也不会太差，但是吉丹内确实有他的这个独到的地方，他是很聪明的一个教练，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毕竟德尚啊，作为大师兄，铺了这么一条路，这条路其实已经铺得很好了，而且这十几年的成绩算是非常的出色了，世界杯的冠军、亚军，这次还有这个三四名的争夺，所以说对于其他人来说，我觉得这个法国队并不好带。虽然看起来人员很豪华，但是法国队还是那句话，就是人是很好，但是他容易出问题。一方面是这个球员的这种战术上能不能很好的去执行，另一方面就是千万别出内讧。好在啊，现在这个登贝莱啊、姆巴佩啊，这些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所以好像看起来这个情绪上啊，包括大家这种关系啊都不错，这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个好事。就怕这个球队出一些问题的话，整个法国掉的就会很快的。那就看看吧，如果吉丹内正式确认接任的话，其实未来欧洲杯包括世界杯对他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但是他其实一直期待着接法国国家队，就一直等这个德尚留下来这个位置，所以这么多年都没有找俱乐部去执教，所以看看吧。不过我反正对于他还是持有这个保留吧，并不觉得很看好，但是呢至少鉴于他的这种能力，应该说对于法国队来说会有一个变化，但是提升或提升多少现在还要拭目以待。
1: 嗯，说到其

0: 敌的是阿根廷队。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西班牙队比如说通过他们的传控得分，或者是提前进球先进球的话，其实对于阿根廷来说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我觉得还是看看吧，德拉霍恩特能不能吸取阿根廷这几场所暴露问题的一个教训，包括英格兰队出的问题，包括之前其他球队出的问题，有一些这种经验和教训，如果能够吸取不犯这个错误的话，其实西班牙的机会更大一些。当然了，作为卫冕冠军来说，阿根廷队确实有他的这种后手，有他的这个招啊。但是这个招是不是能在西班牙身上好使，现在看起来不一定，因为确实西班牙好像他自己这个所谓太极的打法，以柔克刚，对于其他队来说都挺好用，所以就看看对于阿根廷能不能也好用了。
1: 嗯，
2: 对，而且在大赛当中啊，有两个字非常重要，运气。运气有时候站在谁那边了，谁就能夺冠了。真的，有时候这运气真是摸不着，但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在球场上真是客观存在的，你没办法。
1: 嗯，那您比赛的时候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这场比赛状态特别好吗？就感觉肯定会赢。
2: 有肯定有这种感觉，你或者你这个门前的射门也好，你就是哎。我突然我就想跑那个点了，恰恰那球也传过来了，但是你有好多比赛，你跑后点是传前点了，它不一样，就有好多情况下可能磁场差不多合拍了，他正好也想这个传前点，我也想跑前点，这么着，确实有运气东西，而且我看消息，可能这场也是师徒之争。那个
1: 确实这个很有渊源啊，因为两支球队互相都非常的熟悉，所以这场比赛的看点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看看年轻的球员亚马尔吧，能不能够继续在西班牙的这个锋线上展现他的能力哈。那另外一场这个更早开始的英格兰和法国之间的对决，相信大家也非常期待，虽然是减配版对吧，但是依然会有很多的故事出现，我们也等待世界杯最后的两场比赛吧。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转眼就剩下两场比赛了，刚才大家还在讨论这个六月多就开始了，48支球队104场比赛啊，没有想到诞生了这么多的名场面，有这么多的故事，马上也要画上一个句号了，也一起期待最后的这两场比赛吧。再次感谢两位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的分享啊，我们下次节目再聊吧，再见。
2: 再见，
0: 好，再会。
1: 的确是啊，这个比赛可能就归结于到最后男子所说的，他有一部分赛前布置的因素，对吧？也有比赛场上的一些临时换人的调整，但是呢，可能也有那些看不见摸不着运气成分在内。我觉得这就是大赛吧。每支球队呢有自己的这个班底，有自己习惯的套路，但是面对不同的对手，这些关键球员的跑位，他们在临场的发挥，也是决定比赛走势的关键啊。那我们也就一起期待最后的两场对决啊，季军战英格兰队对阵法国队，以及即将到来的冠军争夺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要对阵实力非常强劲的西班牙，我们一起期待这两场比赛的结果。那就是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5: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

0: 然后考虑好了以后就觉得可以去试一试。
1: 嗯，那在这儿我也是要补充一个前提啊，您刚才在这个说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补充到可能八一队他们那边要求说有没有游泳能够到达17分，所以您在没接触铁三之前，具体练的是哪一个游泳分项呢？练公开水域的吗？
0: 不是，就是在泳池里，还是很少，就当时应。

技术方面，可能我还是融入的比较快，领悟的比较快一点。然后跑步能力应该也算是中上等，所以说就是教练员就综合考虑，觉得我还是不错的。当然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刚刚进入这个项目，练到的还是以技术为主。

0: 会退步，控车的能力会退步，所以说我还是希望，而且我也是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会看到，就是一些自行车事故啊，是吧？所以说我觉得都是跟自己的控车能力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所以您会要求，即使到现在的自己，没事儿可能也会来两下滚筒的这种练习。
0: 对对对对对对。

0: 号的文章，还专门就提到有什么骑浪啊，是吧？然后还有那个钻浪啊，就等于说迎面就是浪特别，你要自己要判断，如果那个浪是很高的情况下，你就要考虑从浪的中间钻过去。
1: 嗯
0: 啊，如果说那个浪是你比较能驾驭的话，你就想着就是方上那个浪头，然后再游过去。这个其实是有一个、一个应对一个应变能力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有些队员可能其实能力就是在泳池里游起来的速度差不多，但是可能在水里你应对的不太好的话，你可能就名次会差距会比较大。
2: 那在铁人三项的赛场上，不同的选手往往会根据自身的优势来制定独特的生存策略。像您特别擅长游泳，可能在赛场上就处于一骑绝尘的领先位置。而很多的业余爱好者就流行跟游破风、节省体力的这种战术。而且这次金海湖游跑两项的比赛结束之后，很多人提到方舟老师都说您只要一入水，基本上就看不见人影了。那您的策略就一直选择通过游泳这个赛段去拉大差距，让别人跟着你走吗？
0: 对，无论是他可能

0: 之前出过安全事故，会导致你有这种敬畏心，还是单纯对自己的安全是比较在乎的？
1: 这个我还真没有考虑过。

0: 自行车训练的话，是吧，你肯定不能让大家出事故。然后就是你如果说身体感觉到有疼，那就一定要停止。
1: 嗯
0: 啊，无论是你的肩疼还是你的脚腕疼，
1: 感觉你当教练好温柔啊。
0: 就对，有些家长就有点就会说这事儿。你要说青少年的话，其实他可能还是跟着教练员的计划走比较多。主要还是成人吧。我希望就像我其实之前也提到了，就让我们就是自行车方面还是要从公路回到基本功上。这样的话你的成绩可能会提高的更稳定，然后因为少受伤嘛。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控车技术没有的话，你可能很多的力量你也是发不出来的。再加上就是你要是遇到一些交通事故啊，或者说一些受伤啊，你可能对你今后的生活或者说是比赛肯定是有和一些很大的不一样的。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方舟和大家分享了在铁人三项游泳这个赛段的一些经验。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方舟还会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自己参与铁人三项赛事的故事。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方舟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发手发手就学到

0: 叶邦、秋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精彩。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雪怡。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块来说一说这个上午哈刚刚结束的一场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呢是在最后时刻2-1逆转绝杀了英格兰，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和西班牙会师。关于这场比赛，大家有什么想聊的？

0: 接下来呢，就进入到节目的详细内容当中。
1: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恒大体育场70,000名观众亲眼见证了这段传奇交手史里的全新一章。阿根廷队在先丢一球的绝境下，用最后10分钟完成了2-1的逆转，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了决赛。本场比赛是两支球队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双方过往的5次世界杯交手，英格兰队3胜2负占据上风。

0: 二十号凌晨三点，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冠军。前一天，法国将和英格兰进行三四名的较量。
1: 确实啊，您要是这个英格兰球迷啊，看这场比赛应该会比较痛苦哈。就像刚才在报道里面所说的，就是从第70分钟开始的换人，让英格兰。

并不像过去啊，像这个哈维·伊涅斯塔时代更依赖于巨星的发挥。现在这支西班牙队呢，更加依靠整体作战，也不会因为某一两个球员那种状态起伏而导致球队啊这种体系的崩。

不是特别的有效果啊，所想要打造的这种铁桶阵呢，也完全是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啊。整体的防线全部收在禁区之内，没有宽度是有了，是吧？厚度不够，所以给了阿根廷队非常多外围远射的机会，最终呢，导致了这么样的一个结果啊。但实际上呢，如果运气稍好一点，感觉阿根廷还会进得更多，所以这个是不是图赫尔在决策当中的一个失误呢？稍后在燃冬美加末的时间段呢，我们也请这个南指啊和这个本台的足球记者李维，我们一块儿再来讨论讨论图赫尔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的这个换人。那么法国队呢，虽然是无缘决赛，但是目前他们也不能回家啊，还要在等待这个三四名的比赛结束之后才能离任。德尚这边呢，离任是早就确定了。图赫尔虽然没有带队进决赛，但是今天貌似看到这个英足总的一个态度啊，还是对图赫尔表示信任啊，准备让他留下来接着去带完欧洲杯再走。那么德尚这边走了，谁来接呢？有消息说啊，说齐达内已经和法国足协达成口头协议了，将在法国队结束本届世界杯征程之后呢接任主教练。目前啊，双方仅剩教练团队组建的细节啊有待最终敲定。1998年世界杯冠军成员和皇马欧冠三连冠功勋主帅齐达内呢，一直是被视为法国队帅位的最热门人选。截至目前呢，法国足协是没有正式官宣新帅啊，但是随着德尚时代接近落幕，齐达内执掌法国队的帅印似乎已进入倒计时。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消息，国足呢将在9月到10月的国际比赛日参加国际邀请赛，期间呢将参加4场比赛。目前除了朝鲜、乌兹别克斯坦两队确定来华参赛之外呢，另外两个对手也基本确定了，分别是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那么这所有球队呢，也都是明年亚洲杯决赛圈的参赛队。那这样安排呢，明显也是配合国足来备战亚洲杯。中国女足的前锋王彦文呢，也是结束了2年的留洋生涯，即将回归北京女足啊。北京女足呢，在今天也是官方写道，在结束法甲联赛两个赛季的留洋生涯之后，原北京女足的一员王彦文也正式重返北京，未来呢将身披北京城建女足10号战袍，和队友们并肩作战。王彦文呢，今年27岁，司职前锋，2024年7月从北京女足加盟法女足地荣女足啊，在效力地荣女足两个赛季之后呢，这位中国女足国脚回归北京。7月15号呢，从中足联传来消息，在近期职业联赛工作会议中，中足联结合中超球队竞逐亚冠序列赛事之需，拟为相关中超俱乐部临时增设专属外援名额，来助力他们提升亚洲俱乐部赛事的竞争力，进而来争夺更多的技术排名积分。当然具体的决议呢，还有待官方最终敲定。根据竞赛规程和上赛季中超联赛以及足协杯赛的竞争结果呢，2026到27赛季中超一共是有3家俱乐部获得了亚冠赛事的参赛资格，其中呢联赛冠军是上海海港，还有北京国安队是拿到了足协杯冠军啊，来出战亚冠精英联赛正赛。而上赛季中超联赛亚军上海申花呢，是征战亚冠二级联赛正赛。那么根据业内人士透露，这一次研讨调整外援相关规则呢，也是为了啊让这些中超球队在亚冠赛场上的竞争力提升啊，来缩小。

0: 赛，中队的主教练海宁做出了人员调整，将彭世坤改为接应，季刀帅和李磊搭档主攻线。首局中国队一度紧咬比分，但美国队高点强攻持续施压，中国男排一传波动，局末连续丢分，19-25先丢一局。第二局中国队开局1-6落后，进攻端频频受阻，单局仅得到了13分。第三局中国队换上了江川调整进攻，一度把比分追到了13-14，美国队也被迫叫了暂停。随后中国队仍然没有顶住美国队的攻势，20-25输掉了整场比赛。数据上，中国男排无人得分上双，李磊拿到了全队最高的8分。赛后李磊说，
1: 这场比赛当中表现的还是不尽人意吧，然后很多方面自己的发球也没有发好，一传方面还可以，进攻还是要去多想办法，然后跟美国队还是有差距，要向他们学习。
0: 中国队的主教练海宁则表示，今天我们启用了新的接应，表现不错，希望他明天也保持好的状态。今天太多球员是首次在这个级别的比赛中首发，所以其实也没有那么差。比如李磊开局状态一般，但他越打越好，即使0-3失利，局面不好看，但对于这些新的球员是宝贵的经验。北京时间7月17号早上5点，中国男排将迎战下一个对手法国队。
2: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乒乓球全锦赛王楚钦、孙颖莎呢是在混双项目收获开门红。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1/16的决赛，头号种子王楚钦、孙颖莎的组合是3-0战胜了周景泉和祝启慧，晋级下一轮，将要对阵的对手呢是林高远和刘伟山。另外在日本羽毛球公开赛男单第二轮，石宇奇是逆转击败了杨灿晋级8强，三局的比分呢分别是16-21、21-19和21-18，石宇奇呢也取得了交手的4连胜。下一场呢将对阵的对手是法国队的选手小波波夫，对方呢是以16-21、21-11以及21-17逆转了梁俊豪在2连败之后首次完成了复仇。另外在混双第二轮呢，蒋振邦、魏雅欣是2-0战胜胜了马来西亚组合晋级8强，那么他们呢也取得了交手的6连胜啊。下一轮对手呢将在吴彦泽、周芷柔和谢颖雪、邓俊文之间产生。再来关注一下 F1 啊，2026赛历呢是已经结束了9个分站的争夺，而在这9站的领奖台的3人组合是全都不一样。本周末在比利时斯帕弗朗科尔上赛道，会不会产生新的领奖台组合，让我们拭目以待啊。的确是对于这个 F1 来说呢，在今年有了全新的这个赛事的规则啊，还对比赛的结果的确是产生了完全不一样的变化。在今天上午进行的昨夜进行的一场 WTA 250级别雅典站的次轮的郑钦文是6-4、6-1战胜了米契奇，顺利晋级8强。赛后呢他也接受采访啊，表示第一盘开局呢其实很好啊，之后稍微有一点点失去了专注，但是到了第二盘对自己说必须要专注于每一分的感觉，不能让自己的状态有太多的下滑，所以第二盘呢自己的状态保持得非常不错。他还说希望自己的打法能够更加的全面，不只有发球一项武器，希望今后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技术都是强项。的确现在郑钦文呢，由于他的这个世界排名啊比较靠后啊，所以只能去打一些这样的小级别的赛事去积累一下积分，也通过这些赛事呢慢慢再找状态。通过这一站晋级8强，郑钦文是收获了54分和6110欧的奖金，他的

0: 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

我们可以看到阿根廷队获得了一些大远射的机会啊，还有这种下底传中啊，还有45度传中的机会。那段时间其实英格兰队已经把这个阵型缩成5-4-1了，但是5个后卫没有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那个前卫四的问题，就等于那4个前卫跟5个后卫已经压缩到一条线当中去了，就等于这个两个人就没有这个距离感了。所以你看之前有几次阿根廷队在禁区内的打门也极具威胁，那段时间其实这4个前

所以这样一种情况下，图赫尔的这种调整，包括他最后时刻换上了拉什福德，换上了这个前锋的球员，好像再去追这个球就很难了。包括萨卡没有出场，包括梅努，整个世界杯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所以整个这个就是这场比赛踢下来以后，好像把所有前几场英格兰队所有的出现的问题都在这一场的最后这30分钟全都暴露出来了。之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葡萄牙队，整个比赛当中好像暴露出了这个教练马丁内斯的临场指挥的一些问题，包括记得上次咱们连线南芝也说到了，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最后那个球，如果要是有人去挡一下，不让他快。

看病还有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什么呀？每个教练他执教的风格不一样，他到每个时间节点，他所做出的选择，那是他根深蒂固的。他这么多年执教下来，他可能到了那个节点，他可能就会选择认为我对的东西。但是呢，恰恰他这种对的东西，在某些时刻

0: 分之一决赛对阵墨西哥的时候，也是英格兰队少打一人，守住了3-2的胜果。我觉得，确实可能因为对手的实力总是不一样的。你面对一个进攻能力更强、在前场创造性更强的球队，用这样的方式，好像就是当中就有加换上这样的，你可能足球的魅力哈。对，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接着来说一说，就是图赫尔接下来，其实我觉得好多英格兰球迷都会觉得图赫尔会离任，但是比赛之后，英足总给出图赫尔的这个态度还是非常支持和鼓励的，据说他也会执教到欧洲杯结束哈。李维怎么看待这个英足总的这个决定？是不是觉得图赫尔还是有希望在带领英格兰去创造一个好成绩？
1: 就是成绩上先不敢说，因为确实下届欧洲杯是在英格兰本土来举办，可能对于英格兰来说还是希望，尤其现在这些人两年之后啊，包括这个凯恩啊，包括皮克福德啊，这个岁数还可以

那之后，我觉得齐达内他会把他的一些足球的理念、足球的思想灌输到现在这支法国队当中。其实法国队你要说人员搭配可真不差，我觉得完全冲击世界冠军有实力，但他现在

0: 豪华，但是法国队还是那句话，就是人是很好，但是他容易出问题。一方面是这个球员的这种战术上能不能很好的去执行，另一方面就是千万别出内讧。好在啊，现在这个登贝莱啊、姆巴佩啊，这些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所以好像、啊、看起来这个情绪上啊，包括大家这种关系啊都不错。这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个好事，就怕这个球队出一些问题的话，整个法国掉的就会很快的。那就看看吧，如果现在那正式确认接任的话，其实未来欧洲杯包括世界杯对他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但是他其实一直期待着接法国国家队，就一直等这个德尚留下来这个位置，所以这么多年都没有找俱乐部去执教，所以看看吧。我反正对于他还是持有这个保留吧，并不觉得很看好，但是呢至少鉴于他的这种能力，应该说对于法国队来说会有一个变化，但是提升或提升多少现在还要拭目以待。
1: 嗯，说到齐达内，我脑海当中突然闪过了这个阿尔及利亚和阿根廷那场比赛，是吧？他的儿子在这个球门前啊屡屡受挫之后，镜头给到了齐达内啊，兴许执教了法国队之后，齐达内这个精神面貌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也说说这个即将到来的决赛，确实西班牙和阿根廷晋级到了决赛，两队会师，我觉得也是让很多球迷没有想到的。但实际上从两队的打法来看，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是吧？你看西班牙就不用说了，这种传控，我觉得之前的比赛没有完全的体现出来西班牙传控的这种威力，反倒是遇

0: 看起来不一定，因为确实西班牙好像他自己这个所谓太极的打法啊，以柔克刚，对于其他队来说都挺好用，所以就看看对于阿根廷能不能也好用了。
1: 嗯，
2: 对，而且在大赛当中啊，有两个字非常重要，运气。
0: 对，
2: 运气有时候站在谁那边了，谁就能夺冠了，真的，有时候这运气真是。

0: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铁人三项。那么提到这个项目呢，很多人在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挑战极限、耐力王者这样的关键词。这项运动是由游泳、自行车、跑步三个项目连贯组成，选手需要在天然水域当中完成游泳的赛段，紧接着骑上自行车穿越公路或者山地，最后以长跑去冲刺终点。对于体能、意志力和项目的衔接能力都是全方位的考验。那么在前段时间呢，金海湖游跑两项的比赛也是落下了帷幕。这一赛事虽然说是简化为游泳和跑步的组合，但是呢却保留了铁人三项的核心魅力，就是在公开水域陆地之间用汗水去丈量自我突破的极限。那么可能有很多人也会好奇啊，就是铁人三项它的魅力究竟在哪儿？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在公开水域在陆地上连轴转，甚至要甘愿忍受暴晒、疲惫和肌肉酸痛呢？那么其实铁人三项它的独特性就在于这种三项合一的哲学。在游泳的时候与水流博弈的冷静，骑行当中御风而行的畅快，跑步时突破极限的坚韧，共同构成了对于身心的立体锻造。那么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铁人三项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曾经是国家铁人三项队运动员，摘得过全国冠军的头衔，目前转型为教练，也在金海湖游跑两项的比赛当中拿下了长距离组的冠军，他就是方舟。首先呢也是让方舟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是方舟。
1: 欢迎方舟老师。那么铁人三项的运动员往往需要多个项目具备扎实的基础，尤其是在游泳上，这是铁人三项的起跑线。所以方舟老师，我之前搜索您的履历的时候就发现您最开始也是专业游泳运动员出身是吧？
2: 对对对，以前是游泳的专业运动员。
1: 所以您之前游泳大概是到了什么样的水平才考虑转到铁人三项呢？或者为什么去做转向？
2: 主要还是自己的个人的这个身体条件方面，其实我当时在游泳队的成绩也算是不错。我是安徽省游泳队的那个专业运动员，然后当时已经在16岁的时候已经达到了那个就是游泳水平已经达到了国家健将级的那个运动水平。但是呢可能再想往上进一步，可能就是个人的就身高啊，其实现在咱们在电视里看到那些什么世界冠军、全国冠军，可能就还是人高马大的，是吧？都是在1.85米以上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只有刚刚1.70米出头这个感觉，所以说在游泳的这个比赛中还是挺吃亏，在游泳项目上还是挺吃亏的。所以说，就当时我们的教练也就是想着训练也很刻苦，也很努力，但是可能在有些方面，可能在努力的话，可能也就进前8名的水平。

0: 正好就是又符合我这个个人的特点，然后呢又可以去就是利用这个铁人三项转向，有时候去获得更好的成绩啊，所以说当时我个人也好，然后我们教练也好，然后领导也好，然后考虑好了以后就觉得可以去试一试。
1: 嗯，那在这儿我也是要补充一个前提啊，您刚才在这个说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补充到可能八一队他们那边要求说有没有游泳能够到达17分，所以您在没接触铁三之前具体练的是哪一个游泳分项呢？练公开水域的吗？
0: 不是不是，就是在泳池里，还是很少。就当时应该是在进入铁人三项之前是没有接触过，
1: 游过公开水域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具体有哪个分项是短距离的，还是说可能1500
0: 啊？对，偏长距离的，偏长距离。当时我是400米混合泳，就是已经打了健将了。
1: 嗯。
0: 然后后来就觉得可能游1500米自由泳应该能获得更好的成绩，然后也就是刚刚转这个1500没多久吧。啊，当时应该1500能游到16分20左右，所以说应该还是进17分还是比较轻松一些的。
1: 当时大概是多大？
0: 刚刚过16岁生日吧，我印象中啊。
1: 因为铁人三项是三项合一嘛，所以每一个项目它的跨界衔接都是充满挑战的。尤其您是游泳项目出身的运动员，可能在转型的初期都要经历一些重塑身体的阵痛吧。那方舟老师，您从16岁专业游泳转向铁人三项，其实这个年龄可能也是一个运动习惯定型的关键期吧。所以当教练提出你去尝试铁人三项的时候，你对于这个需要同时驾驭游泳、骑行和跑步的项目，第一反应是兴奋还是说担忧呢？毕竟您对于公开水域游泳、长距离骑行还是10公里跑步可能都比较陌生，这种从零开始的跨界会不会造成一些抵触或者自我怀疑呢？
0: 你要说抵触还真是一点没有，我还是挺向往的。然后就是可能当时我们当时其实是2002年嘛，
1: 嗯，
0: 所以说可能网络也并不是特别发达，但是我是在电视上是看见过铁人三项的比赛的，我就觉得还是很酷的，然后可能男孩子可能就觉得啊，骑自行车跑步都很酷，然后就觉得我是对这个项目是比较向往。当时也有一个3个月的试训期，还是非常非常想要加入的，对，应该是这样。
1: 那3个月试训期其实就是把你们按标准的铁人三项的运动员去简单培训一下，看看你有没有比如说在跑步或者说在另外两项你不是特别擅长的方向，去看看你的水平。所以你是上手跑步这种长距离也好，或者说接受这种长时间骑自行车就很能适应吗？还是说最开始可能比如说成绩也没那么好？
0: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因为去八一队的有各个地区去八一队试训的人都有，至少在那里面我还算是就是比较靠前的吧，应该就是在游泳能力上面和自行车的技术方面可能我还是融入的比较快，领悟的比较快一点，然后跑步能力应该也算是中上等，所以说就是教练员就是综

0: 可能我们一开始铁人三项爱好者应该清楚的话，就是了解的话，我们一开始我记得印象中在试训期里面骑了一个月左右的那个滚筒练习台，我们都没有上公路。
1: 还是给不了解铁三的朋友介绍介绍什么是滚筒练习台吧。
0: 就是

0: 做这种平衡的这种训练，就是骑起来、
1: 哦、
0: 然后在上面保持平衡。
1: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当时的一种技术的训练方式。
0: 对 对，其实也是就是保障运动员的安全。你如果说你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公路骑行经验的话，就让你骑个自行车就上路了，那肯定相对

0: 后面才练一些弯道啊，然后在场地内的上下坡。我印象中应该是前三个月都没怎么上过公路。
1: 所以转型初期的这几个月也不让你们上公路，需要打好一些基础的技术。所以你当时觉得练的那些技术哪一个会比较难一些呢？可能现在带的一些学生啊，也会发现他们在一些基础技术上是有一些难掌握的点的。
0: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滚筒练习台，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的队员，甚至是一些成人，就现在已经开始在路上骑得很快的那些成人，我都是非常非常去建议他们去能够再回到

0: 没有骑过车，但是就是那种零下几度的时候，又没有下雪的时候，那是最难受的。嗯，
1: 穿的特别短，然后就一群人在这儿跟着跑。
0: 那倒不是特别短，也是穿的挺厚的，但是骑车特别动手动脚。
1: 嗯，
0: 然后出了汗以后，然后再一个就上坡出一身汗，下坡然后再给他吹凉了，那个人感受还是挺难受的。嗯，
1: 好的，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再让方舟老师和大家分享在铁人三项游泳这个赛段的一些经验。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咱们再说回您的主项游泳啊，最开始是作为专业游泳运动员的身份加入的八一铁人三项队，您都已经有国家级健将这样的水平了，但都没有接触过公开水域。从泳池转向天然水域之后，你觉得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0: 多去找这种感觉。
1: 对，然后就是，然后像湖水和海水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那海水它就是在入水的时候就会遇到浪。
0: 对
1: 对，有一个，其实我还之前就是在我退役之前，我还专门写过那种公众号的文章，
0: 嗯、
1: 我还专门就提到有什么，奇浪啊，是吧？然后还有那个钻浪。就等于说迎面就是浪特别，你要自己要判断，如果那个浪是很高的情况下，你就要考虑从浪的中间钻过去。
0: 嗯
1: 啊，如果说那个浪是你比较能驾驭的话，你就想着就是方上那个浪头，然后再游过去。这个其实是有一个、
0: 哦、
1: 一个应对一个应变能力。

0: 想去撒个欢儿，骑个车，但是平时的时候我还是比较保守，我觉得上路就会有危险，然后又没有保障车。
1: 哦，您是还真的挺保守 的。
0: 对，我会觉得，上一趟路我会觉得就是耳听，那
1: 八
0: 就
1: 方，
0: 眼
1: 眼
0: 光
1: 观六
0: 六路，耳
1: 路。
0: 听八方，所以说我会很紧张。我会担心，就是被撞啊，或者说出一些安全事故，所以说我会尽可能去少骑车。
1: 是之前出过安全事故，会导致你有这种敬畏心，还是单纯对自己的安全是比较在乎的？
0: 这个我还真没有考虑过，但是可能都有吧，因为我看到的这个事故很多。我们队友就是出安全事故的是吧？就是受伤的那还很多见，然后因为一次事故稍微严重一点的退役的也有挺多人，然后甚至我们在国家队训练的时候也是，就是有一场事故在云南，那是我们当时第一次进入国家队，就有一个那个，就是有队友确实还是去世了，就是因为骑自行车。
1: 就会让你对这个事情特别有敬畏心，可能直到现在。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事故，或者说这个人啊，但是我确实对这个事情我会比较在意一些，可能也考虑到有家人了呀，或者说是什么，我不。

0: 响，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怎样发送？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
0: 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可能都有很多忽略的地方。那么利用这个机会，咱们也算科普一下，也算重申一下，就是强调这个重要性，然后能让我们更多的老年朋友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锻炼当中，我们能尽量的规避，然后呢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我觉得这是今天的最终目的。
1: 是，那当然刚才听梁老师跟我们先介绍了一下啊，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啊，首先要让我们意识到关于老年朋友们跌倒啊，在这个问题上它的这种严峻性啊，
0: 对
1: 这一点让

0: 刚刚是67岁啊，一位女士。她呢平时呢也非常注重锻炼，但是有一点就是始终这么多年体重管理的不好，她比较胖。
1: 对，
0: 那么大家都知道一胖那么就是怎么样，会身体各个方面运动都会受限制。那么这位女士她是怎么受伤的呢？夏天穿着拖鞋，而且是在毯拿东西，然后又结果怎么样，自己的一只脚把另外一只拖鞋踩上了，
1: 绊住了，
0: 绊住自己，给自己绊倒了。
1: 对，
0: 然后又在台阶上。那么想想大家夏天知道穿的特别少，重又严重这个超重，那么怎么办，在台阶上滚下来了，滚下来就直接摔倒了，当时就不能动了。
1: 嗯，
0: 还好他旁边有人，因为是白天，
1: 嗯，
0: 那么旁边有保安经过的时候，但是保安又不懂得这种急救的一些方法手段，
1: 对，
0: 结果强行的，因为他当时有意识也比较清楚，强行的就把他拖起来了，结果这一拖导致他骨折的，因为本身他实际上就当时他腿部已经骨折了，腿部和他的前臂就上臂已经骨折了，但是的话呢，他呢当时疼痛就是已经忽略了，然后的话有意识，那么就让旁边的保安直接把三个保安直接把他拖，因为很胖，结果这一拖不要紧，直接又瘫在地上。
1: 嗯，
0: 所以说造成的这种伤害那么都不是二次了，我觉得是多次。所以说前两天看见他的时候，那么就坐在轮椅上，而且做了两次手术。
1: 嗯，
0: 所以就是说这个跌倒，而且跌倒以后那么造成的伤害，也就是说是非常可怕的。那么这个是基本的这样一个数据。那目前我们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咱们这说的是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一个全球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么我们国家呢，我们国家也是按照6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来统计的。那么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数量也比较的人口老龄化嘛，那么如果也是按照30%，因为国际卫生组织它统计包括我们中国呀，
1: 嗯，
0: 对吗？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国际卫生组织统计的30%的这样发生率来估算的话，那么每年我们国家1000多万的老年人至少跌倒了，身边那么遇见跌倒的这个老年人，我觉得实际上就不觉得奇怪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基数在这摆着呢，
1: 的确是很常见了啊。
0: 嗯，所以说跌倒那么也是我们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可以说伤亡甚至是死亡的第4位原因。
1: 嗯，
0: 想想他真是就是基数大，然后呢就是等于这个占死亡的这个原因的这个越来越往靠前了。而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那么就是他都占首位了，因为他跌倒的时候，有的时候跌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没有意识了，就是因为晕了可能跌了。
1: 对，
0: 有的是有意识摔了，或者是这个绊到了什么等等。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嘛，可能慢病这个也比较多，这样高血压高血脂啊，或者是低血压呀等等啊，各种原因可能都会让他导致有跌倒的就这样的一个因素。早在2012年的时候，那么我们国家这个疾病这个监测的这一个系统，也就是说对死因的这个监测系统显示，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跌倒死亡，那么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占了将近46%。
1: 嗯，
0: 2012年，那么现在呢已经都过去几年了，所以说65岁以上老年人，那么我们因为这个跌倒导致的死亡，那么现在已经位居首位。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们，尤其是65岁以上老年朋友，我们又有慢病的，而且我们又是比较肥胖的，就是容易跌倒的，就是这样的人群，那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
1: 嗯，
0: 那么这是可以说是威胁我们健康的第一个方面。
1: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跌倒了吗？
0: 那么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一半以上因跌倒受伤而去医院就诊的，现在整个医院也都在统计。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

0: 然后也就是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受伤占受伤总人数的那就是将近14%，因为受伤不仅是因为这个跌倒受伤嘛，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有，那就是做家务有可能还会受伤，或者出行那么也会有受伤的这种可能，所以就是说因跌倒的13年那么占的比例也都不低了。所以说因为跌倒意外伤害送到医院的老年人，那么这个人数占整个老年人受伤人数的接近50%。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受伤了，那么我就一旦因为跌倒了受伤了，那么大家想想肯定是比较严重了。如果在家的时候你不小心你摔倒了，可能就是青了紫了，或者皮哪儿擦伤了，你可能稍微处理觉得就没有问题，那么这样的话等于都不在统计范围之内。所以说真正就医去了，那么我们都是有统计的，所以说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那么跌倒伤害可以说这个高居老年人意外伤害榜首。那我们如果要是不重视，那么我想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那么可能这个比例会更高。
1: 对，因为它带来的这种衍生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0: 对，确实挺可怕的。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个骨折啊，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主题也是因为跌倒，那么就是说这个导致骨折这个风险，也说创伤性的这个骨折主要的原因。那么我们中国疾控中心，也就是慢病中心伤害这个防控，那么我们相关的部门都在做相关的研究和统计，也说跌倒是对老年人健康的严重威胁，那么这是事实，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老年人发生这种跌倒然后导致骨折，那么也就是说就是跌倒它是最根本的这个因素，那么有跌倒而且又有骨折，那么基本上就是也就是说比例占在5%左右，那么10%或者更高的会导致脑部的损伤或者关节的脱臼等等各种伤害。那么因为一摔倒了以后的话怎么办，他脑部重啊，人失去重心了，马上头那可能就直接磕在地上了。
1: 对，
0: 所以说磕在地上的话，那么这个大脑因为可以说脑组织那么一旦受损，那么这个问题会更严重，比我们的肢体骨折那可以说伤害会更大的。
1: 对，
0: 那么最后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年龄和这个风险的这个关系啊来这个可以说再来证明这个跌倒对老年人的这个健康的威胁。可以说年龄越大那么这个风险越高，
1: 对
0: 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共识。
1: 嗯，
0: 对吧，因为年龄大呢那么就怎么样，就是说他这个本身这个统计就是说30%左右的65岁以上老年人一年平均那么都跌倒1到2次。所以说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比如说80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跌倒的这个发生几率那么就高达50%了。
1: 嗯，
0: 所以说年龄那么是这个跌倒的这个风险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了。那么咱们本身年龄高或者是我们家里边有这种长者，那么我们在居家生活或者是外出或者是在他日常的这个锻炼当中，那我们就应该格外的注意。
1: 嗯
0: 嗯，应该更加重视。
1: 对，那刚才我们听梁老师和大家介绍了啊，跌倒对于老年人健康的威胁呢的确是非常的厉害啊，让我们大家可以首先去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它其实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呢这不算是什么事儿，但是放到老年人身上啊，它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影响呢，其实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会影响到整个家庭。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梁老师和大家也来说一说啊，老年人跌倒的这个影响因素又都有哪些呢？
0: 嗯，好，可以说啊，这个影响老年人跌倒的因素呢它肯定不是一个单方的。
1: 嗯，
0: 而且的话呢它也不是就是像我们平时就是自己感知的，那么它是多方面的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影响因素我们等于说了解了，然后这个生理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逐渐衰退的。那么经常表现有哪些啊，咱们可以对号入座，多病共存。
1: 嗯，

0: 多种疾病，尤其现在我们经常谈到的慢病啊，多种疾病都是共存，不是说我今天有这方面有点问题，哎，我稍微医治或者我自己调整，然后就可以完全恢复到常态。那么老年人不是这样的，咱们经常会看到老年人一到去医院开药，那得又得准备一个大盒，或者是得准备一个大包。
1: 对，
0: 因为什么？他要开多种药。而且开他不是说我今天吃明天不吃，这个药啊就作为他生活中的必须了。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身体功能机能都衰退了，所以说有了一些功能的维持，那就得通过药物。那么再有就是什么，既然这个慢病而且多病，也就是说它会产生多种并发症，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现在二型糖尿病那么太多了， 对吧。那么糖尿病它并发症，大家知道糖尿病不可怕，但并发症太可怕。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方面的，眼睛出问题，
1: 对，
0: 皮肤出问题，而且尤其冬季干燥的时候，那脚啊那都裂得不行，
1: 是
0: 皮肤啊痒的，就是不把它抓烂了你都觉得不过瘾，因为你睡不着觉。所以说这些等于都是什么，我们说的并发症。那么各种慢病的并发症的，所以说这些特点咱们可能有很多老年朋友都特别的了解，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多病就缠着你，所以说人体整个的平衡的这种功能也减退。咱们说为什么会摔倒啊，那比如说你闭着眼睛和你睁着眼睛，你站在的你都不要动，那么你的平衡都不一样。所以就是说整体的功能下降了，那么就最主要就体现在我们人体的平衡的功能也减退。
1: 是，
0: 所以说平衡功能一下降，那么影响老年人跌倒的，这就是什么内在的因素。那这不可抗拒的。但是怎么办？有人说，那我老了我就要摔倒，那我就不走了，我只能坐在轮椅上，或者我就躺在床上是最安全的。不可以。因为什么？那我们就等着老等着死，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
1: 对，
0: 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
1: 这个想法就太消极了、啊、
0: 对。所以说我们认识到它了，知道它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可以怎样通过我们后天或者通过我们努力，我们可以改善它，
1: 对，
0: 或者是延缓它。
1: 是，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点啊，就是衰老，当然这个是我们谁都不可避免的，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这种运动锻炼呀，以及外界做的一些帮助老年朋友避免摔倒的这些措施，还都是可以很有效的去解决它 的当然前提一定的，我觉得啊，是我们自身先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
0: 除了衰老以外，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比如说这个，因为老年人我刚才说了嘛，这个用药的问题也是我们的影响因素。就比如说不合理的药物使用，因为咱们平时有的时候老年人朋友啊经常会怎么样，我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了，我不通过这种处方，我自己给自己诊断，
1: 对，
0: 然后我诊断完了以后的话呢，我就自己给自己下药。所以说呢，就是说等于是叫什么，我们统称把它叫不合理的药物使用。
1: 对，
0: 为什么说它不合理，就是本身你吃药的吃的就多了，种类就多了，然后的话呢你还带有这个随意性随机性。因为吃药啊，咱们就是为了要解决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的问题太多了，你就不知道需要怎么来更好的把这些问题给它先排排序。
1: 对，
0: 哪一个问题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我们应该先解决哪一个问题。那么经常有好多老年朋友外出的时候，尤其是出去运动，那么带着水杯带着药物，尤其心脏不好的朋友们都会带着一些急救的药物。那么有的时候带着急救药物，或者还有一些什么血压呀什么血糖啊等等，会带着好几种。那么有的时候出去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忽略了，或者我这会儿不难受我就不吃了，或者我这会儿又突然难受我一次性的我带药全都吃了。实际上这些等于都是对我们来说是不合理的药物使用。那么不合理的药物使用可以说也会导致我们，也就是说大量或者多种药物混杂，那么这样的一个作用增加了跌倒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性。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就是我们身体机能衰退不可怕，我们吃药我觉得也不可怕，因为我们为了维持我们正常的生活状态，所以就说一定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1: 对
0: 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也可以控制我们这个跌倒的，降低及跌倒的这样一个风险。这是那个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心血管疾病或者眼部疾病以及这个足部，也就是脚等这个部位的疾病。

0: 我们来谈起。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年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感觉他走路那么怎么样，越来越慢了，
1: 是，
0: 然后那个步子越来越小了，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就认为什么他老了，但是有的时候不是，可能是因为什么，他脚变形了，也就是说他脚有比如说有长鸡眼了，或者是他有什么拇外翻了等等，就是脚足部的这种功能，就骨骼的功能结构变了，那么也会导致他什么，就是因为注意力分散，或者是他在行走或者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那么会改变他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状态，所以说也容易跌倒。那么再有就是说老年人，咱们觉得什么青光眼的也有，又一会儿白内障的也有，又有做了几次手术的，或者糖尿病导致眼底出血的等等，实际上这些都跟我们老年的慢性病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最后导致我们眼睛，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视力减弱了，或者说我们视力在维持正常平衡方面然后存在一些障碍了等等，最主要就是心血管疾病。
1: 嗯，
0: 因为心脏的这个可以说这个是就那么几分钟太急了，那么有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有这个糖尿病的朋友们，
1: 对，
0: 那么你就因为夏天到了，这个本身消耗的就多，那么千万不能愣撑着，就是说哦我还要坚持把这个动作做完，或者是我要跟着这个运动伙伴们，我要把这一组全打完，然后我再回家我再去补充能量，那么可能就你这一咬牙一坚持，就这一瞬间你可能这个血糖就下降了，血糖就低了，所以说低血糖带动着比高血糖更可怕，那么瞬间都导致跌倒休克，所以说你周围有人还可以，若要救一个人的话那么非常危险的。所以就是说第三个方面，那么就是和我们的这个心血管和眼部和足部的这种各种疾病，我觉得我们要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那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
1: 嗯，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梁老师和大家来分析关于我们这个老年朋友跌倒的一些影响因素，以及我们很重要的如何预防。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

0: 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抢网，
3: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FM 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我们老年朋友如何通过锻炼来降低跌倒以及跌倒引起的骨折风险。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听到梁老师和大家介绍了啊，老年人跌倒的影响因素其实也是多方面的。那我们还是继续把关于老年人跌倒的影响因素和大家先介绍完，好不好，梁老师？
2: 好的。再有一点，我觉得

0: 我们可以有其他别的办法和途径。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一直就强调嘛，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运动当中，因为
0: 对
1: 在我们这个年纪啊，往往参与运动的话还是以群体性的居多，那一旦是群体性的这种活动的话，自然就会把我们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可以说是
0: 消极的
1: 心态啊，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调整。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啊，老年朋友的跌倒其实真的是可以很有效的预防的啊。
0: 对，
1: 关于预防呢，我们要做到哪几点呢？
0: 就是可控可防。我觉得咱们一定别太就是消极了，我们一定要有信心。那么这跌倒这么可怕，那咱们说我们不能等着跌倒的到来。

或者能增加我们老年朋友的肌肉力量。因为你这个老了，就是说不是说我老了我就不需要肌肉了，那么你老了就是说你的真正表现

0: 高身体，我们练练什么？练肌肉，练肌肉，然后呢让我们的关节这个灵活度也这个得到提升和改善，然后呢提高身体的平衡能力和柔韧性。咱们平衡大家都知道，那么柔韧性呢，也就是我们现在让你弯腰，老年人让你弯腰，而且膝盖不能屈，那么也就是说怎么样，看你的这个柔韧性够不够。
1: 嗯，
0: 你可能怎么样弯不下去了都。
1: 对，
0: 咱们平时的话呢，年轻人或者是有过训练的，一直常年坚持训练的，可能怎么样，这个跟年龄没关系，我现在的话如果让我做体前屈，那我可能我手肯定很轻松的触地，而且非常标准。
1: 嗯，
0: 就因为什么，我的柔韧性没有降低，或者说我这个降低的比较这个慢，那么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运动可以得到这个改善和解决的这个问题。那么最主要还是可以保持骨骼的一个健康。
1: 嗯，
0: 因为咱们说运动啊，为什么现在说一定要让大家运动，而且要到室外去运动啊，因为可以接受阳光。那么你天天吃钙片儿，你天天喝牛奶，也就是说你吃的东西都是含钙量很高的，然后你天天怎么样不见阳光，那么可能你钙都没吸收，
1: 对
0: 对吧，
1: 补再多都没有用，
0: 没有用，就是说它没吸收或者吸收的很量很少，那么等于怎么样，你还没用。那也就是说怎么样，我们经常说的我们要到室外去，到室外去干什么，锻炼最主要是接受阳光，然后呢让我们可促进我们钙吸收，促进钙吸收也就是能保证我们的骨骼健康。那么这是提到的，就是说

0: 个身体活动。那么刚才提到了，就是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就说他骨折的这样一个案例，那么我也就又突然又想起了我身边还有另外一个可是跟他相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
1: 嗯，
0: 那么年龄都是67岁，同龄人，就别说他们就是外表上看的真正的差异。那么我说的这位朋友的话呢，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每年都在参加铁人三项的业余组的比赛，而且还参加国际比赛。
1: 哇，
0: 67岁，梦云你都想不到。
1: 对，
0: 他就是骑自行车。
1: 我现在这个年纪，我都不敢参加铁人三项的比赛。
0: 上周他跟我说，他骑了一个150公里长距离自行车。
1: 哇，
0: 然后中间他不是说我骑完我就休息了，那么每天都保持一个运动，然后第二天早晨在小区里边他选择好了线路，他就能怎么样跑一个半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家就想想，他也是67岁，
1: 这是一个多么强烈的对比啊。
0: 嗯，对，我说同龄人，那么之所以他能完成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和比赛，那么就是什么，他训练运动从来没间断过。
1: 对，
0: 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说他也认识那个骨折的那位大姐。
1: 嗯，
0: 他自己还说呢，怎么能骨折呢？怎么能摔倒？摔倒的话也不至于骨折，而且即使骨折也不至于这胳膊腿全折呀。
1: 因为这两个人的生活状态是完全不同的，
0: 他都不理解、
1: 一旦出现摔倒的话，
0: 所以说骨折
1: 造成的这个后果，
0: 因为他那个整个全身的，尤其是四肢的那个肌肉，那么一看根本看不出来是67岁的人。
1: 对，
0: 那个台阶啊，他可以说他不会是一步一个台阶，就这腾腾两下就跳下来了。所以就是说这个运动和不运动这个差别确实是，同样是女性，同一个年龄段，
1: 对，
0: 同
1: 一
0: 个小区，
1: 对，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对比也就会更强烈，而且真的是让我们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这两个人的生活质量就会有了一个天大的差别。
0: 对，没错。他这不仅说是就是在国内国外啊比赛，我觉得他就真是就这样就走出国门，而且人家还没退休呢。
1: 哇，
0: 他说每天我工作还很忙呢，就是说完全没有老年人的那种状态。
1: 对，我们想象当中的老年人的那种状态。而且就像刚才我们也一直强调的一点啊，这种心态上的变化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了。
0: 对，因为你心理因素很重要嘛。
1: 对，刚才您说的啊，摔倒了之后在床上一直也起不来，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最基本的，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行为活动，
0: 哎、人的有的时候尊严都没有。
1: 那你的这种心态一定就会非常的消极。
0: 所以说，我们建议老年朋友们尽量要保持身体活动，那么尽可能的增加这个力所能及的这个日常活动，减少久坐或者等待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对，
0: 嗯，因为久坐本身对身体就不好。那么咱们吃一顿饭的功夫，可能你的关节都僵硬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站起来活动活动，然后就感觉舒服了？那么就是说什么久坐给人带来的危害会更大。再有一点呢，就是老年朋友们每周应该至少啊，这都有具体的量化的，每周至少要有150分钟的这样一个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它按照一周来统计的。那么150分钟，所以说你这个累计起来够不够？比如说咱们日常的散步啊，骑自行车呀，包括现在街头巷尾那么多的那个女性朋友们跳这个广场舞健身操啊，
1: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些都是中等强度的运动。
1: 对，
0: 那么就是散步，我觉得的话呢，力所能及，我们可以怎么样？就是给他提高效率，让他这个在多长时间内，比如说我们走多少距离等等。那么我们可以，我记得以前有很多期的这样的一个讲座，我们都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心率的监测呀，或者等等啊，等于这些等于都是在控制我们这个有效性和这个科学性。所以说目的还是要保证安全，或者是根据身体的情况我们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因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不同的年龄段他可能这个身体的状况不一样，那么就是我们学校可能老年人多，但是运动的老年人更多。8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那么打网球啊，都是让你想象不到的。
1: 对，
0: 昨天下午我去健身房的时候，那么真的有不少的老年朋友们都是专门的去在器械上做力量训练，而且打乒乓球，那么一打都是要坚持1个小时40分钟。
1: 强度还是挺大的、
0: 嗯、对，所以因为就是什么，他们能完成就是什么，在前期他们有这么多的储备，有很好的一个基础。再有一点就是建议老年朋友每周至少要有2天进行肌肉力量练习。刚才我第一点就提到了肌肉力量的重要性，
1: 是，
0: 所以说怎么安排呢？每周至少要有2次啊，力量。有的时候我没有，我离健身房比较远，在家里也可以，
1: 嗯，
0: 因为方法手段都很多，只要你练，只要你坚持练，那么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对，
0: 比如说我就靠在墙啊，在哪儿都有墙，我就靠着墙，我做一个半蹲的或者是深蹲的一个马步，
1: 对，静蹲嘛、啊、
0: 对呀、啊、这样的下肢力量就可以得到提高，或者我们臀部的肌肉都可以提到，都可以改善。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弹力带，
1: 嗯，
0: 都随身就可以带了，我出来到公园或者街头巷尾，我只要有时间的话我就练，我
1: 练
0: 完了以后我休息的时候还可以给同伴练，
1: 嗯，
0: 而且它也不沉，
1: 对，
0: 对吧，所以说都很便捷。再有一点，我们就可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们每周啊要有3天的进行一个什么平衡能力的锻炼，
1: 嗯，
0: 因为平衡对老年人非常关键，因为它也是我们的身体素质之一。那么为了不让这个平衡能力下降的更快，所以说你就得练它。那么怎么练？一周啊至少安排3次的那个提高平衡能力的练习、
1: 嗯、
0: 还有柔韧性的练习。
1: 对，
0: 嗯，这2点非常关键。那太多了，比如说现在的太极拳啊，
1: 对，
0: 拔段锦啊，这些，还有舞蹈类的呀，还有一些平衡操啊，

0: 在健身房，在哪儿地方都可以。
1: 对，这是关于我们老年朋友啊，如何预防跌倒很重要的，要从我们自身先做起的一点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加强锻炼，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像刚才梁老师一再举例的那个很鲜明的对比的两位阿姨啊，都是67岁，但是两个人身上因为运动和不运动导致的这个后果啊，其实真的是天差地别的。现在我们可以说是，那我们就应该像这个更好的这个例子去学习。当然

了这个就是运动锻炼，然后可以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那么同时呢，还有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学习，这个应该说是不是说活到老学到老了，就应该什么活一天学一天，只要有生命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学习，因为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学习防跌倒的知识那么也很关键，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因为这都是我们能把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了，那我们就可以放慢一点，比如说我后面有人叫你，我不用突然一下马上就回头，我可以慢慢的转身转头，或者是我由一个坐姿然后变成一个站立，或者是突然一下子要换体位。

0: 习惯的话啊，
1: 对，
0: 那这种跌到我们老年朋友的身上，而如果发生的话，也不会给我们带来那么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不一样啊。所以说呢，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呢，我们这里边要提醒啊，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如果说定期的能够对自己的这个骨质疏松情况有一个很好的义务监督，
1: 嗯，
0: 比如说就了解一下，体测一下，检查一下之后情况很好，我们进一步保持，
1: 对，
0: 通过各种的膳食锻炼来保护它，保持它。如果说发现了我们骨质疏松情况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一些的时候，可能这里边就对一些健身的强度大一点的啊，尤其是对抗项目的东西啊，包括一些危险的项目，我们就不建议你去从事尝试。为什么呢？大家知道这里面一旦这个骨质疏松这个骨折之后，它的后果啊，对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因为它的骨折疏松之后，它是可能就是它不是折的，它是可能粉碎性的地方，
1: 嗯，
0: 就比较严重，它康复起来特别麻烦，
1: 不好痊愈 啊
0: 非常麻烦。也能康复，当然也能康复，它就比较麻烦，所以说早发现早做准备，做自我的医务监督，
1: 嗯，
0: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刚才也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啊，跟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锻炼都有关系，
1: 嗯
0: 啊，当然包括跟遗传啊，跟遗传咱们这里边就不去说了，因为这个是医学方面的东西。你比如说体育锻炼，实际上长期从事有规律的科学的体育锻炼的中老年朋友，这个医学证明就是说他的骨质疏松程度远远低于那些
1: 不怎么不从事体育锻炼的人。
0: 所以说有效科学的体育锻炼，它对防

0: 能力要弱一些，但是依然需要我们通过体育锻炼，就是通过体育锻炼的时候有效地促进了局部的血液循环，它能够有效地让这些地方营养得到丰富，它的营养丰富之后，实际上这里边就包括了一些钙质的补充啊，包括其他一些微量元素的补充，这样的骨头骨密质也好或者骨松质也好，它的营养够了之后，它的正常的硬度或者说那种有机程度的弹性度它都够。所以说呢，通过有效的体育锻炼，它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它都是有效的能够
1: 缓解
0: 或者阻止这个骨质疏松。
1: 对、啊、
0: 当然我们游戏项目它对这个骨质疏松可能会更好一些，对老练

0: 这个因为人老之后嘛，膝关节先老嘛，
1: 对、啊、人老先老腿啊，
0: 对，所以说情况不一样。如果说你觉得蹲个五六十个啊、或者三四十个，第二天觉得身体很轻松，膝关节没问题，你多蹲几个，不断的去增加一定的量，这样子呢可能效果会慢慢的对下肢力量的增加，对骨质疏松的程度的防治啊，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当然这里边如果有一些健身习惯的中老年人啊，到一定岁数之后，我们这里边也提醒，运动强度适量的要降一点。
1: 嗯，
0: 这个我们人不服老是不行，这是自然规律，咱谁也不能就打破自然规律。这是说的我们说的如何防治啊，增加体育锻炼。
1: 嗯，那我们今天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也。

教练也就是想着训练也很刻苦也很努力，但是可能在有些方面可能在努力的话可能也就进前八名的水平吧。啊，当时就是有一个契机呢，就是

0: 是驾驭游泳、骑行和跑步的项目，第一反应是兴奋还是说担忧呢？毕竟您对于公开水域游泳、长距离骑行还是10公里跑步可能都比较陌生，这种从零开始的跨界会不会造成一些抵触或者自我怀疑呢？
1: 你要说抵触还真是一点。

0: 些呢？可能现在带的一些学生啊，也会发现他们在一些基础技术上是有一些难掌握的点的。
1: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滚筒练习台，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的队员，甚至是一些成人，就现在已经开始在路上骑得很快的那些成人，我都是非常非常去建议他们去能够再回到
0: 最基础的，
1: 对对对，去练习练习。因为就是以我自己为例，我会觉得啊，我也觉得骑着自行车就直接去
0: 练，
1: 对，去那个室外，然后上戒台寺，然后冲坡，是吧？
0: 嗯，
1: 然后就会觉得很过瘾。但是再回到练习台的时候，我会觉得还是会很陌生，然后你控车的感觉会退步，控车的能力会退步。所以说我还是希望，而且我也是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会看到，就是一些自行车事故啊，是吧？所以说我觉得都是跟自己的控车能力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所以您会要求即使到现在的自己，没事儿可能也会来两下滚筒的这种练习。
1: 对 对, 对, 对, 对，是的。
0: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刚加入八一队去试训的时候是赶上了夏天的集训，所以冬天练习抗寒，夏天练习耐热，你觉得冬训和夏训哪一个会更痛苦一点？
1: 首先我们是来到北京，那肯定还是冬训最难受吧。冬天下雪天骑车，下雪天跑步，那时候感觉还是很难受的。当然说如果说地面上全是积雪，我们也没有骑过车，但是就是那种零下几度的时候又没有下雪的时候，那是最难受的。
0: 穿的特别短，然后就一群人在这儿跟着跑。
1: 那倒不是特别短，也是穿的挺厚的，但是骑车特别动手动脚。然后出了汗以后，然后再一个就上坡出一身汗，下坡然后再给它吹凉了，那种感受还是挺难受的。
0: 好的，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再让方舟老师和大家分享在铁人三项游泳这个赛段的一些经验。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咱们再说回您的主项游泳啊，最开始是作为专业游泳运动员的身份加入的八一铁人三项队，您都已经有国家级健将这样的水平了，但都没有接触过公开水域。从泳池转向天然水域之后，你觉得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比如说是水流波动带来的一些方向感的偏差，还是水温的变化其实会对体能造成一些额外的消耗呢？
1: 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这个领悟还是稍微会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毕竟健将级了嘛，可能在水里面的这种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上手的。可能就是增加了一些就是抬头看方向的一些，然后可能我们教练员啊也会给我们放一些那种国际运动员的视频，学的还算是比较快吧，就没有说就是完全是两个项目，没有那么夸张。
0: 他针对于在公开水域像你这种专业的运动员，你有什么技术方面的要求吗？
1: 主要还是可能在认方向上面，就是要多花点精力，然后多花点体力。就是你在泳池里游，你可以看着水下的那条线，你就知道你游没游正。但是在公开水域里你可能就
0: 看不见，你只能有一个远处的大方向。
1: 对对，然后就是你还有一个就是个人特点，你的左右平不平衡。你如果说左右的力量还比较平衡的话，那就相对来说比较好，你就会游得比较正比较直。然后就是鳄鱼眼的那个技术，就是抬头看方向那个技术，是不是掌握得比较好，就是你既能保持速度但是又能看清方向，因为你抬头那个动作的话还是会打乱一些节奏。然后也会浪费一些体力吧。
0: 那针对于这种把握方向，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技巧，单纯就是你得多下水多去找这种感觉。
1: 对，然后像湖水和海水还是不太一样的。那海水它就是在入水的时候就会遇到浪。
0: 对
1: 对，有一个其实我还之前就是在我退役之前，我还专门写过那种公众号的文章，我还专门就提到有什么骑浪啊，是吧？然后还有那个钻浪啊，就等于说迎面就是浪特别，你要自己要判断，如果那个浪是很高的情况下，你就要考虑从浪的中间 钻过去。
0: 嗯
1: 啊，如果说那个浪是你比较能驾驭的话，你就想着就是方上那个浪头，然后再游过去。这个其实是有一个、一个应对一个应变能力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有些队员可能其实能力就是在泳池里游起来的速度差不多，但是可能在水里你应对的不太好的话，你可能就名次会差距会比较大。
0: 那在铁人三项的赛场上，不同的选手往往会根据自身的优势来制定独特的生存策略。像您特别擅长游泳，可能在赛场上就处于一骑绝尘的领先位置。而很多的业余爱好者就流行跟游破风、节省体力的这种战术。而且这次金海湖游跑两项的比赛结束之后，很多人提到方舟老师都说您一入水基本上就看不见人影了。那您的策略就一直选择通过游泳这个赛段去拉大差距，让别人跟着你走吗？
1: 对，无论是从我们八一队开始，然后到国家队开始，然后到国际比赛开始，我都是一直都是属于那种打头的那种。
0: 就一个人承担了好多压力。
1: 那倒不至于，我是觉得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能力来吧。就是说有你要遇到确实比自己强的人，那你就考虑尾随战术嘛，是吧？然后跟游。或者说你要是觉得有的时候确实会在比赛中你会发现今天的状态好像不是特别的好，那我就会考虑哎呀
0: 跟一会儿，
1: 对，跟一会儿，然后或者说在战术的需要，我可能最一开始的时候会冲出去两三百米以后发现哎这个集团已经形成了，那我就可以考虑我到第二位去，然后去缓一缓，或者说我就是不抬头看方向，我就是看着这个人来游，是吧？我就侧脸就呼吸，这样的话会其实就会省力
0: 快一点。嗯，
1: 对对。
0: 那也想问问您，在游泳、骑行和跑步这三项当中，您会如何去排序自己的强弱项呢？
1: 你要说更强一点的话，可能就像大部分业余爱好者稍微熟悉我的人，他都会觉得啊，这个说到游泳，可能说到铁人三项的游泳，就想到方舟。可能还是这个项目会更强一点，更抢眼一点。然后自行车自从退役了以后，我就比较偷懒，就不太愿意去上路骑行。然后可能其中也会带有一些对于这个自行车安全的一些敬畏心吧。我觉得想去撒个欢儿骑个车，但是平时的时候我还是比较保守，我觉得上路就会有危险，然后又没有保障车。
0: 哦，您是还真的挺保守的。
1: 对对对对对，我会觉得上一趟路我会觉得就是耳听就眼对对对对
0: 眼
1: 光
0: 六
1: 路耳听八方，所以说我会很紧张，我会担心就是被撞啊，或者说出一些安全事故，所以说我会尽可能去少骑车。
0: 是之前出过安全事故会导致你有这种敬畏心，还是单纯对自己的安全是比较在乎的？
1: 这个我还真没有考虑过，但是可能都有吧，因为我看到的这个事故很多。我们队友就是出安全事故的，是吧？就是受伤的那还很多见，然后因为一次事故稍微严重一点的退役的也有挺多人。然后甚至我们在国家队训练的时候也是，就是有一场事故在云南，那是我们当时第一次进入国家队，就有一个那个，就是有队友确实还是去世了，就是因为骑自行车，
0: 就会让你对这个事情特别有敬畏心，可能直到现在。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事故，或者说这个人啊，但是我确实对这个事情我会比较在意一些，可能也考虑到有家人了呀，或者说是什么，我不希望就是因为。就是自己的爱好可能就是给自己带来一些伤害，或者说给家人带来一点负担吧。
0: 带学生之后也特别慎重的会提醒他们这样一件事儿。
1: 对对对，自己骑车的时候，可能当运动员的时候老听我们自己的教练说你们一上公路我们就是心就提到嗓子眼儿。然后自己当了教练以后其实也是这样的，也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自己骑自行车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以这个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去骑自行车，确实还是很欢乐，很撒欢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跟跑步还是会不一样，但是我还是会去减少这个次数。
0: 那也评价一下自己吧，就是您觉得自己在比赛的时候是一个什么风格的运动员呢？比较保守的还是比较激进的？
1: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保守的。因为我可能你在我大家伙在比赛中能看到我游泳很激进，那是我对我自己能力的估计。
0: 它是你的正常水平发挥。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像有哪怕是有几场专业比赛，其实我也都是一马当先那种。其实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的时候是战术需要，但是我也是对着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有所估计，我才会去发挥成那样。不是说我，就是头脑一热去做这个事情啊、包括自行车也好，还是跑步也好，
0: 那么现在也在做铁人三项的教练嘛，平时会带一些成人或者青少年的业余爱好者，你觉得大家在练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误区，能够给大家进行一些提示吧？
1: 我相对来说通过自己的这种亲身经历，然后再加上后期的一些学习，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传统的东西还是
0: 要保留的。
1: 对，有一些传统是保留，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就坚持要把这个事情，就是就像我们之前有个制度，就是说你先练完，先把训练计划完成，再跟教练员说你哪儿不舒服。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点不太科学了，是不是？所以说我还是会在课前就会说好像有没有人不舒服啊、特别是在有一些自行车训练的话，是吧，你肯定不能让大家出事故。然后就是你如果说身体感觉到有疼，那就一定要停止。无论是你的肩疼还是你的脚腕疼，
0: 感觉你当教练好温柔啊。
1: 对对对，有些家长就有点就会说这事儿。你要说青少年的话，其实他可能还是跟着教练员的计划走比较多。主要还是成人吧。我希望就像我其实之前也提到了，就让我们就是自行车方面还是要从公路回到基本功上。这样的话你的成绩可能会提高的更稳定，然后因为少受伤嘛。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控车技术没有的话，你可能很多的力量你也是发不出来的。再加上就是你要是遇到一些交通事故啊，或者说一些受伤啊，你可能对你今后的生活或者说是比赛肯定是有和一些很大的不一样的。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方舟和大家分享了在铁人三项游泳这个赛段的一些经验。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方舟还会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自己参与铁人三项赛事的故事。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方舟做客界内界外。
3: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5: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6: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7: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8: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9: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仗。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0: 子虽说年幼，外头的大事都是皇上主持，他在北京不过学习着看折子、见大臣，那里又有熊老夫子、唐斌他们照顾，李光地也不从驾，也能帮办事务，皇上也不必过虑。
1: 明珠也笑道：“
0: 所相说的极是啊！哎，奴才说句狂话吧，当年主子登基才8岁啊，个子还怕不及。”

0: 和一干内监骑马跟着，索额图和明珠跟在轿车后听招呼，魏东亭和高士奇尾随断后。这两个人互知都是康熙的心腹，一个好学谦逊，和蔼沉稳，另一个滑稽多智，博学广才，一边扬鞭行路，一边相互交谈，不多时便相结为友。行了四日，便出古北口，外边就是辽阔的蒙古大草原，由此向东，过承德府，涉大凌河、辽河，由陵园过朝阳、喀拉沁左旗，便可到奉天了。
1: 康熙生在内地，在紫禁城长大，欠惯的是鳞次栉比的房舍，曲径幽深的巷道，也曾在京畿山西一带巡视过，那关内山河总不免给人一种狭窄闭塞的感觉。乍出长城，远近一望，草树连绵，胡兔竞奔，黑水白山间草原一望无际，但觉天高地广。一阵风吹来，云动树摇，百草拂波，簌簌作响，真让人耳目一新。康熙在轿车里坐不住了，兴致勃勃地跳出来，在草地上蹦跳了几下，孩子似的哈哈笑道：“
2: 哈，好啊，春风赏人，美哉！”
1: 武丹也笑呵呵地说道：“
3: 哎呀，奴才15年没来关外了，瞧着真是亲切呀。
2: 再过些时候，嫩草出来，嘿，那才叫美呢。当年奴才在外头当满……”
0: 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当马贼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康熙却没有理会，接过一个侍卫手中的弓箭，一跃纵上了专门为他备的大青驹，缰绳一抖，轻加一鞭，那马原出蒙古，久在御厩形同牢笼，此时见了草原，真是如鱼得水，就地撒欢兜了个圈，长嘶一声，狂奔出去。魏东亭双腿一夹，风驰电掣般赶了过去护驾，十几只黄羊，两只狍子被他们惊得呼的从草丛中窜了出来。康熙大喜，从箭囊中抽出一只雕花狼牙箭搭上了，扯得满月一般，嗖的射了出去。一只黄羊咩的一声翻倒在草窝里，打了个滚不动了。
2: 李德全，放出朕的海东青。
1: 康熙在马上佯攻大笑：“
2: 东亭，你和素伦从北边绕过去，截住这群畜生。武丹，你愣什么呀？到西边堵住。高士奇，跟着朕来捡猎物。其余的到东边，不要叫他们跑了。嘿，这群畜生！”这
0: 众人高声笑着答应一声，散开来围捉这群没命奔逃的野牲口。李德全解开附在臂上的海东青，那猛禽尖笑一声，双翅展开，足直冲云霄，在天上盘旋了一个大圈子，俯冲下来，已是摁倒了一只黄羊，伸出钢钩一样的爪子抓住羊头皮，扑几下翅，竟提起20余丈高。侍卫们欢呼雀跃，齐声大叫好。海东青却将那羊直摔下来，又去寻捉猎物。
1: 高士奇白面书生几时见过这种场面呢？张嘴哈哈大笑，纵马紧跟着康熙，一连捡了3只黄羊搭在马背上。眼见武丹从西边又赶回了4-5头吓昏了头的黄羊，竟冲自己奔来，高士奇一时手足无措，只用手指着大叫：“
2: 快快！”
1: 康熙眼明手快，几声弓弦响，早又倒了2只。高士奇眼见一只黄羊腿上受伤，熬着疼，一蹦一跳，跑得很慢，高兴地跳起了马，也不知哪儿来的劲，几个疾步追上，两手拧住了黄羊的耳朵，齐压在胯下，一边解了衣带毫无章法的捆缚，一边喘吁吁地高喊：“

0: 皇上，皇上，奴才也逮住一只。
1: 一抬头，见康熙飞骑走远，忙上马猛追过去。这时远处一片声的鼓噪大叫，夹着牡丹得意的怪笑。西北两边侍卫会合，活捉了那两头狍子和两只黄羊。
2: 康熙将剩余的四五只黄羊赶得逃进了一个小山谷里，见暮色苍茫，路也没有了，骑马已是不成，这才扬着鞭哈哈大笑。回头见武丹、高士奇和三四个侍卫赶过来，便说：
1: 哈哈，甭追了，天到这般迟分，再有半个时辰呢就黑了，网开一面，饶了他们去吧。
2: 一语未终，那几只黄羊急箭一般又从谷口狂奔出来，竟不顾有人夺路而走。康熙正诧异时，武丹抢上前大吼一声，抓住康熙的手臂向自己身后一扯，说道：
3: 主子留神，有猛兽。
2: 正在嬉笑的高士奇被他渗人毛骨的一声吓得身子一矮。康熙回头看看并无动静，笑骂道：
1: 武丹，你诈什么事啊？
2: 说话半

0: 丹急急说着，神色刹那间变得狰狞可怖，回头吩咐一个小侍卫：“
1: 快去叫虎臣大人，其余侍卫保护好大人们。”
0: 话音刚落，乱石后草丛中唰的一阵响动，一只斑斓猛虎探出头来，斗大的虎头扬起，发出了粗重而低沉的一声长啸，几匹马竟吓得一下子软瘫在地，闪得康熙踉跄一步方站稳了。高士奇惊得脸上血色全无，新来的一个小侍卫张玉祥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被武丹一把提起，照脸一个大耳锅子，骂道：“
2: 奶奶的，没魂儿了，不见主子在这儿啊！”
1: 拔掉他的花翎。
0: 康熙一阵透心的惊悸过后镇定下来，瞥了一眼张玉祥，冷冰冰地吩咐道：“老虎爬上了岩石。”这时才能够看见老虎的全身，黄缎子一样的毛色，足有七尺长。老虎懒洋洋地伸了一下前爪，仿佛漫不经心的样子。他看了看面前这几个人，将一根五尺多长的尾巴直竖起来，呲起牙，又吼了一声。这一声之大，三里外也是听得见的，几匹马全都惊得成了一滩泥，不死不活地伏在地上。
1: 武丹唰的将袍子甩到草丛里，吼好主子！他提了一口气，慢慢地向后走了两步，狞笑着用两个指头点了点自己的鼻子说：“畜生，来呀，你来呀！”老虎虽不懂他的话，却知他来意不善，将两条前腿一扶，后臀高耸起来，将头左右一晃，呼的便窜了过来，正与武丹撞了个满怀。一场惊心动魄的人虎搏斗开始了。老虎粗大的双爪没头没脸地猛抓武丹，武丹机灵地转换部位与虎撑持格斗。他在关外已是武林高手，当了康熙的侍卫，又跟着铁罗汉史龙彪学艺数年，有一身练就的硬功夫，体魄如熊，心肠狠毒，竟赤手空拳与猛虎左右之舞，几掌打过，武丹兴发起来，怪叫一声扑了上去，竟和虎紧紧地拥抱成一团，一手死死地搂着老虎的脖颈，另一只手运成红砂掌，向老虎的颌下肋间猛击。大虎张得血盆大口，无奈人在颌下，贴着身子捞摸不着，便用前爪后爪连爬带抓，乌皮甲的后背被他撕得一条一条的，腿部也被抓得流出了殷红的鲜血。
0: 此时魏东亭已经赶到，见康熙和侍卫都在呆呆地看，因厉声命道：“
1: 哪有这么办差的，这功夫陪着主子瞧热闹吗？”
0: 滚在了一起，将一大片草压得像打麦场似的。魏东亭从绑腿中慢慢地抽出了一柄匕首，凑近了老虎，又恐康熙要虎皮，只在一个翻滚时看准了，便向虎头上猛扎一刀，再翻过来便住手。如此往返三四次，虎血人血狼藉满地，那只虎渐渐地没了气力，被武丹一翻压在身下，下死力扼住了脖子。几个侍卫一拥而上，有的扯腿，有的用脚猛踢，素伦方拽出了累得半死的武丹。那只老虎已毫无反抗能力，一任众侍卫痛殴。夜幕在草原上降临了，侍卫们搭起了牛皮帐篷，燃起了熊熊篝火，将黄羊肉、虎肉烧烤着，发出了诱人的香味儿。高士奇、索额图和明珠与侍卫们兴高采烈地说笑着，大吃大嚼。康熙从帐中出来，在春寒料峭的风中示意地深欠一下身子，望着野茫茫黑沉沉的草原出神。魏东亭见众人没有跟

0: 忙掀开帐篷出来，见康熙沉吟不语，于是笑道：“
1: 主子，外头风大，瞧这天啊，不定还要下雪，请回吧。”
0: 康熙笑道：“
1: 真是想啊，就那只海东青在天上翱翔的劲儿，做一首诗，你不要扰。”
0: 康熙说罢，又沉思一会儿，轻声微吟道：“
1: 羽虫三百有六十，神俊最属海东青，性禀金陵寒火德，以才上映姚光兴。轩昂石座左右顾，整幅六合披双翎。七门射声安吊席，雄飞忽晴黄笛铃。进如千军击弩十日，迅如九野鞭雷霆。源头草枯掩玉脊，虚然一举凌高明。万夫立马齐注目，下竹飞雀无流行。爪牙之用安可废，有若猛士轻骄矜。两鹰筑台存胜迹，佳名岂独标秦京。”
0: 魏东亭听着，康熙的诗中似乎不只是说海东青，揣摩良久方笑道：“
1: 以奴才看呢，皇上圣明在上，朝中谋士谋臣爪牙之将，比之历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呀。皇上似乎不必如此感慨。西域之地自古以来虽属华夏版图，但叛服不长，甚难驾驭啊。这想西征之意为千古未有之伟业，千锤打锣，一锤定音，谈何容易啊！猛士爪牙还是太少啊。”
0: 说罢，康熙轻声一笑，又道：“
1: 今儿高兴，不想这些烦心事了。哎，东亭啊，朕看你几日似乎有心事啊，这次来京不单是为了见朕吧？”
0: 魏东亭望着康熙模糊不清的面孔，心下暗自钦服康熙用心之功，半晌才叹道：“
1: 哎呀，主子说的何尝不是呢？啊，奴才得罪了人，在南京有点坐不住了，想到北京见主子，得便速速。”
0: 康熙睁着想了一时，突然哈哈大笑说道：“
1: 啊，哦，就是你折子上写的伊桑啊他们。哦，还有啊，你不必说了，朕心里有数，安心办你的差，万事由朕来做主。朕就你这么一个奶哥哥，岂能轻易的让人给作践了呢？”
0: 魏东亭听了，不知怎的，心中一阵酸热，泪水走珠一般的落下。康熙站了一会儿，觉得有点冷，正要回帐，听见东边有人在哭泣，正诧异间

0: 荒草夺了过去，站在抱头饮气的张玉祥身后，缓缓说道：
1: 张玉祥，一人项羽，举座不欢，你也去吧。乍逢大变，惊惧惶恐也是人之常情。你向武丹他们几个赔个罪，就说朕说的，待以后有功，一定将花翎挣回来。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3: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7: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8: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6: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9: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9: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3: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4: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9: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9: 我们知道
15: 他们共同的名字
9: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话说，司马钢枪误伤了妻子，误伤了女儿。司马志气炸灵根肺，火撞顶梁门。你个孽子啊，你妻子对我们老两口子不错，又给养了一个水灵灵的姑娘啊，这孩子都5岁了你都给杀了，我老命不要，我跟你拼啦。司马志可不会武，说往前一扑，司马钢枪过来要把爹给架住。这往前一伸手，人慌失志，正好怼到了司马志的胸口，啪，司马志一个仰面朝天栽倒。再看，练着急，再怼，再加上他心脏有病，这口鲜血吐出来，当时司马志气绝身亡啊！一眨眼，3条人命。芙蓉姑娘咯嘣嘣咬牙呀，我说司马钢枪，你这个混账东西，娘娘喊着，再看娘昏倒了，我跟你拼了。司马钢枪还敢在家下待着吗？夺门而逃啊，撒腿如飞跑啊，虽说满身是血，顾不得了。那面姑娘操办爹的丧事，弟妹加侄女，老娘大病染身，司马钢枪跑了，跑到哪？跑回了济宁，到了老丈人家下。他可没敢说在家气死老爹，杀了妻子，误伤闺女，这个事儿没说。待了几天，正好赵二来搬请司马钢枪，干嘛？到皇宫赐王杀驾，给了一笔重金。司马钢枪跟赵二又是朋友，把这个事儿答应，把钱又留到家下，跟赵二走了，然后约了荒草山的万金花寨主，进东京汴梁城皇宫内院赐王杀驾，斩宫杀院，案子给做了，报了白。

白云瑞的名字，说今天在小教堂这所南北群雄英雄会上，司马芙蓉跟王燕两人把司马钢枪所有的罪过全说了。我为什么要大义灭亲？他是个畜生。王燕他是八谷堂堂主王秋的闺女，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亲眼目睹的。关于少林寺佛天方丈那码事，是他酒后吐真言说的。各位，小教堂就把这么一个泯灭天良的人留到这，不觉得愧然吗？今天司马芙蓉来到这，我就要找司马刚强算账，这不能怨我大义灭亲吧？该不该惩罚天下的大恶人？说司马刚强的名声太臭了，原来他做那些坏事儿，擂台有人揭发，现在这个事儿又有人揭发，皇宫内院又是弥天大罪，这个人简直是不是人了。这时候白云瑞27节扫堂达摩身边唰啦够奔司马刚强的顶梁，司马刚强也不示弱呀，拉出27节鞭来，俩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决战梅花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当然在这个场合俩人打起来，白云瑞的27节扫堂达摩身边那是达摩老祖所留，师范练武术的见过这把鞭的都认识这把鞭。司马刚强这把鞭呢终归是仿造，你怎么练你这把鞭是假的。虽说俩人长得差不多少，在衣冠上略有差别，也能看出这个假白云瑞的司马刚强。啪啪啪啪，白云瑞几次的削鞭，今天把自己毕生所学全拿出来了。可司马刚强这小子要不走歪道邪道，武林当中能放一光彩，确实功底不错，长得又不错，可他把道走邪了，走歪了，广交狐朋狗友，自己做事儿又做了那么些缺德事儿，这也是天报啊。白云瑞反手啪一鞭正打到司马刚强的左臂膀上，啪，这下子27节扫堂达摩身边把左臂膀抽了个口子，鲜血直淌。司马刚强如果再打，白云瑞手下可不留情了，那是步步杀招，每招全都要死的。白云瑞有生以来第一回生这么大气，也第一回跟这个假白云瑞真招实术的对边，天下的练武术群雄全都看傻了，看愣了，这两人武术都颇是不低呀。假白云瑞北少林寺的基本功，在家里的基本功，跟王秋大夫的学艺，在家跟寿星老的切磋，那个武功差得了吗？身法之快，眼是电，腿是转，步走蛇形式，前腿蹬，后腿蹦，腰篮绷劲，垫步拧腰，就是几个蹿身，前蹿后蹦。那白云瑞上打插花盖顶，底下是孤树攀根，当中间是拦腰玉带，说打了这一鞭，司马刚强不能停了，拉背是虚点一鞭，跳出圈外，叉叉叉窜到了小教堂的看台。三位教主，某家不是白云瑞的对手，红衣法师、白衣仙长、黑袍圣人也觉得请来这样的武术家袒护司马刚强脸上无光，给自己丢了丑了。我们哪知道他这些事儿啊，一个铁球，一个红毛猩猩，再加上
这回来人，这小子一生没做过什么好事啊，把他留在这，天下武林群雄都唾骂呀。为了找回颜面，三个圣人互相一使眼色，黑袍圣人往跟前一近身，嘣，一记点穴法点到了肩颈穴，司马刚强连动都没动，嘣，给点到这里。各位练武术的老朋友，在下黑袍向各位赔礼道歉，我们袒护这个假白云瑞司马刚强，只知道他进皇宫内院行刺，这也不外乎江湖绿林道所为，我们还能够包庇得了。可现在做了这么些的坏事，照我们脸上都无光，我向大家道歉，不知者不怪罪。我为马把他点到这，把他给我绑喽。马肩头拢二背，身魂上绑，哪扣不紧，用脚蹬。各位，当照开封府的英雄说，这场擂台你们胜了，我们给司马刚强，就开封府败了，房栓脑袋要下来了，玉面小达摩这个外号去掉了，我们也把司马刚强交到开封府治罪，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给我压起来，不得有误，哪个地方出了差错，我要尔等的性命。人给绑走了，可在人群当中气坏一个人，那可跟贾白云瑞是朋友啊，谁？玲珑庄石龙老居士的徒弟，偷走27节虎头豹尾鞭的那位凌云，交朋友喂马，帮七帮八，马钩蹬短，在朋友有难的时候帮一把，我把白云瑞打伤打死打残打废，我再想办法救司马刚强，就凭我27节虎头豹尾鞭，我不难对付你吧，我刚才看着了，你也就那两下子。呆，白云瑞慢走，毛家要领教领教你27节扫堂达摩身边打电不抖身，刷刷刷，小燕三抄水来到了梅花圈，落到了地上，半点声音皆无，在手里二郎丹山单照27节虎头豹尾鞭。白云瑞看了看，朋友，玲珑庄神鞭居士石龙老前辈的这把虎头豹尾鞭就在你手，老人家跟我说了，这把鞭是朕本派之宝，被你给偷来了，你学了老人家的鞭招，又偷来老人家的宝鞭，你这算什么徒弟呀？老人家已经跟我讲了，好吧，见着你我绝不会手下留情，我白云瑞今天下了誓言，开封府的各位朋友老少爷们儿，跟武林当中跟白云瑞沾亲带故的，跟白云瑞相好是朋友的，您不要进梅花圈，胜者有命，败者有天，我要领教领

手心，啪啪啪，一个怪蟒翻身，第一鞭把鞭拧的鼻管调直，点奔白云瑞的哽嗓咽喉；第二鞭点奔白云瑞的胸口；第三鞭点奔白云瑞的裆内。这三鞭，白云瑞一一躲开。白云瑞跟他滴溜在一转身，想起来了，石龙老人家，他教给我凤凰三点头，为的是建造这个凌云，拿凤凰三点头代替他老人家清理门户，我今天何必不用凤凰三点头？啪，一边甩出去，直拉拜师。打电步往后一窜身，凌云瞧着白云瑞拉拜师已经败了，鞭唰啦一抖，左手掐住鞭头，右手掐住鞭尾，电步拧腰准备甩手的套环鞭要把白云瑞套回来，可他在一追之时，白云瑞冷不丁的悬崖勒马，把脚步站住了，一回身是凤凰三点头，怎么使？掐住鞭的当中间儿，上面这把鞭头打脑袋，底下这把鞭钻打裆内。他细发胸往回再一闪身之时，白云瑞双鞭已经合在手了，什么鞭头跟鞭钻合在一块儿了，啪，再往前一甩，正甩到凌云的肚腹上。白云瑞的功夫也着实，这鞭钻跟鞭头正插到凌云的胸前跟肚腹，乌鸦一声翻身栽倒。白云瑞到跟前伸手把27节虎头豹尾鞭拿在掌中往腰里喂。各位，受了石龙老居士身边老人家的嘱咐，把鞭我拿回来了，替他清理了门户。这不怪白云瑞手狠心毒。来人，把死尸搭出去。白云瑞来到红衣姑娘司马芙蓉的跟前，深深一礼：芙蓉姑娘，多谢你大义灭亲。

0: 唐燕姑娘，此处不是两位姑娘你存身之地，请到开封府西棚，请。房栓站过来了，哎呀，我说芙蓉姑娘，把事情呢全都给说明白了。我开封府感谢大小姐，不过白云瑞啊，始终就忘了一点。房老爷，云瑞他忘了哪一点？就问他的母亲在四堂会审的大堂之上被您给救走了，现在他的母亲身在何处？方老爷，这个我能对五夫人不客气吗？那得当老人恭敬。我告诉您，我把他送回浙江金华府白云瑞的老家了，一切请您忘安。哎呀，我多谢芙蓉姑娘。方老爷啊，趁着这个时候啊，我可要提到我跟白云瑞。哎，司马芙蓉大小姐，先慢来，等擂台打完，房栓定然有安排。如果说我房栓要处理的不得当，姑娘你就要我项上人头，房栓不带皱眉的。方老爷，这话你说定了？那当然。英雄一句出口，五驴难追，吐出唾沫来，那不是唾沫，全都是钉儿钉到地上。我房栓哪有不信之理呢？我一辈子讲这个信字。好了，多谢方老爷。可就在这一方谈话之时，在太阴派的席棚之内，有几个人可仔细听了，一个是混元魔主雷声，一个是乾坤婆母毕子和，一个是太古神婆，还有一位，也就是诸葛牡丹。这个事儿让红衣姑娘司马芙蓉捷足先登，让到了开封府。房栓又开口承诺，究竟我诸葛牡丹，我的婚事儿得怎么去找房栓呢？不过这个事儿我可不能等，等擂台完了，一切事情都处理完事儿，我再去找房栓处理我这个事儿。处理好了，房栓，你就是我的朋友，你就是我的媒人；处理的不好，你就是我的仇人，因爱成仇的惨剧就在眼前。把红衣姑娘让进了看棚，看台之上，所有人全都介绍完礼毕。这个时候，白衣仙长稳步来到梅花圈。这个老道浑身上下穿一身白，仙风道骨，带落神仙相似，手里拿着鹿尾拂尘。无量佛，各位，擂台打到这个节骨眼儿，我们呢，司马钢枪已经胜败全交，这就关系到房栓他的项上人头了，关系到白云瑞的小达摩了。可是我们小教堂所来的人，帮忙助力的朋友，向灯向火的，帮七帮八马高凳短给帮忙的，节节败退。开封府请来许多高人，说我方的确实败得可怜。今天我请来一位世外的高手，咱们武林当中讲究什么登平渡水、踏雪无忌、走纸桥啊，讲究这个，说在雪上跑啊没有脚印儿，那得说呢，在雪下完一个月之后，上面鼓了一层硬皮儿，在上面跑能跑过去。 说新下的雪不留脚印谁也不可能，这咱们都知道的。说登平渡水，说你光着两个脚丫子或者穿着鞋就在水面过去，那个也不可能，起码你得扔木板啊，扔竹竿子，扔这些东西。说借着在水上漂一点之功，在上面窜过去，就所谓的登平渡水。说走纸桥这个事儿啊，那是悬中又悬，那得是什么呢？多少层的窗户纸刷上吊胶粘到一块儿，在上面搭桥，在上面走过去，它有韧性有力性，这就是武术的制高点。什么万丈高楼脚下踩，就地挖坑不嫌窄，横跳黄河竖跳海，什么草上跑呢不打蔫儿，新出版的豆腐在上边跑三圈不带掉边的，这就是所谓的那种说法。可真能练成的寥寥无几。最近我请了一位高人，外号呢，因为这位出手太狠，称为血手，长得呢凶神恶煞相似，出手黑再长得恶煞，就叫血手恶人。他今天要比的什么呢？在千家镇小教堂山顶上有一个温泉，这个温泉呢好像天池一样，就在山尖儿那下挺大一个坑，里头出来的水全都是温水。我们特意打造了什么呢？绿叶、荷花、莲蓬都在水上飘着，大伙跟着去，咱们踩着莲蓬、荷叶、莲花，踩着这个在上面走开，行门迈开不掩，决战当场。这个水呀、啊，深不见底，多深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水是黑色的，而且又有热度，上面呢发出热气，要不现在数九寒天快到了，那还不动兵吗？说借着这点仙气儿，咱们到荷花泪上去比。各位老少群雄，各位练武术的老朋友，请各位来跟我到山顶一观。全都站起来了，跟着走，鱼贯而行。等到了山顶再看，真如他所说，山尖上一个大坑，这个面积约有一里地的平方，这水是黑的，冒着热气，里头真是放着木质的荷花、荷叶跟莲蓬，莲蓬就是荷花那个籽儿，都在水上飘着呢，热气腾腾，亚赛在云雾当中，一摸着水是热的，哈哈哈哈！各位，到了，血手恶面人贺连平，请您出战。有嘞，毛家到了，嚓，打定步，窜到一块高石之上，抱腕并手，来了个罗圈揖，所有人在看。真是长得相貌凶恶，呲牙瞪眼，连鬓乐腮的胡子，可对他的长相啊，大伙呢无有厚非，长相好坏是爹妈给的，唯独在身背后背着一对豹皮囊，豹皮囊里插着一对兵刃，是凡武术高的全都认识。什么兵刃？飞龙皓月圈。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 每日每周每月记

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话说千家镇小教堂，在山顶上，这个温泉摆了黑水石荷花蕾。

这对兵刃在武林当中就一对，据说是厉害霸道。所有人全震惊。这个时候黑袍圣人双手抱拳，各位，咱们擂台已经开了一天了，现在天气将晚，明天咱们早晨日上三竿准时开擂，今天先休息。房栓老少群雄从山顶上望下来，小教堂的人回小教堂，顺着山道正往下走着呢，在山道的树林旁站着的圣手拨云古风云满面带笑，

房栓来到了古风云跟前。老侠客，你有什么话背着人儿您跟我说吧。我说房老爷啊，刚才那个血手啊背着飞龙套月拳，这个拳呢霸道非常，据我知道这个飞龙套月拳里头能够打蓝猩猩，是你很难躲开，如果万一招了蓝猩猩性命休矣，咱们不能打无把握。

是贼吃贼呀，越吃越肥。不如今天晚上把他的飞龙套月拳给偷来，到那个时候啊，不解自破，迎刃而解。好好，您给出的好主意，我回去吃完晚饭休息一会儿，马上就回小教堂到飞龙套月拳。别过之后，房栓带着古飞龙跟上了队伍，来到了陆家庄。陆大勇把酒席宴菜早就盛情招待呀，看谁的面子，房栓面子，小花的面子，大伙团团围坐。房栓到现在心里高兴了，为嘛？这个司马刚强、贾白云瑞打这个小教堂胜了，他给，理所当然。我开封府败了，他也得给。白云瑞老兄弟的官司完事儿了，我房栓的脑袋多少年就是寄存在我的脖腔之上。我说各位，房栓现在呀深得群侠的捧，我房栓谢谢大家齐心协力，最后的难关小教堂咱们全胜回开封府，那就是人前显贵，傲里多尊，争了面子了。可是现在呀，咱们最难的题就是飞龙套月拳。各位吃饱了喝足了，准备明天黑水师温泉荷花泪啊。我呢，我今天晚上跟古飞龙有点秘密的事情，办完了再告诉大家。吃喝完毕，房栓、古飞龙、小花、骑兵这四个人住在一屋。大脑袋，你说有点事儿要办，如果我傻小子没猜错，是不是要去偷飞龙套月拳呢？傻小子变聪明了。

一腿没有勾挂之处，把兵刃全都带齐了，把暗器也都带全了。天气在一更天左右，四人起身，施展陆地飞腾夜行术，磕膝盖，打前胸脯，脚后跟，打屁股蛋，吃吃吃吃吃，个个脚底下全有功夫。书要简短，来到了小教堂的头层大殿。四个人啪。

足。正当中坐的红衣法师、白衣仙长、黑袍圣人三大高手稳坐当中，四外都是各门各派请来的帮手、帮忙助力的高人。无量佛，白衣老道手打鸡手，各位，荷花师这个就要方栓的命。各位能行风行风，能行雨行雨。我现在只绕学手老朋友，飞龙套月拳，霸道非常。哈哈哈哈哈哈！三位圣人，这个是自然。我拿这对兵刃的当我的命，我睡觉的时候我都压到枕头底下。什么人能在我枕头底下把飞龙套月拳偷走？我还想不起来有这么个人。这个贺连平在武林当中可少，这位是洋洋自得，撇吃辣嘴，吃喝完毕了，天气休息，明天准备战斗在擂台之上。大伙全都拱手告别，四个人看着血手恶面人，几位从房上穿房越脊。贺连平推门进了一明两暗的屋内，来到了左面的屋内，点上了蜡烛，里头已经亮了，功夫不大，噗，灯熄灭了。房栓一摆手，古飞龙这时候垫步拧腰窜下墙头，房栓跟着窜下墙头。再看来爸拿了个大鼎，这个大鼎拿起来不是搁脚走道，是搁两个手当两条腿使，刷刷刷刷刷。这个手要拿着大鼎在地下走道，这个声音可太小了，你不是成名的剑客你听不着，你成名的剑客你睡了你也听不着，全守夜姬思辰歌他那算白费。房栓瞧着这小人有高人之处啊，啊，这个徒弟我没白收，我还跟我徒弟学了一招，我怎么没想起来拿大鼎走到窗根台底下呢？房栓也拿了个大鼎跟着

在这院里打熏香迷魂药，一旦把人迷魂过去，明天说什么丢了飞龙套月圈是打的熏香迷魂药，这得多难听多难看呢。可冲着古飞龙小老坦一摆手，小老坦根本就没理会，唰，把鲜好嘴插到窗户纸上，插了个眼儿，然后一拽鲜好尾巴，两个翅膀忽扇一扇，古飞龙打的什么呀？前文书我说过，刺样药，这是独门。如果沾上刺挠药，浑身奇痒无比，你挠都不行。布满了全屋。这个血手恶面人刚要迷糊，就觉着自己脸刺呀。他挠怎么挠不解气，这再挠就挠开花了，挠破皮，挠秃了皮了。坐起来，我得想办法，我这脸怎么这么刺呀？他一下地，屋里的刺样药布满了全身呢，全身开始刺痒。哎呀，这犯什么病了？我吃什么东西了啊？这是怎么了？这么痒痒？嚓，火镰打着了，把蜡烛点着，屋里亮了。这个时候的血手恶面人就把睡觉时穿的大裤头全脱下来，整个的是光着腚，刺痒的满身烂抓，还不解恨，有的地方都出血了。来呀，小和尚，小和尚！这时候堂屋门一开，在外头走进两个小和尚。老前辈，你有什么事儿？赶紧给我打水啊，打一盆水来，多点打，我要洗洗澡。好嘞。功夫不大，抬了个大木桶，上面搭着手巾。哎呀，老前辈啊，给您拿木桶打来了，来，您赶紧洗。这是请的高人呢。血手来到外屋。

跨步来到了屋内，在枕头底下把飞龙套月圈拿过来。这个窗户方栓在这挑着，看古飞龙一摆手，不能走前院，走后院。方栓一绕，从方山头往后院绕，古飞龙把后窗户打开，往外跨步，等来到窗棂台上了。可他做梦没成想，在房檐上金钩倒挂挂着一个人，夜叉探海正看着古飞龙，跟古飞龙差点是头碰头。古飞龙一跨，这位一伸手，啪，把飞龙套月圈拿在手中，双脚往下一沉，唰，一个小燕钻云，窜到对面的墙上。古飞龙瞧着，我说师傅啊，贼头贼呀，越吃越肥，飞龙套月圈被人拿走了。方栓正好跑到方山头的犄角一看，一道黑影，追！这俩人撒腿如飞追，小花跟骑兵也都开始追。这是四个人呢、啊，可在汤屋洗澡的学手听着什么贼吃贼，越吃越肥，糟了！他突别反枪反省过味儿来了，在汤屋的后窗户咣撞开了，飞身出去了，跑出两丈多远，他不撵了，为嘛？光着腚呢，学手个面呐，别追了，这叫光屁股撵子儿，胆儿大，忘了磕碜了，回去吧。哎呀，圈丢喽，我怎么就一丝不挂呀？房栓四个人追这个人，这个人身法可挺快，跑进了前面的树林。哈哈哈哈，四位甭追了，毛家进树林了，遇林则走，咱们明天见。飞龙套月圈，毛家使更为恰当。四人可不敢撵，那是暗处，我们进去是明处。三位别看了，鸡飞蛋儿打，猫叼的肉照狗给抢去了。哎呀，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咱们偷人家，人家抢咱们，这比咱们霸道多了。回咱们陆家庄早点休息，别管的事儿，赶哪算哪。回去了，第二天早起全睡醒了，北侠客看着房栓，栓呐，哎呀，北侠客前辈，不知道昨天晚上去到飞龙套月圈运气如何。好吧，那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大全都准备好了，收拾个紧身利落，开始往小教堂山顶去。热气腾腾，云里头都是木质的荷叶，再加上荷花，这片儿都大，看起来没啥难度。大冬天的，热气腾腾，在这看着还真好看。小教堂的人来齐了，天底下五宗十三派的英雄也都到齐了。血手恶面人贺连平手打灵棚往四下观求。三教圣人看着在前面有一个六十左右岁的老梆子没有，他背的一对豹皮囊，豹皮囊里插的是一对飞龙套月圈，我去找他算账。哎，你不说房栓带着人去偷的飞龙套月圈吗？那怎么能在他手呢？看着谁找谁要啊？对对对对对，也许跟房栓是一伙的。血手一抱拳，天下

0: 各位亲兄，昨天我要战于荷花泪，因为天气将晚，定于今天日上三竿开泪。可昨天晚上我犯了贼道了，被人把我的飞龙套月圈给我偷走了，使我失去了背膀，无法施展我的全能。谁给偷去了呢？房栓、小老坛、古飞龙，还有那个小孩子小崽子齐斌，另外欧阳春花，我看着他们影了。他们用下流手段往屋内打的药，是我身上刺痒。我现在脸上可能各位都看得出来，已经挂花了，挠破了，搁水洗才完事儿。因为我赤身露体，知道他们偷了圈，我没法撵，被他们偷走了。房栓，小人之志啊，以偷盗为本事，夜半三更行事。我的飞龙套月圈你为什么又给那个老头了？哎呀，我说学手恶面人呐，我房栓我是干嘛出身？你是绿林出身，那就对了。绿林人，你也是绿林人，你能不懂得白走千家夜走万户吗？贼不走空吗？你的兵刃厉害，那就不行我把它偷来用一用吗？所以说呀，贼吃贼，越吃越肥。我们把圈倒出来了，说真话，外头有一个人是老抢，把我们的飞龙套月圈呢，偷偷蔫蔫趁着跨窗台之时给抢走了。我们撵也没撵上，他也是勾定好跑。这玩意儿打酒的至少提壶的要钱，谁拿着圈你找谁去要去，这个跟我无关。你就是找我，我也给你拿不回圈来了。另外这个人呢，是我的朋友，是我的敌人，我还叫不清楚，你找他吧。血手来到这个老头的跟前，朋友，哈哈哈，血手怎么说？你把飞龙套月圈给我。哎，血手啊，你这就不对了。我是从你们那偷出来的，是从你那拿的，是你送给我的，你是在房栓他们手里抢的，这就对了。你找房栓，找房栓找我，他要把我归拢了收拾了，我把飞龙套月圈给他，你再把房栓收拾了，房栓自然把飞龙套月圈给你。这个你找我找不着啊，偷的人都承认了，你找我找得着吗？跟房栓算账，我呢是房栓找我算账。这话认真说到理上了。朋友，你贵姓高明，你报个腕儿。在下战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蛇山派的，外人送我个绰号蛇蝎老人，我姓崔，我叫崔荣。学手久听这个人的名字，他有点忌惮，可忌惮又得拿回飞龙套月圈。朋友，你刚才说那番话呀是理性，不过房栓说那话呀也是理性，我就走便捷，直接找你要圈，不给今天咱俩决战当场。在这俩人对话的时候，在人群当中走出来黑丫头好姑，房老爷，我找你跟古飞龙有事儿。哎呦，哈哈哈哈，飞龙啊，你那爱妻姑姑来了，走，他找咱们有事儿，咱们溜达溜达。跟着这个小黑丫头来到树林之内，徒弟媳妇儿，你找我们俩有什么事儿？方老爷，您是飞龙的师傅，你也就是我的师傅， 咱们不是外人，我就得为开封府立点功劳。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发现什么事儿呢？在旁边啊，这黑水石荷花泪那块儿，有一棵参天的古老大树，有上千年，几个人都抱不过来。可能上面啊，树帽子被雷劈了，里头是个空树洞。我发现里头有个老道，怎么发现的呢？这个老道啊，从树洞上面跳下去，然后我再绕到树洞，冲着黑水石这面一看呐，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口，这个口有一尺多长，有三寸多宽，能看见黑水池里头的一切。我向您汇报了，让您看看这里头有什么奥妙之处。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主编。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

时，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0: 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1: 嗯，
0: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2: 嗯，
1: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1: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1: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2: 可以锻炼身体。
1: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2: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1: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2: 都得擅长。
1: 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2: 累。
1: 苦吗？
2: 苦。
1: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3: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1: 嗯，
3: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3: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3: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啊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3: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3: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 帮助是怎样的呢？
3: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3: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1: 嗯，
3: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3: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0: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0: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0: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1: 嗯，
0: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0: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0: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0: 对，
1: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他，
0: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0: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0: 对，
1: 嗯，
0: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1-2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1: 嗯，
0: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3: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3: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3: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楚奇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嗯。
3: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 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3: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3: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理。

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

0: 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1: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1: 一般有一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2: 击剑的规则。
0: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2: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0: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2: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0: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2: 对，
0: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2: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U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

0: 敲上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
1: 嗯，
0: 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

0: 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0: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候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就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 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 对, 对, 对,
2: 对，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4: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
1: 嗯，
4: 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1: 嗯，
4: 首先呢

0: 接青少年和基建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基建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基建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

0: 的一级证书，这是最主要的。
1: 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

0: 吃。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

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二到五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六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

0: 钟出早操，然后七点钟，然后下了早操，七点半洗漱，然后七点半吃饭，然后八点钟上午训练，就是八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十二点以后，下午两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两点到五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六点到六点半，七点钟到八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器械，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九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件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件，那就前面14件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

0: 我们当时是15件，是谁先拿到15件，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他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之一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2: 我
1: 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2: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2: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2: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2: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

0: 就直接拿冠军了。
1: 嗯，
0: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箭还是8箭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件获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做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经历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1: 嗯，
2: 其实这个就体现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1: 嗯
2: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
1: 嗯，
2: 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2: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

0: 然后他的这个学习成绩也是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培养出他一个爱好， 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让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基建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话说司马刚强误伤了妻子，误伤了女儿。司马志气炸连根肺，火撞顶梁门。你个孽子啊，你妻子对我们老两口子不错，又给养了一个水灵灵的姑娘啊，这孩子都5岁了你都给杀了，我老命不要，我跟你拼啦。司马志可不会武，说往前一扑，司马刚强过来要把爹给架住，这往前一伸

爹的丧事，弟妹加侄女，老娘大病染身。司马刚强跑了，跑到哪？跑回了济宁，到了老丈人家下。他可没敢说在家气死老爹，杀了妻子，误伤闺女，这个事儿没说。待了几天，正好赵二来搬请司马刚强，干嘛？到皇宫赐王杀驾，给了一笔重金。司马刚强跟赵二又是朋友，把这个事儿答应，把钱又留到家下，跟赵二走了。然后约了荒草山的万金花寨主，进东京汴梁城皇宫内院赐王杀驾，斩宫杀院，案子给做了，报了白云瑞的名字，说今天在小教堂这所南北群雄英雄会上，司马芙蓉跟王燕两人把司马刚强所有的罪过全说了。我为什么要大义灭亲？他是个畜生。王燕他是八股堂堂主王秋的闺女，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亲眼目睹的。关于少林寺佛天方丈那码事，是他酒后吐真言说的。各位，小教堂就把这么一个泯灭天良的人留到这

白玉瑞反手啪一鞭，正打到司马刚强的左臂膀上，啪！这下子，二十七爷扫堂达摩身边把左臂膀抽了个口子，鲜血直淌。司马刚强如果再打，白云瑞手下可不留情了，那是步步杀招，每招全都要死的。白云瑞有生以来第一回生这么大气，也第一回跟这个假白云瑞真招实输的对边，天下的练武术群雄全都看傻了，看愣了，这两人武术都颇是不低呀。假白云瑞北少林寺的基本功，在家里的基本功，跟王秋大夫的学艺，在家跟寿星老的切磋，那个武功差得了吗？身法之快，眼是电，腿是转，步走蛇形式，前腿蹬，后腿蹦，腰篮绷劲，垫步拧腰就是几。

场擂台，你们胜了，我们给司马钢枪；就开封府败了，房栓脑袋要下来了，玉面小达摩这个外号去掉了，我们也把司马钢枪交到开封府治罪。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给我压起来，不得有误。哪个地方出了差错，我要尔等的性命。人给绑走了，可在人群当中气坏一个人，那可跟贾白云瑞是朋友啊。谁？玲珑庄石龙老居士的徒弟，偷走27节虎头豹尾鞭的那位凌云，交朋友喂马，帮七帮八马高蹬短，在朋友有难的时候帮一把。我把白

0: 为的是建造这个凌云，拿凤凰三点头代替他老人家清理门户。我今天何必不用凤凰三点头？啪，一边甩出去，直拉拜师，打电步往后一窜身。凌云瞧着白云瑞拉拜师已经拜了，鞭唰啦一抖，左手掐住鞭头，右手掐住鞭尾，电步拧腰，准备甩手的套环鞭要把白云瑞套回来。可他在一追之时，白云瑞冷不丁的悬崖勒马，八脚不站住了，一回身是凤凰三点头。怎么使？掐住鞭的当中劲儿，上面这把鞭头打脑袋，底下这把鞭转打裆内。他细挖胸往回再一闪身之时，白云瑞双鞭已经合在手了，什么鞭头跟鞭转合在一块儿的，啪再往前一甩，正甩到凌云的肚腹上。白云瑞的功夫也着实，这鞭转跟鞭头正插到凌云的胸前跟肚腹，乌鸦一声翻身栽倒。白云瑞到跟前伸手把27节虎头豹尾鞭拿在掌中往腰里喂。各位，受了石龙老居士神鞭老人家的嘱咐，把鞭我拿回来了，替他清理了门户。这不怪白云瑞手狠心毒。来人，把死尸搭出去。白云瑞来到红衣姑娘司马芙蓉的跟前，深深一礼：“芙蓉姑娘，多谢你大义灭亲，多谢你指点出假白云瑞皇宫刺王杀驾，多谢你几次的救命之恩，白云瑞欠了你莫大的恩情。王艳姑娘，此处不是两位姑娘你存身之地，请到开封府西棚，请。”房栓站过来了。哎呀，我说芙蓉姑娘，把事情呢全都给说明白了。我开封府感谢大小姐，不过白云瑞啊始终就忘了一点。房老爷，云瑞他忘了哪一点？就问他的母亲在四堂会审的大堂之上被您给救走了，现在他的母亲身在何处？方老爷，这个我能对五夫人不客气吗？那得当老人恭敬。我告诉您，我把他送回浙江金华府白云瑞的老家了，一切请您忘安。哎呀，我多谢芙蓉姑娘。方老爷啊，趁着这个时候啊，我可要提到我跟白云瑞。
1: 哎，
0: 司马芙蓉大小姐先慢来，等擂台打完，房栓定然有安排。如果说我房栓要处理的不得当，姑娘你就要我项上人头，房栓不带皱眉的。方老爷，这话你说定了？
1: 那当然。
0: 英雄一句出口，五驴难追，吐出唾沫来，那不是唾沫，全都是钉儿钉到地上。我房栓哪有不信之理呢？我一辈子讲这个信字。好了，多谢方老爷。可就在这一方谈话之时，在太阴派的席棚之内，有几个人可仔细听了，一个是混元魔主雷声，一个是乾坤婆母毕子和，一个是太古神婆，还有一位也就是诸葛牡丹。这个事儿 让红衣姑娘司马芙蓉捷足先登，让到了开封府。房栓又开口承诺，究竟我诸葛牡丹，我的婚事儿得怎么去找房栓呢？不过这个事儿我可不能等，等擂台完了，一切事情都处理完事儿，我再去找房栓处理我这个事儿。处理好了，房栓，你就是我的朋友，你就是我的媒人；处理的不好，你就是我的仇人，恩爱成仇的惨剧就在眼前。把红衣姑娘让进了看棚，看台之上，所有人全都介绍完礼毕。这个时候，白衣仙长稳步来到梅花圈。这个老道浑身上下穿一身白，仙风道骨，带落神仙相似，手里拿着鹿尾拂尘。无量佛，各位，擂台打到这个节骨眼，我们呢，司马钢枪已经胜败全。

可是我们小教堂所来的人，帮忙助力的朋友，像灯像火的，帮七帮八，马高凳短给帮忙的，节节败退。开封府请来许多高人，说我方呢确实败得可怜。今天我请来一位世外的高手，咱们武林当中讲究什么登平渡水、踏雪无忌、走纸桥啊，讲究这个，说在雪上跑啊没有脚印儿，那得说呢在雪下完一个月之后，上面鼓了一层硬皮儿，在上面跑能跑过去，说新下的雪不留脚印儿谁也不可能，这咱们都知道的。说登平渡水，说你光着两个脚丫子或者穿着鞋就在水面过去，那个也不可能，起码你得扔木板啊，扔竹竿子，扔这些东西。说借着在水上漂一点之功，在上面窜过去，就所谓的登平渡水。说走纸桥这个事儿啊，那是玄中又玄，那得是什么呢？多少层的窗户纸刷上吊胶粘到一块儿，在上面搭桥，在上面走过去，它有韧性有力性，这就是武术的制高点。什么万丈高楼脚下踩，就地挖坑不嫌窄，横跳黄河竖跳海，什么草上跑呢不打蔫儿，新出碗的豆腐在上边跑三圈不带掉边的，这就是所谓的那种说法。可真能练成的寥寥无几。最近我请了一位高人，外号呢，因为这位出手太狠，称为雪手，长得呢凶神恶煞相似，出手黑再长得恶煞，就叫雪手恶人。他今天要比的什么呢？在千家镇小教堂山顶上有一个温泉，这个温泉呢好像天池一样，就在山尖儿那个地方挖下挺大一个坑，里头出来的水全都是温水。我们特意打造了什么呢？绿叶、荷花、莲蓬都在水上飘着，大伙跟着去，咱们踩着莲蓬、荷叶、莲花，踩着这个在上面走开行门，迈开不眼，决战当场。这个水呀、啊、深不见底，多深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水是黑色的，而且又有热度，上面呢发出热气，要不现在数九寒天快到了，那还不动兵吗？说借着这点仙气儿，咱们到荷花泪上去比。各位老少群雄，各位练武术的老朋友，请各位来跟我到山顶一观。全都站起来了，跟着走，鱼贯而行。等到了山顶再看，真如他所说，山尖上一个大坑，这个面积约有一里地的平方，这水是黑的，冒着热气，里头真是放着木质的荷花、荷叶跟莲蓬，莲蓬就是荷花那个籽儿，都在水上飘着呢，热气腾腾，亚赛在云雾当中，一摸着水是热的，哈哈哈哈！各位，到了，雪手恶面人贺连平，请您出战。有嘞，毛家到了，嚓，打定步窜到一块高石之上。抱腕并手来了个罗圈衣，所有人在看，真是长得相貌凶恶，呲牙瞪眼，连鬓乐腮的胡子。可对他的长相啊，大伙呢
无有后妃，长相好坏是爹妈给的，唯独在身背后背着一对豹皮囊，豹皮囊里插着一对兵刃，是凡武术高的全都认识。什么兵刃？飞龙套月圈。

气将晚，明天咱们早晨日上三竿准时开擂，今天先休息。房栓老少群雄从山顶上望下来，小教堂的人回小教堂，顺着山道正往下走着呢，在山道的树林旁站着的圣手伯云，古无风云，满面带笑，抱腕拱手。我说

胜了，他给，理所当然。我开封府败了，他也得给。白云瑞老兄弟的官司完事儿了，我房栓的脑袋，多少年就是寄存在我的脖腔之上。哈哈，我说各位。

我呢，我今天晚上你的事情办完了再告诉大家。吃喝完毕，房栓、古飞龙、小花、齐斌这四个人住在一屋。大脑袋，你说有点事儿要办，如果我傻小子没猜错，是不是要去偷飞龙套月圈呢？哎呀，傻小子变聪明了，哎呀，越来越聪明了，你真说对了，真是到飞龙套月圈。那你有把握吗？是不是我小花跟你去呀？你把齐斌也带着，我们四个人齐下火龙关，你看怎么样？那可太好了，你跟齐斌呢，两人一个打更一个放哨，我呀跟着古飞龙，一个神偷，我房栓是先偷，两个大偷去偷飞龙套月圈。四个人收拾个紧身利落，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勾挂之处，把兵刃全都带齐了，把暗器也都带全了。天气在一更天左右，四人起身施展陆地飞腾夜行术，磕膝盖，打前胸脯，脚后跟，打屁股蛋，各个脚底下全有功夫。书要简短，来到了小教堂的头层大殿。四个人趴到墙头之上，跃到了房上，趴在瓦笼当中，往大殿里看。大殿里是高朋满座，明灯蜡烛，正当中坐的红衣法师、白衣仙长、黑袍圣人三大高手稳坐当中，四外都是各门各派请来的帮手，帮忙助力的高人。无量佛，白衣老道手打稽首，各位，荷花池黑水泪，这个就要方栓的命。各位能行风行风，能行雨行雨。我现在只绕学手老朋友，飞龙套月圈，霸道非常。哈哈哈哈哈哈！三位圣人，这个是自然。我拿这对兵刃的当我的命，我睡觉的时候我都压到枕头底下。什么人能在把飞龙套月圈偷走？我还想不起来有这么个人。这个贺连平在武林当中可是武功奇道，这位是洋洋自得，撇吃辣嘴，吃喝完毕了，天气二更天过了，黑袍圣人一抱拳，各位，今天呢酒就到这了，咱们各自回去休息，明天准备战斗在擂台之上。大伙全都拱手告别。四个人看着血手恶面人，几位从房上穿房越脊，滚几爬坡，走墙头，跟着来到了后殿一个跨院。贺连平推门进了一明两暗的屋内，来到了左面的屋内，点上了蜡烛，里头已经亮了，功夫不大，噗，灯熄灭了。房栓一摆手，古飞龙这时候电步凝腰窜下墙头，房栓跟着窜下墙头。再看古飞龙，出乎房栓的预料之外，把拿了个大鼎，这个大鼎拿起来不是搁脚走道，是搁两个手当两条腿使，刷刷刷刷刷。这个手要拿着大鼎在地下走道，这个声音可太小了，你不是成名的剑客你听不着，你成名

么没想起来拿大鼎走到窗根台底下呢？房栓也拿了个大鼎，跟着趴到了窗棂台之下。这个学生。

旦把人迷昏过去，明天说什么丢了飞龙套月圈是打的熏香迷魂药，这得多难听多难看呢。可冲着古飞龙小老坦一摆手，小老坦根本就没理会，唰

比你挠都不行。布满了全屋。这个血手恶面人刚要迷糊，就觉着自己脸刺呀。他挠怎么挠不解气，这再挠就挠开花了，挠破皮，挠秃了皮了。坐起来，我得想办法，我这脸怎么这么刺呀？他一下地，屋里的刺量药布满了全身呢，全身开始刺呀。哎呀，这犯什么病了？我吃什么东西了？啊，这是怎么了？这么痒痒？差，火镰打着了，把蜡烛点着，屋里亮了。这个时候呢，血手恶面人就把睡觉时穿的大裤头全脱下来了。整个的是光着腚，刺痒的满身烂抓，还不解恨，有的地方都出血了。来呀，小和尚，小和尚！这时候堂屋门一开，在外头走进两个小和尚。老前辈，你有什么事儿？赶紧给我打水啊，打一盆水来，多点打，我要洗洗澡。好嘞。功夫不大，抬了个大木桶，上面搭着手巾。哎呀，老前辈啊，给您拿木桶打来了，来，您赶紧洗。这是请的高人呢。血手来到外屋底下，咚就跳到了水里头，噼了扑隆这套洗呀，觉着自己奇痒难忍，现在好多了啊，这还不错，非常舒服，躺在了木盆。当然，两个小和尚都走了，洗澡能在旁边看热闹吗？这时候古飞龙已经到了窗台，把窗户打开，一个跨步来到了屋内，在枕头底下把飞龙套月圈拿过来。这个窗户方栓在这挑着，看古飞龙一摆手，不能走前院，走后院。方栓一绕，从方山头往后院绕，古飞龙把后窗户打开，往外跨步，等来到窗棂台上了。可他做梦没成想，在房檐上金钩倒挂，挂着一个人，夜叉探海正看着古飞龙，跟古飞龙差点是头碰头。古飞龙一跨，这位一伸手，啪，把飞龙套月圈拿在手中，双脚往下一沉，唰，一个小燕钻云，窜到对面的墙上。古飞龙瞧着，我说师傅啊，贼头贼呀，越吃越肥，飞龙道月拳被人拿走了。方栓正好跑到方山头的犄角一看，一道黑影，追！这俩人撒腿如飞追，小花跟骑兵也都开始追。这是四个人呢、啊，可在汤屋洗澡的血手听着什么贼，他可挺快跑进了前面的树林。哈哈哈哈哈哈！四位甭追了，毛家进树林了，遇林则走，咱们明天见。飞龙套月圈，毛家使更为恰当。四人可不敢撵，那是暗处，我们进去是明处。三位别看了，鸡飞蛋打，猫叼的肉照狗给抢去了。哎呀，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咱们偷人家，人家抢咱们，这比咱们霸道多了。回咱们陆家庄，早点休息，别管的事儿，赶哪算哪。回去了，第二天早起全睡醒了。北侠客看着房栓，栓呐，哎呀，北侠客前辈，不知道昨天晚上去到飞龙套月圈运气如何？我老人家是这么回事儿。哦，好吧，那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大家把该带的该拿的全都准备好了，收拾个紧身利落，

开始往小教堂山顶去。没到日到三竿，来到了黑水池，温泉荷花泪，热气腾腾，云雾山中，里头都是木质的荷叶莲蓬，再加上荷花，这片儿都大，看起来没啥难度。大冬天的，热气腾腾，逮着看着还真好看。小教堂的人来齐了，天底下武松十三派的英雄也都到齐了。血手恶面人贺连平手打灵棚往四下观求。三教圣人看着在前面有一个60左右岁的老梆子没有，他背的一对豹皮囊，豹皮囊里插的是一对飞龙套月圈，我去找他算账。哎，你不说房栓带着人去偷的飞龙套月圈吗？那怎么能在他手呢？看着谁找谁要啊？对对对对对，也许跟房栓是一伙的。血手一抱拳，天下各位群雄，昨天我要战于荷花泪，因为天气将晚，定于今天日上三竿开泪。可昨天晚上我犯了贼道了，被人把我的飞龙套月圈给我偷走了，使我失去了背膀，无法施展我的全能。谁给偷去了呢？房栓、小老坛、古飞龙，还有那个小孩子、小崽子齐斌，另外欧阳春花，我看着他们影了。他们用下流手段往屋内打的药，是我身上刺痒。我现在脸上可能各位都看得出来，已经挂花了，挠破了，搁水洗才完事儿。因为我赤身露体，知道他们偷了圈，我没法撵，被他们偷走了。房栓，小人之志啊，以偷盗为本事，夜半三更行事。我的飞龙套月圈，你为什么又给那个老头了？哎呀，我说血手恶面人呐，我房栓，我是干嘛出身？你是绿林出身，那就对了。绿林人，你也是绿林人，你能不懂得白走千家，夜走万户吗？贼不走空吗？你的兵刃厉害，那就不行，我把它偷来用用吗？所以说呀，贼吃贼，越吃越肥。我们把圈倒出来了，说真话，外头有一个人是老抢，把我们的飞龙套月圈呢，偷偷蔫蔫趁着跨窗台之时给抢走了。我们撵也没撵上，他也是勾定好跑。这玩意儿打酒的至少提壶的要钱，谁拿着圈你找谁去要去，这个跟我无关。你就是找我，我也给你拿不回圈来了。另外，这个人呢，是我的朋友，是我的敌人，我还叫不清楚。你找他吧。血手来到这个老头的跟前，朋友，哈哈哈哈，血手怎么说？你把飞龙套月圈给我。哎，血手啊，你这就不对了。我是从你们那偷出来的，是从你那拿的，是你送给我的，你是在房栓他们手里抢的，这就对了。你找房栓，找房栓找我，他要把我归拢了收拾了，我把飞龙套月圈给他，你再把房栓收拾了，房栓自然把飞龙套月圈给你，这个你找我找不着啊。偷的人都承认了，你找我找得着吗？跟房栓算账，我呢是房栓找我算账，
这话人真说到理上了。朋友，你贵姓高明，你报个腕儿。在下暂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蛇山派的，外人送我个绰号蛇蝎老人，我姓崔，我叫崔荣。学手久听这个人的名字，他有点忌惮，可忌惮又得拿回飞龙套月圈。朋友，你刚才说那番话呀是理性，不过方栓说那话呀也是理性，我就走便捷，直接找你要圈，不给今天咱俩决战当场。在这俩人对话的时候，在人群当中走出来黑丫头好姑，方老爷，我找你跟古飞龙有事儿。哎呦，哈哈哈哈，飞龙啊，你那爱妻姑姑来了，走，他找咱们有事儿，咱们溜达溜达。跟着这个小黑丫头来到树林之内，徒弟媳妇儿，你找我们俩有什么事儿？方老爷，您是飞龙的师傅，你也就是我的师傅，咱们不是外人，我就得为开封府立点功劳。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发现什么事儿呢？在旁边啊，这黑水石荷花泪那块儿，有一棵参天的古老大树，有上千年，几个人都抱不过来。可能上面啊，树帽子被雷劈了，里头是个空树洞。我发现里头有个老道，怎么发现的呢？这个老道啊，从树洞上面跳下去，然后我再绕到树洞，冲着黑水石这面一看呐，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口，这个口有一尺多长，有三寸多宽，能看见黑水池里头的一切。我向您汇报了，让您看看这里头有什么奥妙之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主编。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

0: 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周楚琪周同学学习击剑大概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2: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

0: 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2: 嗯，
1: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1: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

0: 有11年了吧，
1: 嗯，
0: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0: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0: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啊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0: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0: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0: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1: 嗯，
0: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0: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

0: 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1: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章子怡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6到7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章子怡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静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奇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0: 是的，
1: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0: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
1: 对，
0: 即使不到剑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1: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0: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也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
1: 对。
0: 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1: 章子怡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0: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
1: 对。
0: 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 U 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 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妈妈给我，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嗯，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1: 击剑的规则。
2: 击剑的规则。
0: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1: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0: 实际上，他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1: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0: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1: 对，
0: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1: 对
0: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3: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 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0: 嗯，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3: 嗯，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
0: 嗯，
3: 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
0: 嗯，
3: 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0: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1: 我以前的话

0: 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
1: 嗯，
0: 因为他们当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2: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2: 嗯，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1: 嗯，
2: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2: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0: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0: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嗯，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3: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
1: 嗯，
3: 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呢，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3: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3: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
1: 嗯，
3: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候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 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

0: 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

0: 不是那么费劲，尤其就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她来说呢，她对理科，她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对对对对，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

0: 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1: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
0: 嗯。
1: 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基建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

0: 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0: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0: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1: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0: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楚奇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
1: 嗯、
0: 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它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
1: 经历哪些步骤？
0: 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

0: 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点半洗漱，然后7点半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器械，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比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比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件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件，那就前面14件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件，是谁先拿到15件，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比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比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嗯，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嗯，
1: 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嗯，
2: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于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嗯，
1: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 剑客的心，就是说这有一颗决斗的心。嗯，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嗯，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

0: 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
0: 嗯，
2: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0: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2: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2: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剑还是8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

0: 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0: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 它是所有的

0: 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清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

0: 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基建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来，我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人如何通过锻炼来降低跌倒以及跌倒引起的骨折风险。来到节目一起和我们交流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梁晓杰梁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梁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孟莹好。
7: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刚才我们说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源自于梁老师在上个月的时候啊，不管是在身边遇到的也好，还是听到别人跟他说的也好啊。

0: 也有一定我们老年朋友需要去注意的或者说可以规避的一些风险，我们都是可以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好好说一说的，对不对梁老师？
1: 是的。
0: 嗯，
1: 这个跌倒呢，咱们因为今天讨论的话题主要是针对老年人的，也就是中老年朋友的。
0: 嗯，
1: 那么就是说为什么说中老年朋友他容易有这种跌倒的这种几率呢？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跟我们平时的这种就是日常当中的这个生活习惯呀，跟我们的身体机能状况啊，还有相关的一些这方面知识的这种了解普及呀，那么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就是可以说国家非常重视这个事儿，那么可以说多个部门那么都联合在推出相关的就是对老年人预防这个跌倒，也就是说跌倒以及带来的一些

0: 关的这些文献的统计或者是报道。但是我们在这炎炎的这个夏季来讨论这个话题，可能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夏天穿的少了，应该更灵巧了，
1: 对呀、啊，
0: 对吧？那么就是说针对老年人，可能冬季的时候穿的厚厚的，然后无论是在外面还是说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那么可能会感觉到有点笨重，那么给人的感觉就是觉得更容易跌倒，实际上不是这个概念。那么夏天的时候大家知道比较热，然后呢大家可能出来这种活动的几率呢时间可能占的比例会更大，而且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出来的时候，尤其夏季，可能有一部分的老年朋友们直接把在家里边穿的拖鞋，
1: 对，
0: 那么就穿到室外来了，
1: 觉得方便嘛。
0: 对，所以说这个夏季老年人就是发生这个跌倒的这种几率，我觉得跟个人的主观那么就是有一定关系了。我们今天提到的也许在你身边也发生过，也许就你本人可能都有很多，那么利用这个机会咱们也算科普一下，也算重申一下，就是强调这个重要性，然后能让我们更多的老年朋友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锻炼当中，我们能尽量的规避，然后呢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我觉得这是今天的最终目的。
1: 是，那当然刚才听梁老师跟我们先介绍了一下啊，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啊。首先要让我们意识到关于老年朋友们跌倒啊，在这个问题上它的这种严峻性啊、
0: 对
1: 这一点让我们先有一个认识，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咱们一谈到这个老年人，那么大家可能会想，就是你不跌倒，那么平时有的时候咱们在生活当中，那么可能你的腿脚或者是你的这种整体的身体啊机能，那么可能跟年轻人比起来我们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就是说跌倒那么对老年人他整个的健康有太多太多的威胁了啊。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吧，因为有相关的一些数据或者是一些统计的这个报道，那么实际上让我们就是更加对这个老年人跌倒的这个情况应该更加的重视，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还是社会，那么我觉得都应该重视起来。因为咱们现在就是把65岁以上的人，我们现在统称为就是老年人吧，65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伤致死，可以说都作为它都上升了首要的这个一个位置了。以前我们可能不觉得，因为有相关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是

0: 是上个月有一位，她刚刚是67岁啊，一位女士，她呢平时呢也非常注重锻炼，但是有一点就是始终这么多年体重管理的不好，她比较胖。
1: 对，
0: 那么大家都知道一胖那么就是怎么样，会身体各个方面运动都会受限制。那么这位女士她是怎么受伤的呢？就是因为什么，夏天穿着拖鞋，而且是在台阶上，她自己又想拿东西，然后又想换体位，结果怎么样，自己的一只脚把另外一只拖鞋踩上了，
1: 绊住了，
0: 绊住，自己给自己绊倒了。
1: 对，
0: 然后又在台阶上。那么想想大家夏天知道穿的特别少，而且她体重又严重这个超重，那么怎么办，在台阶上滚下来了，滚下来就直接摔倒了，当时就不能动了。
1: 嗯，
0: 还好他旁边有人，因为是白天，
1: 嗯，
0: 那么旁边有保安经过的时候，但是保安又不懂得这种急救的一些方法手

0: 这样的人群，那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
1: 嗯，
0: 那么这是可以说是威胁我们健康的第一个方面。
1: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那么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一半以上因跌倒受伤而去医院就诊的，现在整个医院也都在统计。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受伤占受伤总人数的那就是将近14%，因为受伤不仅是因为这个跌倒受伤嘛，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有，那就是做家务有可能还会受伤，或者出行那么也会有受伤的这种可能。所以就是说因跌倒的2013年那么占的比例也都不低了。所以说因为跌倒意外伤害送到医院的老年人，那么这个人数占整个老年人受伤人数的接近50%。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受伤了，那么我就一旦因为跌倒了受伤了，那么大家想想肯定是比较严重了。如果在家的时候你不小心你摔倒了，可能就是青了紫了，或者皮哪儿擦伤了，你可能稍微处理觉得就没有问题，那么这样的话等于都不在统计范围之内。所以说真正就医去了，那么我们都是有统计的，所以说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那么跌倒伤害可以说这个高居老年人意外伤害榜首。那我们如果要是不重视，那么我想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那么可能这个比例会更高。
1: 对，因为它带来的这种衍生的问题实在是太多。
0: 对，确实挺可怕的。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个骨折啊，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主题也是因为跌倒，那么就是说这个导致骨折这个风险，也说创伤性的这个骨折主要的原因。那么我们中国疾控中心，也就是慢病中心伤害这个防控，那么我们相关的部门都在做相关的研究和统计，也就说跌倒是对老年人健康的严重威胁，那么这是事实，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老年人发生这种跌倒然后导致骨折，那么也就是说就是跌倒它是最根本的这个因素。那么有跌倒而且又有骨折，那么基本上就是也就是说比例占在5%左右，那么10%或者更高的会导致脑部的损伤或者关节的脱臼等等各种伤害。那么因为一摔倒了以后的话怎么办，他脑部重啊，人失去重心了，马上头那可能就直接磕在地上了。
1: 对，
0: 所以说磕在地上的话，那么这个大脑因为可以说脑组织那么一旦受损，那么这个问题会更严重，比我们的肢体骨折那可以说伤害会更大的。
1: 对，
0: 那么最后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年龄和这个风险的这个关系啊来这个可以说再来证明这个跌倒对老年人的这个健康的威胁。可以说年龄越大那么这个风险越高，
1: 对
0: 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共识。
1: 嗯，
0: 对吧，因为年龄大呢那么就怎么样，就是说他这个本身这个统计就是说30%左右的65岁以上老年人一年平均那么都跌倒1到2次。所以说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比如说80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跌倒的这个发生几率那么就高达50%了。
1: 嗯，
0: 所以说年龄那么是这个跌倒的这个风险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了。那么咱们本身年龄高或者是我们家里边有这种长者，那么我们在居家生活或者是外出或者是在他日常的这个锻炼当中，那我们就应该格外的注意。
1: 嗯
0: 嗯，应该更加重视。
1: 对，那刚才我们听梁老师和大家介绍了啊，跌倒对于老年人健康的威胁呢的确是非常的厉害啊，让我们大家可以首先去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它其实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呢，这不算是什么事儿，但是放到老年人身上啊，它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影响呢其实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会影响到整个家庭。
3: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梁老师和大家也来说一说啊，老年人跌倒的这个影响因素。

0: 素又都有哪些呢？
1: 嗯，好，可以说啊，这个影响老年人跌倒的因素呢，它肯定不是一个单方的，
0: 嗯，
1: 而且的话呢，它也不是就是像我们平时就是自己感知的，那么它是多方面的，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影响因素，我们等于说了解了，然后我们尽量的就可以去避免，啊，尽可能的把这些影响因素，我们等于都把它降到最低，
0: 嗯，
1: 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跌倒的影响，也就是。这个比例也就会缩小了。
0: 嗯，
1: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说因为老年人他的身体机能的一个状况，
0: 嗯，
1: 也就是说衰老本身就导致身体机能下降啊，这一点我们就是可以说是不管是哪个家庭，不管是哪个层面的，我觉得我们都得要承认它，因为它是事实。那么就是老年人的他的这个生理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逐渐衰退的。那么经常表现有哪些啊？咱们可以对号入座，多病共存，
0: 啊，
1: 多种疾病，尤其现在我们经常谈到的慢病，啊，多种疾病都是共存，不是说我今天有这方面有点问题，哎，我稍微医治或者我自己调整，然后就可以，完全恢复到常态。那么老年人不是这样的，咱们经常会看到老年人一到去医院开药，那都又。得准备一个大盒，或者是得准备一个大包。
0: 对，对，
1: 因为什么？他要开多种药，而且开他不是说我今天吃明天不吃，这个药啊就作为他生活中的必须了。
0: 对，
1: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身体功能、机能都衰退了，所以说有了一些功能的维持，那就得通过药物。那么再有就是什么？既然这个慢病，而且多病。也就是说它会产生多种并发症，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现在二型糖尿病那么太多了， 对吧，那么糖尿病它并发症，大家知道糖尿病不可怕，但并发症太可怕，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方面的，眼睛出问题，
0: 对对，
1: 皮肤出问题，而且尤其冬季干燥的时候，那脚啊那都裂得不行，
0: 是
1: 皮肤啊痒的，就是不把它抓烂了你都觉得不过瘾，因为你睡不着觉，
0: 嗯，
1: 所以说这些等于都什么，我们说的并发症，那么各种慢病的并发症的，所以说这些特点咱们可能有很多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的了解，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多病就缠着你，所以说人体整个的平衡的这种功能也减退。咱们说为什么会摔倒啊，那比如说你闭着眼睛和你睁着眼睛，你站在那你都不要动，那么你的平衡都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就是说整体的功能下降了，那么就最主要就体现在我们人体的平衡的功能也减退，
0: 是，
1: 所以说平衡功能一下降，那么影响老年人跌倒的，这就是什么内在的因素，
0: 嗯，
1: 那这不可抗拒的。但是怎么办？有人说，那我老了，我就要摔倒，那我就不走了，我只能坐在轮椅上，或者我就躺在床上是最安全的，不可以，
0: 嗯，
1: 因为什么？那我们就等着老，等着死，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
0: 对，
1: 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
0: 这个想法
1: 就太消极了，啊，对对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认识到它了，知道它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可以怎样通过我们后天或者通过我们努力，我们可以改善它，
0: 对，
1: 或者是延缓它，
0: 是，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点啊，
1: 嗯，
0: 就是衰老，当然这个是我们谁都不可避免的，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这种运动锻炼呀，以及外界做的一些帮助老年朋友避免摔倒的这些措施，嗯，还都是可以很有效的去解决它
1: 的。
0: 当然前提一定的，嗯，我觉得啊，是我们自身先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
1: 除了衰老以外，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比如说这个，因为老年人我刚才说了嘛，这个用药的问题也是我们的影响因素，
0: 嗯，
1: 就比如说不合理的药物使用，因为咱们平时有的时候老年人朋友啊经常会怎么样，我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了，我不通过这种处方，
0: 嗯，
1: 我自己给自己诊断，
0: 对，
1: 然后我诊断完了以后的话呢，我就自己给自己下药，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说等于是叫什么，我们统称把它叫不合理的药物使用。
0: 对，
1: 为什么说它不合理？就是本身你吃药的吃的就多了，种类就多了，然后的话呢你还带有这个随意性、随机性，因为吃药啊咱们就是为了要解决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的问题太多了，你就不知道需要怎么来更好的把这些问题给它先排排序，
0: 对，
1: 哪一个问题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我们应该先解决哪一个问题。那么经常有好多老年朋友外出的时候，尤其是出去运动，那么带着水杯带着药物，尤其心脏 不好的朋友们都会带着一些急救的药物。那么有的时候带着急救药物，或者还有一些什么血压呀、什么血糖啊等等，会带着好几种。那么有的时候出去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忽略了，或者我这会儿不难受我就不吃了，或者我这会儿又突然难受，我一次性的我带药全都吃了。实际上这些等于都是对我们来说是不合理的药物使用。那么不合理的药物使用可以说也会导致我们，也就是说大量或者多种药物混杂，那么这样的一个作用增加了跌倒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就是我们身体机能衰退不可怕，我们吃药我觉得也不可怕，因为我们为了维持我们正常的生活状态，所以就说一定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0: 对
1: 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也可以控制我们这个跌倒的，降低跌倒的这样一个风险。
0: 嗯，
1: 这是那个第二个方面。
0: 嗯，
1: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心血管疾病或者眼部疾病以及这个足部，也就是脚等这个部位的疾病我们来谈起。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年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感觉他走路那么怎么样越来越慢了，
0: 是，
1: 然后那个步子越来越小了。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就认为什么他老了，但是有的时候不是，可能是因为什么他脚变形了，也就是说他脚有比如说有长鸡眼了，或者是他有什么拇外翻了等等，就是脚足部的这种功能，就骨骼的功能结构变了，那么也会导致他什么，就是因为注意力分散，或者是他在行走或者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那么会改变他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状态，所以说也容易跌倒。那么再有就是说老年人，咱们觉得什么青光眼的也有，又一会儿白内障的也有，又有做了几次手术的，或者糖尿病导致眼底出血的等等，实际上这些都跟我们老年的慢性病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最后导致我们眼睛，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视力减弱了，或者说我们视力在维持正常平衡。

0: 那么几分钟，太急了。那么有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有这个糖尿病的朋友们，
1: 对，
0: 那么你就因为夏天到了，这个本身消耗的就多，那么千万不能愣撑着，就是说哦，我还要坚持把这个动作做完，或者是我要跟着这个运动伙伴们，我要把这一组全打完，然后我再回家，我再去补充能量。那么可能就你这一咬牙一坚持，就这一瞬间，你可能这个血糖就下降了，血糖就低了。所以说低血糖带动着比高血糖更可怕，那么瞬间都导致跌倒休克。所以说你周围有人还可以，如果要就一个人的话，那么非常危险的。所以就是说第三个方面，那么就是和我们的这个心血管和眼部和足部的这种各种疾病，我觉得我们要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那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
1: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梁老师和大家来分析关于我们这个老年朋友跌倒的一些影响因素，以及我们很重要的如何预防。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我们老年朋友如何通过锻炼来降低跌倒以及跌倒引起的骨折风险。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听到梁老师和大家介绍了啊，老年人跌倒的影响因素其实也是多方面的。那我们还是继续把关于老年人跌倒的影响因素和大家先介绍完，好不好，梁老师？
2: 好的。再有一点，我觉得这一点大家也有共识，也是说心理及情绪的因素。哎呀，这个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越来越占的比例越高了，因为尤其现在怎么独居的老人多了，孩子有的都是有的可能都不在国内，不在身边，那么独居独处的，可以说这是跌倒的，那这就是一个社会的现象。所以说，我们这个家人，那么怎么样子的更好的来帮助这个身边的这个老年人，让他预防这个老人跌倒，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对，
2: 如果自己的子女不在，但是我们可以有其他别的办法和途径。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一直就强调嘛，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运动当中，因为
2: 对
1: 在我们这个年纪啊，往往参与运动的话还是以群体性的居多，那一旦是群体性的这种活动的话，自然就会把我们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可以说是
2: 消极的
1: 心态啊，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调整。
2: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啊，老年朋友的跌倒其实真的是可以很有效的预防的啊。
2: 对，
1: 关于预防呢，我们要做到哪几点呢？
2: 就是可控可防。我觉得咱们一定别太就是消极了，我们一定要有信心。那么就跌倒这么可怕，那咱们说我们不能等着跌倒的到来，那么怎么办？我们做好了预防工作，把它这个跌倒的这个危险我们控制到最低，那么我就觉得这个比例也就会逐渐的下降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来预防老年人跌倒，我觉得也是有几个方面。首先我们来谈谈就是如何通过运动锻炼来这个就是有助于降低老年人跌倒。我觉得就是给大家支支招，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达成共识，然后我们怎么样，我们很好的运用这些手段，然后我们就可以起到一个真正的预防作用。那么咱们都知道啊，一谈到运动，也就是说我们谈到这个健身，那么锻炼，也就是说我们就要谈到科学，因为你做到了这种科学健身，也就是说我

0: 需要肌肉了，那么你老了，就是说你的真正表现是什么？我们力量下降了。力量是从哪儿来的？从肌肉来的。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要想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也就是我们必须得要什么？要练力量。练力量就是说把我们的肌肉练得更强壮。咱们经常说了，哪儿哪儿的到了人老了，哪儿哪儿肉都松了泄了。
1: 对对，
0: 那就是说什么？肌肉力量减弱了啊，表现出来的这种松懈。那么也就是说为了这个减缓因衰老引起的，比如说关节啊，到了一定时候就觉得僵，尤其是一种这种姿势，比如说我吃饭，我坐在那儿，坐那儿没事，吃完饭的时候我就起不来了。起不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你就自认为你是老了，不是的，因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关节僵硬了。那么关节僵硬是什么？都是源于什么？力量练得不够。所以说提高身体的这个柔韧性和平衡能力，那么这个都是可以预防这个跌倒的。因为我刚才就提到了，这个人体这个平衡功能减退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可以控制它，让它慢点儿这个减退。
1: 对
0: 啊，对吧？那么怎么办？就是通过这个锻炼，那么科学的锻炼才能达到这样的有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也就是说提高身体，我们练什么？练肌肉，练肌肉，然后呢，让我们的关节儿这个灵活度也这个得到提升和改善。然后呢，提高身体的平衡能力和柔韧性。咱们平衡大家都知道，那么柔韧性呢，也就是我们现在让你弯腰，老年人让你弯腰，而且膝盖不能屈，那么也就是说怎么样，看你的这个柔韧性够不够。
1: 嗯，
0: 你可能怎么样，弯不下去了都。
1: 对，
0: 咱们平时的话呢，年轻人或者是有过训练的，一直常年坚持训练的，可能怎么样，这个跟年龄没关系。我现在的话，如果让我做体前屈，那我可能我手肯定很轻松的触地，而且非常标准。
1: 嗯，
0: 就因为什么，我的柔韧性没有降低，或者是我这个降低的比较这个慢，那么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运动可以得到这个改善和解决的这个问题。那么最主要还是可以保持骨骼的一个健康。
1: 嗯，
0: 因为咱们说运动啊，为什么现在说一定要让大家运动，而且要到室外去运动啊？因为可以接受阳光。那么你天天吃钙片儿，你天天喝牛奶，也就是说你吃的东西都是含钙量很高的，然后你天天怎么样，不见阳光，那么可能你钙都没吸收。
1: 对，
0: 对吧？
1: 补再多都没有用，
0: 没有用，就是说它没吸收，或者吸收的量很少，那么等于怎么样，你还没用。那也就是说怎么样，我们经常说的，我们要到室外去，到室外去干什么？锻炼最主要是接受阳光，然后呢，让我们可促进我们钙吸收，促进钙吸收也就是能的骨骼健康。那么这是提到的，就是说，通过科学有效的运动，那么这是一个点。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建议老年朋友们怎么样，尽量保持这个身体活动。那么刚才提到了，就是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就说他骨折的这样一个案例。那么我也就，又突然又想起来，我身边还有另外一个可跟他相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
1: 嗯，
0: 那么年龄都是67岁，同龄人，就别说他们就是外表上看的真正的差异。那么我说的这位朋友的话呢，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每年都在参加铁人三项的业余组的比赛，而且还参加国际比赛。
1: 哇，
0: 67岁，梦云你都想不到。
1: 对，
0: 他就是骑自行车。
1: 我现在这个年纪，我都不敢参加铁人三项的比赛。
0: 上周他跟我说，他骑了一个150公里长距离自行车。
1: 哇，
0: 然后中间他不是说我骑完我就休息了，那么每天都保持一个运动，然后第二天早晨，在小区里边，他选择好了线路，他就能怎么样跑一个半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家就想想，他也是67岁，
1: 这是一个多么强烈的对比啊。
0: 嗯，对，我说同龄人，那么之所以他能完成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和比赛，那么就是什么，他训练运动从来没间断过。
1: 对，
0: 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说他也认识那个骨折的那位大姐。
1: 嗯，
0: 他自己还说呢， 怎么能骨折呢？怎么能摔倒？摔倒的话也不至于骨折，而且即使骨折也不至于这胳膊腿全折呀。
1: 因为这两个人的生活状态是完全不同的，
0: 他都不理解、
1: 啊、一旦出现摔倒的话，
0: 所以说骨折
1: 造成的这个后果，
0: 因为他那个整个全身的尤其是四肢的那个肌肉，那么一看根本看不出来是67岁的人。
1: 对
0: 那个台阶啊，他可以说他不会是一步一个台阶，就这腾腾两下就跳下来了。所以就是说这个运动和不运动这个差别确实是太，同样是女性同一个年龄段，
1: 对，
0: 同
1: 而且我们
0: 一个小区，
1: 对，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对比也就会更强烈，而且真的是让我们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嗯、这两个人的生活质量就会有了一个天大的差别。
0: 对，没错、嗯、他这不仅说是就是在国内国外啊比赛，我觉得他就真是就这样就走出国门，而且人家还没退休呢。
1: 哇，
0: 他说每天我工作还很忙呢，就是说完全没有老年人的那种状态。
1: 对，我们想象当中的老年人的那种状态、嗯、而且就像刚才我们也一直强调的一点啊，这种心态上的变化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了、嗯、
0: 对，因为你心理因素很重要嘛。
1: 对，刚才您说的啊，摔倒了之后、嗯、在床上一直也起不来，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最基本的，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行为活动，
0: 哎、有的时候尊严都没有。
1: 那你的这种心态一定就会非常的消极。嗯、
0: 所以说，我们建议老年朋友们。

0: 按照一周来统计，说咱们日常的散步啊，骑自行车呀，包括现在街头巷尾那么多的那个女性朋友们跳这个广场舞健身操啊，
1: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些都是中等强度的运动。
1: 对，
0: 那么就是散步我觉得的话呢，力所能及我们可以怎么样，就是给它提高效率，让它这个在多长时间内，比如说我们走多少距离等等，那么我们可以，我记得以前有很多期的这样的一个讲座，我们都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心率的监测呀，或者等等啊，等于这些等于都是在控制我们这个有效性和这个科学性，所以说目的还是要保证安全，或者是根据身体的情况我们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因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不同的年龄段他可能这个身体的状况不一样，那么就是我们学校可能老年人多，但是运动的老年人更多，8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那么打网球啊都是让你想象不到的。
1: 对，
0: 昨天下午我去健身房的时候，那么真的有不少的老年朋友们都是专门的去在器械上做力量训练，而且打乒乓球那么一打都是要坚持1个小时40分钟、
1: 强度还是挺大的、
0: 对，所以因为就是什么，他们能完成就是什么，在前期他们有这么多的储备，有很好的一个基础。再有一点就是建议老年朋友每周至少要有2天进行肌肉力量练习，刚才我第一点就提到了肌肉力量的重要性，
1: 是，
0: 所以说怎么安排呢，每周至少要有2次啊，力量。有的时候我没有，我离健身房比较远，在家里也可以，因为方法手段都很多，只要你练，只要你坚持练，那么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对，
0: 比如说我就靠在墙啊，在哪儿都有墙，我就靠在墙，我做一个半蹲的或者是深蹲的一个马步，
1: 对，静蹲嘛，
0: 对呀，这样的下肢力量就可以得到提高，或者我们臀部的肌肉都可以提到，都可以改善。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弹力带，都随身就可以带了，我出来到公园或者街头巷尾，我只要有时间的话我就练，我
1: 练
0: 完了以后我休息的时候还可以给同伴练，而且它也不沉，
1: 对
0: 对吧，所以说都很便捷。再有一点，我们就可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们每周啊要有3天的进行一个什么平衡能力的锻炼，因为平衡对老年人非常关键，因为它也是我们的身体素质之一，那么为了不让这个平衡能力下降的更快，所以说你就得练它。那么怎么练，一周啊至少安排3次的那个提高平衡能力的练习，还有柔韧性的练习，
1: 对，
0: 这2点非常关键。那太多了，比如说现在的太极拳啊，
1: 对，
0: 拔段锦啊，这些还有舞蹈类的呀，还有一些平衡操啊，那么最简单，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单脚站立，
1: 对，就是跟一群人也可以一起练，自己呢也可
0: 以
1: 单独练，
0: 对，在家也可以，我在室外，在健身房，在哪儿地方都可以。
1: 对，这是关于我们老年朋友啊，如何预防跌倒很重要的，要从我们自身先做起的一点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加强锻炼，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像刚才梁老师一再举例的那个很鲜明的对比的两位阿姨啊，都是67岁，但是两个人身上因为运动和不运动导致的这个后果啊，其实真的是天差地别的。现在我们可以说是，那我们就应该向这个更好的这个例子去学习。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定要重视科学锻炼的啊这个重要性，因为它的确是会影响到我们在锻炼过程当中啊是否会受伤啊，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锻炼效果，所以这点一定要提醒大家。当然这个是我们自己内在我们可以做的努力，而且可以说是一个主因啊，那当然还有一些外在的，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再做一些简单的提示，好不好？
0: 好的。除了这个就是运动锻炼，然后可以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那么同时呢还有，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学习，这个应该说是不是说活到老学到老了，就应该什么活一天学一天，只要有生命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学习，因为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学习防跌倒的知识那么也很关键，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因为这都是我们能把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放慢一点，比如说我后面有人叫你，我不用突然一下马上就回头，我可以慢慢的转身转头，或者是我由一个坐姿然后变成一个站立，或者是突然一下子要换体位，那么都可以怎么样把这个速度放缓。

0: 慢下来。
1: 当然这方面学习的知识呢，我们也是需要更多的朋友，不仅仅是老年朋友，如果我们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些意识，能够做好预防，以及比如说给家人让我们的父母啊长辈啊去注意的话呢，的确是可以避免很多危险的发生。再加上我们有更好的这种运动锻炼的习惯的话啊，
0: 对，
1: 那这种跌倒的问题呢就不会那么容易发生在我们老年朋友的身上，而如果发生的话也不会给我们带来那么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我们防止骨质疏松，也来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的马思源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一下。
3: 关于这骨质疏松呢，它一般情况下指老年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因为实际上它是骨质疏松呀，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说第一点我们就说呢，既然自然现象，那我们呢可能就要首先对骨质疏松的情况有一个自己的自我意图见度。就是说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可能老年人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骨质疏松，可能因为遗传因素啊、生活环境因素、这个饮食因素，包括生活方式因素，它对人的这种骨质疏松的程度都会造成影响。所以不同的人他的骨质疏松情况不一样啊，所以说呢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呢，我们这里边要提醒啊，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如果说定期的能够对自己的这个骨质疏松情况有一个比如说就了解一下、体测一下、检查一下之后情况很好，我们进一步保持，
1: 对、
3: 通过各种的膳食锻炼来去保持它。如果说发现了我们骨质疏松情况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一些的时候，可能这里边就对一些健身的强度大一点的啊，尤其是对抗项目的东西啊，包括一些危险的项目，我们就不建议你去从事尝试。为什么呢？大家知道这里面一旦这个骨质疏松这个骨折之后，它的后果啊对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它的骨折疏松之后，它是可能就是它不是折的，它是可能粉碎性的地方，就比较严重，它康复起来特别麻烦，
1: 不好痊愈 啊
3: 非常麻烦。也能康复，当然也能康复，它就比较麻烦。所以说早发现早做准备，做自我的优点度，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
3: 第二个呢，刚才也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啊，跟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锻炼都有关系。当然包括跟遗传啊，跟遗传咱们这里边就不去说了，因为这个是医学方面的东西。你比如说体育锻炼，实际上长期从事有规律的科学的体育锻炼的中老年朋友，这个医学证明就是说他的骨质疏松程度远远低于那些
1: 不怎么锻炼的。
3: 对，所以说有效科学的体育锻炼，它对防止骨质疏松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啊，这个点要认识到。第二个呢，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跟以前的60年代不一样了啊，现在我们的媒体啊，我们的生活关注东西特别多啊，不过老年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这个睡眠质量也差了一些。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可能我们有老年朋友可能退休之后呢爱喝一口喝酒，过量的喝酒，或者说吸烟，或者说其他一些不良的习惯啊，包括一些老年人这个饮食还有一挑食的啊，就是比如说对一些钙质食品多一点的东西要多吃一点，如果你吃的少，可能它也会导致这个骨质疏松。所以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的饮食啊、跟我们的遗传，尤其跟我们的体育锻炼关系非常大。所以说对那些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朋友，比如说喜欢熬夜，这个喜欢抽烟，喜欢饮酒，
1: 对
3: 啊，喜欢生活不规律的状况的，要改掉。
1: 对，
3: 为了自己健康，为了自己晚年的幸福啊，改掉这些不好的习惯，这是一个重要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体育锻炼，有效的科学的体育锻炼，对防止骨质疏松，它是特别有好处的。哪些项目或者哪些内容它对老年人、中老年人这个骨质疏松有好处呢？就所有的实际上体育锻炼，它在一定程度上它都会有效的促进这个我们骨质生长。因为运动之后就像我们机体所有组织一样，它都需要营养，骨头它也是机体的组织，它里边有骨密质、骨松脂，里边它有很多毛细血管，它一样可以用养料啊。这是说到年纪大了之后呢，它用能力要弱一些，但是它依然需要我们通过体育锻炼，就是通过体育锻炼的时候有效的促进了局部的血循环，它能够有效的 让这些地方营养得到丰富。它的营养丰富之后，实际上这里边就包括了一些钙质的补充啊，包括其他一些微量元素的补充，这样的骨头骨密质也好或者骨松质也好，它的营养够了之后，它的正常的硬度或者说那种有机程度的弹性度它都够。所以说呢，通过有效的体育锻炼，通透一种的话，它都是有效的能够
1: 缓解
3: 或者阻止这个骨质疏松。
1: 对、啊、
3: 当然我们有些项目它对这个骨质疏松可能会更好一些。对老练来说啊，如果膝关节比较好的，比如说做一些太极拳的练习，
1: 嗯，
3: 因为太极拳练习大家知道架势稍微低一点，它的下肢是不断的这个有复合力量的啊。因为我们骨质疏松啊，这个体现的最多的是我们下肢，如果说我们做一些太极拳练习，这个下肢一直是呈现一种复合，它的因为复合大了之后，它的需要营养也多嘛，它就会有效的促进我们下肢力量的增加之后，那么的骨密质、骨松质，它也会得到一定的营养补充啊，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3: 第二方面就是做些静力练习，因为老练可能不一定岁数大了之后不一定适合多大的强度，而静力练习，比如说靠墙啊，靠着墙做一些高点的马步，也是下肢静力练习，
1: 对，
3: 有效的能够去锻炼我们的下肢，让我们的下肢更有力量。因为我们平时这个老练这个摔倒骨折呀，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肌力。就是肌肉力量
1: 不够了，对，
3: 不够了，或者腰背力量不够了。如果年轻的时候你谁推一下磕一下都没问题的，肯定马上找到平衡。老年人呢，因为肌力不够了，他会本来是心有余，但是身体
1: 力不足，
3: 已经不容许了，已经不容许了。所以说，作为这个静力的比如说马步、高马步练习，
1: 嗯，
3: 是有好处的。
1: 对
3: 啊，当然对那些身体状况还很好的，当然可以去健身房去做一些负重练习、
1: 嗯、
3: 啊。这个负重练习。千万不要去挑战极限啊！
1: 对，
3: 一定要是就是稍微轻一点的啊，重几十公斤都是可以的。
1: 嗯，
3: 做点半蹲啊，如果是膝关节很好、踝关节很好的话，可以做一些全蹲的缓一点的蹲起练习、
1: 嗯。
3: 当然了，我们不是每个人老年人都愿意去健身房的，因为那个环境可能比较嘈杂呀，年轻人比较多。自己在家里边实际上多做一些蹲起，就是徒手做蹲起，对防止骨质疏松。也是特别好处的，这个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最简洁、
1: 嗯、
3: 最便利的一种方式。
1: 是，
3: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事例啊，就一个老年人，他是，平时就是锻炼方式就是几十年就是不断的就做这个架蹲，
1: 嗯，
3: 啊蹲起练习效果非常好。蹲起练习，这里边实际上有些方法，我们还得跟钟老师交代一下。很多人蹲起的时候可能是腰向前倾的起来，这样的腰力也会大一些。啊，当然你的腰力好没问题，蹲起的时候实际上可以腰直一点，就腰直一点蹲下去起来，这样子练下肢更多一些。
1: 对
3: 啊，如果说你身体前倾啊，腰前弓，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可能腰也不是很好，
1: 嗯
3: 啊，这样子呢，如果说起得急一些，可能会把这个腰肌劳损，腰啊这个扭伤有可能性、
1: 嗯、
3: 啊。当然了，锻炼的强度和量要因人而异。
1: 是
3: 啊，有没有老年朋友说那个马老师，那我60岁一定要蹲多少个才最有效？实际上这个呢，我们没法给一个很具体的数量给你、
1: 嗯、
3: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状况，每个人的这个膝关节，这个因为人老之后嘛，膝关节先老嘛，
1: 对、啊、人老先老腿啊，
3: 啊对，所以说情况不一样。如果说你觉得蹲个50-60个啊，或者30-40个，第二天觉得身体很轻松，膝关节没问题，你多蹲几个，不断的去增加一点的量，这样子呢，可能效果会慢慢的对下肢力量的增加，对骨质疏松的程度的防治啊，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当然，这里边，如果有一些健身习惯的中老年人啊，到一定岁数之后，我们这里边也提醒，运动强度适量的要降一点。
1: 嗯，
3: 这个我们人不服老是不行，这是自然规律，咱谁也不能就打破自然规律。这是说的我们说的如何防治啊，增加体育锻炼。

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

好了，你听外边，外边有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怎么又锣号声声，鼓声阵阵的？难道又是那帮女的虎丢在折腾？不不不不，不是，又来了不少人，是哪的呢？大锣呢？大锣和巫师没回来呀，赶紧快看看去。是，有人赶紧跑到灵台下边往四周观看，一看惊天动地的擂鼓声、锣号声，你瞅我，我瞅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隔了很长时间，有人报说任少义带队伍护驾赶到，由于前边有野人拦挡，任少义正派人擂鼓吹号，警告对面的野人。野人谁呀？虎丢啊？那位说虎丢没走啊？没走啊？他干嘛呢？他在这等着，有约令小义见他。他一想，你扣我的人，我扣你的人。就在这么功夫，远处来队伍了。远处队伍要到灵台，也就是任少义带的人。他一看，行了，小义你。

这阵到了泰山脚下还藏着干嘛呀？打开吧！一声令下，天子大旗打开了，被山风一吹，呼啦啦作响。又吩咐一声，来呀，擂鼓吹号，好嘛，这一路上没有动静，都在这用上了。鼓号齐鸣，声震天地，这叫拉警报，让前边挡路的队伍赶快躲开。这声音呢，比火丢那个动静要大多了。吹了好几通，打了好几通，前边挡路人没理他。报事的回来一说，任少义急了。当时就火了，来呀，把他们给我打跑。说着催马要上前，神明心细，赶紧拦住，慢，怪了，什么人这么胆大，敢拦我们队伍啊？哎，看没看旗号啊？是什么人？是一帮女子，有旗，旗上写五个字，冬天来后虎。哎呦！神明噗呲笑了，我当谁呢？闹了半天又是他呀！啊，他动不动就围灵台啊，他真能折腾。任少一糊涂了，你说什么呢？哪的来后啊？甭问，肯定是居山大长虎丢。来后那他自己封的呗。虎丢是谁呀？胆敢自称来后，他要反？不不不，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把有约令、小义与虎丢之间的事儿说了一遍。任少义听完气乐了，这有约令也是把婆娘娶回家得了，干嘛叫他兴师动众的？哟，你说什么呢？居山来仪一带重女轻男，一切是女子说。

虎丢一看女的就高兴啊，这个女人有胆量，罢了，是位英雄，叫她过来。就这样，神明驱马来到像前，对着虎丢向上施礼，在下神明特来感谢来后救命之恩。哎，等等，你是谁？我叫神明。哎，尧帝封了个射后神明，是不是你啊？正是在下。哎呦，太好了，你是神后，我是来后，难得相见呐！啊，哈哈哈哈哈！虎丢乐得脸上都开花了。其实两个人的官含金量不一样啊。射后是天子封的，来后是自己封的。可是虎丢啊，没那个感觉。哎，我说射后啊，你感谢我救命之恩，有这事儿吗？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今天我们可是第三次见面了。哟，三回在哪儿啊？第一次在灵台，你阻止泰山执法人救了我们，他们说我们私自登上极顶时要杀我们，你救过我们，你忘了？哦，那里边有你啊？有啊，不但有我，还有当今天子帝舜，帝舜一直惦念感激你，说你是女中豪。

0: 我们女人呢，心软，不一定非动板子，只要她认个错就行了。神明把脸一绷，就认个错是不是太轻了？不轻不轻，你把他叫来，我自己处罚就行了。哦，那既然你这么说了，就这么办吧。这样，你今天呢，后晌就在帐内等着，我保证让他前去请罪。他能来吗？你放心，有我呢，不然我就打他一百板子。哎，别打呀，只要他来就行。好，神明往四周看了看。哎，我说虎丢啊，为一个有约令小义，你动用这么多人呢？这人也太多了吧？虎丢也觉得不合适，两口打架，你带上千人来干嘛了呀？脸一红，这些人呢，都是，对了，我们是来参加帝舜的封禅大典的，对不对？你问谁呀？好了，我也是为封禅大典来的，不过你别让大家在这堵着，帝舜大军马上要到了，过不去哪行啊？你得闪开。好啊，我闪。虎丢说的这心的话，我上当了。你这丫头就一句话我就闪开了，不行，这个路我是非堵着不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0: 但还是要发送皇上行在之地。其余不相干的，外头的臣子们记忆了，里头呢，老佛爷也能照应。大阿哥和三爷也侍候着太子，还不是严严实实的吗？
1: 康熙没有留心这两个臣子话中细微的差别，沉默一时，笑道：“
0: 就是这样。不过太子既然摄政，也得有些体统。所图从前奏过，请给太子服侍增治，因还小，朕没有答应。现在既出来办事了，虽然与阿哥们是骨肉，到底有君臣之分。朕看太子朝珠可以用圆壶东珠加至十二颗，其余皇子

0: 天了。
1: 康熙生在内地，在紫禁城长大，欠惯的是鳞次栉比的房舍，曲径幽深的巷道，也曾在京畿山西一带巡视过。那关内山河总不免给人一种狭窄闭塞的感觉。乍出长城，远近一望，草树连绵，胡兔竞奔，黑水白山间，草原一望无际，但觉天高地广。一阵风吹来，云动树摇，百草拂波，簌簌作响，真让人耳目一新。康熙在轿车里坐不住了，兴致勃勃地跳出来，在草地上蹦跳了几下，孩子似的哈哈笑道：“哈，好啊，春风爽人，美哉！”

0: 蒙古，久在御厩，形同牢笼。此时见了草原，真是如鱼得水，就地撒欢兜了个圈，长嘶一声，狂奔出去。魏东亭双腿一夹，风驰电掣般赶了过去护驾。十几只黄羊，两只狍子被他们惊得呼的从草丛中窜了出来。康熙大喜，从箭囊中抽出一只雕花狼牙箭搭上了，扯得满月一般，嗖的射了出去。一只黄羊咩的一声翻倒在草窝里，打了个滚不动了。
1: 李德全，放出朕的海东青。
2: 康熙在马上佯攻大笑，
1: 东亭，你和素伦从北边绕过去截住这群畜生，武丹，你愣什么呀，到西边堵住，高士奇跟着朕来捡猎物，其余的到东边，不要叫他们跑了。嘿，这群畜生。
3: 这
0: 众人高声笑着答应一声，散开来围捉这群没命奔逃的野牲口。李德全解开附在臂上的海东青，那猛禽尖笑一声，双翅展开，足八尺有余，直冲云霄，在天上盘旋了一个大圈。

0: 侍卫们欢呼雀跃，海东青却将那羊直摔下来，又去寻捉猎物。
1: 高士奇白面书生几时见过这种场面呢？张嘴哈哈大笑，纵马紧跟着康熙，一连捡了三只黄羊搭在马背上。眼见武丹从西边又赶回了四五头吓昏了头的黄羊，竟冲自己奔来，高士奇一时手足无措，只用手指着大叫：快快！康熙眼明手快，几声弓弦响，早又倒了两只。高士奇眼见一只黄羊腿上受伤，熬着疼，一蹦一跳跑得很慢，高兴地跳起了马，也不知哪儿来的劲，几个疾步追上，两手拧住了黄羊的耳朵，齐压在胯下，一边解了一带毫无章法的捆缚，一边喘吁吁地高喊：
2: 皇上，皇上，奴才也逮住一只。
1: 一抬头见康熙飞骑走远，忙上马猛追过去。这时远处一片声的鼓噪大叫，夹着武丹得意的怪笑。西北两边侍卫会合，活捉了那两头狍子和两只黄羊。
0: 康熙将剩余的四五只黄羊赶得逃进了一个小山谷里，见暮色苍茫，路也没有了，骑马已是不成，这才扬着鞭哈哈大笑，回头见武丹、高士奇和三四个侍卫赶过来，便说：
3: 哈哈，甭追了，天到这般时分，再有半个时辰那就黑了，网开一面，饶了他们去吧。

0: 正在嬉笑的高士奇被他渗人毛骨的一声吓得身子一矮。康熙回头看看，并无动静，笑骂道：“
1: 武旦，你诈什么事啊？”
0: 说话半截儿便咽了回去。康熙已感到坐下的马也在瑟瑟发抖。
1: 主子，奴才是关东马贼出身，这个事儿见多了。
0: 武丹急急说着，神色刹那间变得狰狞可怖，回头吩咐一个小侍卫：“
1: 快去叫虎臣大人，其余侍卫保护好大人们。”
0: 话音刚落，乱石后草丛中唰的一阵响动，一只斑斓猛虎探出头来，斗大的虎头扬起，发出了粗重而低沉的一声长啸，几匹马竟吓得一下子软瘫在地，闪得康熙踉跄一步方站稳了。高士奇惊得脸上血色全无，新来的一个小侍卫张玉祥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被武丹一把提起，照脸一个大耳锅子，骂道：“
1: 奶奶的，没魂的，不见主子在这儿啊！拔掉他的花翎。”
0: 康熙一阵透心的惊悸过后镇定下来，瞥了一眼张

0: 起来，呲起牙，又吼了一声。这一声之大，三里外也是听得见的。几匹马全都惊得成了一滩泥，不死不活地伏在地上。
1: 牡丹唰的将袍子甩到草丛里，吼好种子！他提了一口气，慢慢地向后走了两步，狞笑着用两个指头点了点自己的鼻子说：畜生，来呀，你来呀。老虎虽不懂他的话，却知他来意不善，将两条前腿一扶，后臀高耸起来，将头左右一晃，呼的便窜了过来，正与牡丹撞了个满怀。一场惊心动魄的人虎搏斗开始了。老虎粗大的双爪没头没脸地猛抓牡丹，牡丹机灵地转换部位与虎撑持格斗。他在关外已是武林高手，当了康熙的侍卫，又跟着铁罗汉史龙彪学艺数年，有一身练就的硬功夫，体魄如熊，心肠狠毒，竟赤手空拳与猛虎左右之舞几掌打过，牡丹兴发起来，怪叫一声扑了上去，竟和虎紧紧地拥抱成一团，一手死死地搂着老虎的脖颈，另一只手运成红沙掌，向老虎的颌下肋间猛击。老虎张得血盆大口，无奈人在颌下，贴着身子捞摸不着，便用前爪后爪连爬带抓。牡丹牛皮甲的后背被他撕得一条一条的，腿部也被抓得流出了殷红的鲜血。
0: 此时魏东亭已经赶到，见康熙和侍卫都在呆呆地看，因厉声命道：
1: 哪有这么办差的，这功夫陪着主子瞧热闹吗？把主子架到后头去。
0: 眼见人虎滚在了一起，将一大片草压得像打麦场似的，魏东亭从绑腿中慢慢地抽出了一柄匕首，凑近了老虎，又恐康熙要虎皮，只在一个翻滚时看准了，便向虎头上猛扎一刀，再翻过来便住手，如此往返三四次，虎血人血狼藉满地，那只虎渐渐地没了气力，被牡丹一翻压在身下，下死力扼住了脖子，几个侍卫一拥而上，有的扯腿，有的用脚猛踢，素伦方拽出了累得半死的牡丹。那只老虎已毫无反抗能力，一任众侍卫痛殴。夜幕在草原上降临了，侍卫们搭起了牛皮帐篷，燃起了熊熊篝火，将黄羊肉虎肉烧烤着，发出了诱人的香味。高士奇、索额图和明珠与侍卫们兴高采烈地说笑着，大吃大嚼。康熙从帐中出来，在春寒料峭的风中示意地深欠一下身子，望着野茫茫黑沉沉的草原出神。魏东亭见众人没有跟着，忙掀开帐篷出来，见康熙沉吟不语，于是笑道：
1: 主子，外头风大，瞧这天啊，不定还要下雪，请回吧。
0: 康熙笑道：
1: 真是想啊，就那只海东青在天上翱翔的劲儿，做一首诗，你不要扰。
0: 康熙说罢，又沉思一会儿，轻声微吟道：
1: 羽虫三百有六十，神俊最属海东青，性禀金陵寒火德，以才上映姚光兴。轩昂石座左右顾，整幅六合披双翎，七门射声安吊席，雄飞忽晴黄笛铃，进如千军击弩时，迅如九野鞭雷霆，源头草枯掩玉脊，虚然一举凌高明，万夫立马齐注目，下竹飞雀无留行，爪牙之用安可废，

0: 若猛士清交军，两营筑台存胜绩，佳名岂独标秦京。
1: 魏东亭听着，康熙的诗中似乎不只是说海东青，揣摩良久方笑道：
0: 依奴才看呢，皇上圣明在上，朝中谋士谋臣爪牙之将，必知历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呀，皇上似乎不必如此感慨。西域之地自古以来虽属华夏版图，但叛服不长，甚难驾驭啊。朕想西征之意为千古未有之伟业，千锤打锣一锤定音，谈何容易啊！猛士爪牙还是太少啊。
1: 说吧，康熙轻声一笑又道：
0: 今儿高兴，不想这些烦心事了。哎，东亭啊，朕看你几日似乎有心事啊，这次来京不单是为了见朕吧？
1: 魏东亭望着康熙模糊不清的面孔，心下

0: 才得罪了人，在南京有点坐不住了，想到北京见主子，得便诉诉。
1: 康熙怔着想了一时，突然哈哈大笑，说道：“
0: 啊，哦，就是你折子上写的伊桑阿他们。哦，还有啊，你不必说了，朕心里有数，安心办你的差，万事由朕来做主。朕就你这么一个奶哥哥，岂能轻易的让人给作践了呢？”
1: 魏东亭听了，不知怎的，心中一阵酸热，泪水走珠一般的落下。康熙站了一会儿，觉得有点冷，正要回帐，听见东边有人在哭泣，正诧异间，魏东亭说道：“
0: 哦，这必然是张玉祥了，他今儿啊被皇上摘了花翎。”
1: 康熙一怔之下，默默踏了荒草，夺了过去，站在抱头饮泣的张玉祥身后，缓缓说道：“
0: 张玉祥，一人项羽，举座不欢，你也去吧。乍逢大变，惊惧惶恐，也是人之常情。你向武丹他们几个赔个罪，就说朕说的，待以后有功，一定将花翎挣回来。”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0: 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人如何通过锻炼来降低跌倒以及跌倒引起的骨折风险。来到节目一起和我们交流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梁小杰梁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梁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梦莹好。
5: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刚才我们说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源自于梁老师在上个月的时候啊，不管是在身边遇到的也好，还是听到别人跟他说的也好啊，发生了几起我们老年朋友不小心摔倒之后带来的一些意外的伤害事故，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骨折的情况啊，所以是让梁老师觉得非常有必要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次和大家去交流一下关于我们老年朋友如何通过锻炼来降低跌倒的发生，以及跌倒给我们带来的后续的这一连串的危险。那在这个话题定的时候呢，我之前其实想的是比较简单的，我会觉得老年朋友在这样的季节按理说啊不应该那么容易摔倒，但是刚才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跟梁老师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才发现其实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同样也有一定我们老年朋友需要去注意的，或者说可以规避的一些风险，我们都是可以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好好说一说的，对不对梁老师？

0: 话题，可能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夏天穿的少了，应该更灵巧了，
1: 对呀、啊，
0: 对吧？那么就是说，针对老年人，可能冬季的时候穿的厚厚的，然后无论是在外面，还是说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那么可能会感觉到有点笨重，那么给人的感觉就是觉得更容易跌倒，实际上不是这个概念。那么夏天的时候，大家知道比较热，然后呢，大家可能出来这种活动的几率呢，时间可能占的比例会更大。而且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出来的时候，尤其夏季，可能有一部分的老年朋友们直接把在家里边穿的拖鞋，
1: 对，
0: 那么就穿到室外来了，
1: 觉得方便嘛。
0: 对，所以说这个，夏季老年人就是发生这个跌倒的这种几率，我觉得跟个人的主观，那么就是有一定关系了。我们今天提到的，也许在你身边也发生过，也许就你本人可能都有很多忽略的地方，那么利用这个机会，咱们也算科普一下，也算重申一下，就是强调这个重要性，然后能让我们更多的老年朋友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锻炼当中，我们能尽量的规避，然后呢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我觉得这是今天的最终目的。
1: 是，那当然刚才听梁老师跟我们先介绍了一下啊，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啊。首先要让我们意识到关于老年朋友们跌倒啊，在这个问题上它的这种严峻性啊、
0: 对
1: 这一点让我们先有一个认识，好不好？
0: 好的。咱们一谈到这个老年人，那么大家可能会想，就是你不跌倒，那么平时有的时候咱们在生活当中，那么可能你的腿脚或者是你的这种整体的身体啊机能，那么可能跟年轻人比起来我们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就是说跌倒那么对老年人他整个的健康有太多太多的威胁了啊。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吧，因为有相关的一些数据或者是一些统计的这个报道，那么实际上让我们就是更加对这个老年人跌倒的这个情况应该更加的重视，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还是社会，那么我觉得都应该重视起来。因为咱们现在就是把65岁以上的人，我们现在统称为就是老年人吧，65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伤致死，可以说都作为它都上升了首要的这样一个位置了。以前我们可能不觉得，因为有相关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最近最新的有一组数据，它统计这样的一个结果，它说是每年大约有30%左右的65岁的这样的老年人发生过跌倒。
1: 哇，
0: 你看这个全世界，这是整个的一个世界卫生组织它统计的一个结果，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对吧？而且按年来计算，那么有30%左右，而且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大家想想，我们也许我们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那么有很多都是65岁或者65岁以上的了，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退了休了，然后呢，可能也享受家庭的这种天伦之乐了，所以就是说，那么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呢？就说你没有，但是不代表你周围没有，所以说比例高达30%，
1: 是不可小看啊。
0: 我们一定要就是要高度重视。那么还有15%左右，就是发生过2次以上。刚才说的是1次，啊，一年有30%，65岁以上发生过1次。那么15%的比例，就要发生过2次了。也就是说，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15%这样子的话，比例一年都是2次以上跌倒，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可怕。那么既然这样的一个高比例，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了，跌倒的后果，轻的这个皮肉之伤，也就是说软组织，我们经常说的到医院去，那么医生给我们的诊断就是皮呀、
1: 软
0: 组织
1: 挫
0: 伤啊，这是最轻的了。那么伴随着骨折和这个脑部伤害的发生，那么这就是非常危险了。为什么我说今天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探讨这个话题，那么就是上个月有一位，她刚刚是67岁啊，一位女士，她 他呢平时呢也非常

0: 注重锻炼，但是有一点就是始终这么多年体重管理的不好，他比较胖。
1: 对，
0: 那么大家都知道一胖那么就是怎么样，会身体各个方面运动都会受限制。那么这位女士她是怎么受伤的呢？就是因为什么，夏天穿着拖鞋，而且是在台阶上，
1: 嗯，
0: 她自己又想拿东西，然后又想换体位，结果怎么样，自己的一只脚把另外一只拖鞋踩上了，
1: 绊住了，
0: 绊住，自己给自己绊倒了。
1: 对，
0: 然后又在台阶上。那么想想大家夏天知道穿的特别少，而且她体重又严重这个超重，那么怎么办，在台阶上滚下来了，滚下来就直接摔倒了，当时就不能动了。
1: 嗯，
0: 还好他旁边有人，因为是白天，
1: 嗯，
0: 那么旁边有保安经过的时候，但是保安又不懂得这种急救的一些方法手段，
1: 对，
0: 结果强行的，因为他当时有意识，意识也比较清楚，强行的就把他拖起来了，结果这一拖导致他骨折的。因为本身他实际上就当时他腿部已经骨折了，腿部和他的前臂就上臂已经骨折了，但是的话呢，他呢当时疼痛就是已经忽略了，然后的话有意识，那么就让旁边的保安直接把三个保安直接把他拖，因为很胖，结果这一拖不要紧，直接又瘫在地上。
1: 嗯，
0: 所以说造成的这种伤害那么都不是二次了，我觉得是多次。所以说前两天看见他的时候，那么就坐在轮椅上，而且做了两次手术。
1: 嗯，
0: 所以就说这个跌倒，而且跌倒以后那么造成的伤害，也就是说是非常可怕的。那么这个是基本的这样一个数据。那目前我们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咱们这说的是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一个全球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么我们国家呢，我们国家也是按照6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来统计的。那么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数量也比较的人口老龄化嘛，那么如果也是按照30%，因为国际卫生组织它统计包括我们中国呀，
1: 嗯，
0: 对吗，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国际卫生组织统计的30%的这样发生率来估算的话，那么每年我们国家那么也就是说将有4000多万的老年人至少跌倒一次
1: 啊。
0: 所以我说我们身边那么遇见跌倒的这个老年人，我觉得实际上就不觉得奇怪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基数在这摆着呢，
1: 的确是很常见了啊。
0: 嗯，所以说跌倒那么也是我们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可以说伤亡甚至是死亡的第4位原因。
1: 嗯，
0: 想想他真是就是基数大，然后呢就是等于这个占死亡这个原因的这个越来越往靠前了。而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那么就是他都占首位了。因为他跌倒的时候，有的时候跌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没有意识了，就是因为晕了可能跌了，
1: 对，
0: 有的是有意识摔了，或者是这个绊到了什么等等。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嘛，可能慢病这个也比较多，这样高血压高血脂啊，或者是低血压呀等等啊，各种原因可能都会让它导致有跌倒的就这样的一个因素。早在2012年的时候，那么我们国家这个疾病这个监测的这一个系统，也就是说对死因的这个监测系统显示，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跌倒死亡，那么12年的时候我们就占了将近46%。
1: 嗯，
0: 12年，那么现在呢已经都过去几年了。所以说65岁以上老年人，那么我们因为这个跌倒导致的死亡，那么现在已经位居首位。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们，尤其是65岁以上老年朋友，我们又有慢病的，而且我们又是比较肥胖的，就是容易跌倒的，就是这样的人群，那我们更

0: 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那么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一半以上因跌倒受伤而去医院就诊的，现在整个医院也都在统计。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受伤占受伤总人数的，那就是将近14%。因为受伤不仅是因为这个跌倒受伤嘛，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有，那就是做家务有可能还会受伤，或者出行那么也会有受伤的这种可能。所以就是说因跌倒

0: 倒了受伤了，那么大家想想肯定是比较严重了。如果在家的时候你不小心你摔倒了，可能就是青了紫了，或者皮哪儿擦伤了，你可能稍微处理觉得就没有问题，那么这样的话等于都不在统计范围之内。所以说真正就医去了，那么我们都是有统计的，所以说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那么跌倒伤害可以说这个高居老年人意外伤害榜首。那我们如果要是不重视，那么我想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那么可能这个比例会更高。
1: 对，因为它带来的这种衍生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0: 对，确实挺可怕的。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个骨折啊，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主题也是因为跌倒，那么就是说这个导致骨折这个风险，也说创伤性的这个骨折主要的原因。那么我们中国疾控中心，也就是慢病中心伤害这个防控，那么我们相关的部门都在做相关的研究和统计，也说跌倒是对老年人健康的严重威胁，那么这是事实，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老年人发生这种跌倒然后导致骨折，那么也就是说就是跌倒它是最根本的这个因素。那么有跌倒而且又有骨折，那么基本上就是也就是说比例占在5%左右，那么10%或者更高的会导致脑部的损伤或者关节的脱臼等等各种伤害。那么因为一摔倒了以后的话怎么办，他脑部重啊，人失去重心了，马上头那可能就直接磕在地上了。
1: 对，
0: 所以说磕在地上的话，那么这个大脑因为可以说脑组织，那么一旦受损，那么这个问题会更严重，比我们的肢体骨折那可以说伤害会更大的。
1: 对，
0: 那么最后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年龄和这个风险的这个

0: 的因素了。那么咱们本身年龄高，或者是我们家里边有这种长者，那么我们在居家生活或者是外出或者是在他日常的这个锻炼当中，那我们就应该格外的注意，应该更加重视。
1: 对，那刚才我们听梁老师和大家介绍了啊，跌倒对于老年人健康的威胁呢，的确是非常的厉害啊，让我们大家可以首先去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它其实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呢，这不算是什么事儿，但是放到老年人身上啊，它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影响呢，其实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会影响到整个家庭。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梁老师和大家也来说一说啊，老年人跌倒的这个影响因素又都有哪些呢？
0: 好，可以说啊，这个影响老年人跌倒的因素呢，它肯定不是一个单方的，而且的话呢，它也不是就是像我们平时就是自己感知的，那么它是多方面的，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影响因素，我们等于说了解了，然后我们尽量的就可以去避免，尽可能的把这些影响因素，我们等于都把它降到最低，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跌倒的影响，也就是。这个比例也就会缩小了。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说因为老年人他的身体机能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衰老本身就导致身体机能下降啊，这一点我们就是可以说是不管是哪个家庭，不管是哪个层面的，我觉得我们都得要承认它，因为它是事实。那么就是老年人的他的这个生理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逐渐衰退的。那么经常表现有哪些啊？咱们可以对号入座，多病共存，多种疾病，尤其现在我们经常谈到的慢病，多种疾病都是共存，不是说我今天有这方面有点问题，我稍微医治或者我自己调整，然后就可以，完全恢复到常态。那么老年人不是这样的，咱们经常会看到老年人一到去医院开药，那叫又。得准备一个大盒，或者是得准备一个大包。
1: 对，
0: 因为什么？他要开多种药，而且开他不是说我今天吃明天不吃，这个药啊就作为他生活中的必须了。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身体功能机能都衰退了，所以说有了一些功能的维持，那就得通过药物。那么再有就是什么？既然这个慢病，而且多病，也就是说。它会产生多种并发症，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现在二型糖尿病那么太多了，对吧？那么糖尿病它并发症，大家知道糖尿病不可怕，但并发症太可怕，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方面的，眼睛出问题，
1: 对，
0: 皮肤出问题，而且尤其冬季干燥的时候，那脚啊那都裂得不行，
1: 是
0: 皮肤啊痒的，就是不。

0: 所以说我们认识到它了，知道它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可以怎样通过我们后天或者通过我们努力，我们可以改善它，
1: 对，
0: 或者是延缓它。
1: 是，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点啊，
0: 对，
1: 就是衰老，当然这个是我们谁都不可避免的，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这种运动锻炼呀，以及外界做的一些帮助老年朋友避免衰老的这些措施，还都是可以很有效的去解决它 的当然前提一定的，我觉得啊，是我们自身先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
0: 除了衰老以外，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比如说这个，因为老年人我刚才说了嘛，这个用药的问题也是我们的影响因素。
1: 嗯，
0: 就比如说不合理的药物使用，因为咱们平时有的时候老年人朋友啊经常会怎么样，我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了，我不通过这种处方，
1: 嗯，
0: 我自己给自己诊断，
1: 对，
0: 然后我诊断完了以后的话呢，我就自己给自己下药。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说等于是叫什么，我们统称把它叫不合理的药物使用。
1: 对，
0: 为什么说它不合理，就是本身你吃药的吃的就多了，种类就多了，然后的话呢你还带有这个随意性随机性。因为吃药啊，咱们就是为了要解决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的问题太多了，你就不知道需要怎么来更好的把这些问题给它先排排序，
1: 对，
0: 哪一个问题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我们应该先解决哪一个问题。那么经常有好多老年朋友外出的时候，尤其是出去运动，那么带着水杯带着药物，尤其心脏不好的朋友们都会带着一些急救的药物。那么有的时候带着急救药物，或者还有一些什么血压呀什么血糖啊等等，会带着好几种。那么有的时候出去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忽略了，或者我这会儿不难受我就不吃了，或者我这会儿又突然难受我一次性的我把我带药全都吃了，实际上这些等于都是对我们来说是不合理的药物使用。那么不合理的药物使用可以说也会导致我们，也就是说大量或者多种药物混杂，那么这样的一个作用增加了跌倒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就是我们身体机能衰退不可怕，我们吃药我觉得也不可怕，因为我们为了维持我们正常的生活状态，所以就说一定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1: 对
0: 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也可以控制我们这个跌倒的，降低及跌倒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嗯，
0: 这是那个第二个方面。
1: 嗯，
0: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心血管疾病或者眼部疾病以及这个足部，也就是脚等这个部位的疾病我们来谈起。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年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感觉他走路那么怎么样越来越慢了，
1: 是，
0: 然后那个步子越来越小了，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就认为什么他老了，但是有的时候不是，可能是因为什么他脚变形了，也就是说他脚有比如说有长鸡眼了，或者是他有什么拇外翻了等等，就是脚足部的这种功能，就骨骼的功能结构变了，那么也会导致他什么，就是因为注意力分散，或者是他在行走或者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那么会改变他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状态，所以说也容易跌倒。那么再有就是说老年人，咱们觉得什么青光眼的也有，又一会儿白内障的也有，又有做了几次手术的，或者糖尿病导致眼底出血的等等，实际上这些都跟我们老年的慢性病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最后导致我们眼睛，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视力减弱了，或者说我们视力在维持正常平衡方面然后存在一些障碍了等等，最主要就是心血管疾病。
1: 嗯，
0: 因为心脏的这个可以说这个是就那么几分钟太急了，那么有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有这个糖尿病的朋友们，
1: 对，
0: 那么你就因为夏天到了，这个本身消耗的就

0: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我们老年朋友如何通过锻炼来降低跌倒以及跌倒引起的骨折风险。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听到梁老师和大家介绍了啊，老年人跌倒的影响因素其实也是多方面的。那我们还是继续把关于老年人跌倒的影响因素和大家先介绍完，好不好，梁老师？
2: 嗯，好的。再有一点，我觉得这一点大家也有共识，
1: 嗯，
2: 也就是说心理及情绪的因素。
1: 哎呀，
2: 这个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越来越占的比例越高了，因为尤其现在怎么独居的老人多了，孩子有的都是有的可能都不在国内，不在身边，那么独居独处的，可以说这是跌倒的，那这就是一个社会的现象。所以说，我们这个家人，那么怎么样子的更好的来帮助这个身边的这个老年人，让他预防这个老人跌倒，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对，
2: 如果自己的子女不在，但是我们可以有其他别的办法和途径。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一直就强调嘛，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运动当中，因为
2: 对
1: 在我们这个年纪啊，往往参与运动的话还是以群体性的居多，那一旦是群体性的这种活动的话，自然就会把我们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可以说是
2: 消极的
1: 心态啊，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调整。
2: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啊，老年朋友的跌倒其实真的是可以很有效的预防的啊。
2: 对，
1: 关于预防呢，我们要做到哪几点呢？
2: 就是可控可防。我觉得咱们一定别太就是消极了，我们一定要有信心。那么就跌倒这么可怕，那咱们说我们不能等着跌倒的到来，那么怎么办？我们做好了预防工作，把它这个跌倒的这个危险我们控制到最低，那么我就觉得这个比例也就会逐渐的下降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来预防老年人跌倒，我觉得也是有几个方面。首先我们来谈谈就是如何通过运动锻炼来这个就是有助于降低老年人跌倒。我觉得就是给大家支支招，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达成共识，然后我们怎么样，我们很好的运用这些手段，然后我们就可以起到一个真正的预防作用。那么咱们都知道啊，一谈到运动，也就是说我们谈到这个健身，那么锻炼，也就是说我们就要谈到科学，因为你做到了这种科学健身，也就是说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保障了。那么科学运动，也就是说能保持，至少能保持或者能增加我们老年朋友的肌肉力量，因为你这个老了，就说不是说我老了我就不需要肌肉了，那么你老了就说你的真正表现是什么？我们力量下降了，力量是从哪儿来的？从肌肉来的。
1: 对，
2: 也就是说我们要想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也就是我们必须得要什么？要练力量。练力量就是说把我们的肌肉练得更强壮。咱们经常说了，哪儿哪儿的到了人老了，哪儿哪儿肉都松了泄了。
1: 对对，
2: 那就是说什么？肌肉力量减弱了啊，表现出来的这种松弛。

0: 谢。那么也就是说，为了这个减缓因衰老引起的，比如说关节啊，到了一定时候就觉得僵，尤其是一种这种姿势，比如说我吃饭，我坐在那儿，坐那儿没事，吃完饭的时候我就起不来了。起不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你就自认为你是老了，不是的，因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关节僵硬了。那么关节僵硬是什么？都是源于什么？力量练得不够。所以说提高身体的这个柔韧性和平衡能力，那么这个都是可以预防这个跌倒的。因为我刚才就提到了，这个人体这个平衡功能减退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可以控制它，让它慢点儿这个减退，
1: 对
0: 啊，对吧？那么怎么办？就是通过这个锻炼，那么科学的锻炼才能达到这样的有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也就是说提高身体，我们练什么？练肌肉，练肌肉，然后呢，让我们的关节这个灵活度也这个得到提升和改善。然后呢，提高身体的平衡能力和柔韧性。咱们平衡大家都知道，那么柔韧性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让你弯腰，老年人让你弯腰，而且膝盖不能屈，那么也就是说怎么样，看你的这个柔韧性够不够。
1: 嗯，
0: 你可能怎么样，弯不下去了都。
1: 对，
0: 咱们平时的话呢，年轻人或者是有过训练的，一直常年坚持训练的，可能怎么样，这个跟年龄没关系。我现在的话，如果让我做体前屈，那我可能我手肯定很轻松的触地，而且非常标准。
1: 嗯，
0: 就因为什么，我的柔韧性没有降低，或者是我这个

0: 骨骼的一个健康。
1: 嗯，
0: 因为咱们说运动啊，为什么现在说一定要让大家运动，而且要到室外去运动啊？因为可以接受阳光。那么你天天吃钙片儿，你天天喝牛奶，也就是说你吃的东西都是含钙量很高的，然后你天天怎么样不见阳光，那么可能你钙都没吸收，
1: 对
0: 对吧，
1: 补再多都没有用，
0: 没有用，就是说它没吸收或者吸收的很量很少，那么等于怎么样，你还没用，那也就是说怎么样，我们经常说的我们要到室外去，到室外去干什么，锻炼最主要是接受阳光，然后呢让我们可促进我们钙吸收，促进钙吸收也就是能保证我们的骨骼健康。那么这是提到的，就是说通过科学有效的运动，那么这是一个点。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建议老年朋友们怎么样尽量保持这个身体活动。那么刚才提到了，就是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就说他骨折的这样一个案例，那么我也就又突然又想起了我身边还有另外一个可跟他相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
1: 嗯，
0: 那么年龄都是67岁，同龄人，就别说他们就是外表上看的真正的差异，那么我说的这位朋友的话呢，

0: 参加铁人三项的比赛。
1: 上周他跟我说他骑了一个150公里长距离自行车，
0: 哇，
1: 然后中间他不是说我骑完我就休息了，那么每天都保持一个运动，然后第二天早晨在小区里边他选择好了线路，他就能怎么样跑一个半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家就想想，他也是60

0: 出现摔倒的话，
1: 所以说骨折
0: 造成的这个后果，
1: 因为他那个整个全身的，尤其是四肢的那个肌肉，那么一看根本看不出来是67岁的人。
0: 对
1: 那个台阶啊，他可以说他不会是一步一个台阶，就这腾腾两下就跳下来了。

0: 有办法进行一个最基本的，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行为活动，
1: 有的时候尊严都没有，
0: 那你的这种心态一定就会非常的消极。
1: 所以说我们建议老年朋友们尽量要保持身体活动，那么尽可能的增加这个力所能及的这个日常活动，减少久坐或者等待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对，
1: 嗯，因为久坐本身对身体就不好，那么咱们吃一顿饭的功夫，可能你的关节都僵硬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站起来活动活动，然后就感觉舒服了？那么就是说什么久坐给人带来的危害会更大。再有一点呢，就是老年朋友们每周应该至少啊，这都有具体的量化的，
0: 嗯，
1: 每周至少要有150分钟的这样一个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它按照一周来统计的。那么150分钟。所以说你这个累计起来够不够，比如说咱们日常的散步啊，骑自行车呀，包括现在街头巷尾那么多的那个女性朋友们跳这个广场舞健身操啊，
0: 对
1: 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些都是中等强度的运动。
0: 对，
1: 那么就是散步我觉得的话呢，力所能及我们可以怎么样，就是给它提高效率，让它这个在多长时间内，比如说我们走多少距离等等。那么我们可以，我记得以前有很多期的这样的一个讲座，我们都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心率的监测呀，或者等等啊，等于这些等于都是在控制我们这个有效性和这个科学性。所以说目的还是要保证安全，或者是根据身体的情况我们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因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不同的年龄段他可能这个身体的状况不一样，那么就是我们学校可能老年人多，但是运动的老年人更多。8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那么打网球啊，都是让你想象不到的。
0: 对，
1: 昨天下午我去健身房的时候，那么真的有不少的老年朋友们都是专门去在器械上做力量训练，而且打乒乓球，那么一打都是要坚持1个小时40分钟。嗯，
0: 强度还是挺大的啊。
1: 嗯，对，所以因为就是什么，他们能完成就是什么，在前期他们有这么多的储备，有建很好的一个基础。再有一点就是建议老年朋友每周至少要有2天进行肌肉力量练习。刚才我第一点就提到了肌肉力量的重要性，
0: 是，
1: 所以说怎么安排呢？每周至少要有2次啊，力量。有的时候我没有，我离健身房比较远，在家里也可以，
0: 嗯，
1: 因为方法手段都很多，只要你练，只要你坚持练，那么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对，
1: 比如说我就靠在墙啊，在哪儿都有墙，我就靠着墙，我做一个半蹲的或者是深蹲的一个马步，
0: 对，静蹲嘛，
1: 对呀，这样的下肢力量就可以得到提高，或者我们臀部的肌肉都可以提到，都可以改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弹力带，
0: 嗯，
1: 都随身就可以带了。我出来到公园或者街头巷尾，我只要有时间的话，我就练。我
0: 练
1: 完了以后，我休息的时候还可以给同伴练，
0: 嗯，
1: 而且它也不沉，
0: 对，
1: 对吧？所以说都很便捷。再有一点，我们就可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们每周啊要有3天的进行一个什么平衡能力的锻炼。
0: 嗯，
1: 因为平衡对老年人非常关键，因为它也是我们的身体素质之一。那么为了不让这个平衡能力下降得更快，所以说你就得练它。那么怎么练？一周啊至少安排3次的那个提高平衡能力的练习，
0: 嗯，
1: 还有柔韧性的练习。
0: 对，
1: 嗯，这2点非常关键。那太多了，比如说现在的太极拳、八段锦啊，
0: 地别的，嗯，现在我们可以说是，那我们就应该像这个更好的这个例子去学习。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定要重视科学锻炼的啊这个重要性，因为它的确是会影响到我们在锻炼过程当中啊是否会受伤啊，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锻炼效果。所以这点一定要提醒大家，当然这个是我们自己内在我们可以做的努力，而且可以说是一个主因啊。那当然还有一些外在的，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再做一些简单的提示，好不好？
1: 嗯，好的。除了这个就是运动锻炼，然后可以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那么同时呢还有，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学习，这个应该说是不是说活到老学到老了，就应该什么活一天学一天，只要有生命，
0: 嗯，
1: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学习，
0: 嗯，
1: 因为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学习防跌倒的知识那么也很关键，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因为这都是我们能把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放慢一点，比如说我后面有人叫你，我不用突然一下马上就回头，我可以慢慢的转身转头，或者是

我由一个坐姿然后变成一个站立，或者是突然一下子要换体位，那么都可以怎么样把这个速度放缓，慢下来，

0: 果给家人那让我们的父母啊长辈啊去注意的话呢，的确是可以避免很多危险的发生、
1: 嗯、
0: 再加上我们有更好的这种运动锻炼的习惯的话啊，
1: 对，
0: 那这种跌倒的问题呢就不会那么容易发生在我们老年朋友的身上，而如果发生的话也不会给我们带来那么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

0: 首都体育学院的马思源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一下。
1: 关于这骨折疏松呢，它一般情况下指老年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因为实际上它是骨折疏松呀，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说第一点我们就说呢，既然自然现象，那我们呢可能就要首先对骨折疏松的情况有一个自己的自我意图监督。
0: 嗯，
1: 就是说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可能老年人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骨折疏松，可能因为遗传因素啊、生活环境因素、这个饮食因素，包括生活方式因素，它对人的这种骨折疏松的程度都会造成影响。所以不同的人他的骨折疏松情况不一样啊，所以说呢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呢，我们这里边要提醒啊，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如果说定期的能够对自己的这个骨折疏松情况有一个很好的义务监督，比如说就了解一下、体测一下、检查一下之后情况很好，我们进一步保持，
0: 对、
1: 通过各种的膳食锻炼来保持它。如果说发现了我们骨折疏松情况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一些的时候，可能这里边就对一些健身的强度大一点的啊，尤其是对抗项目的东西啊，包括一些危险的项目，我们就不建议你去从事尝试。为什么呢？大家知道这里面一旦这个骨折疏松这个骨折之后，它的后果啊对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它的骨折疏松之后，它是可能就是它不是折的，它是可能粉碎性的地方，就比较严重，它康复起来特别麻烦，
0: 不好痊愈 啊
1: 非常麻烦。也能康复，当然也能康复，它就比较麻烦。所以说早发现早做准备，做自我的优点度，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
1: 第二个呢，刚才也说到这个骨折疏松啊，跟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锻炼都有关系。当然包括跟遗传啊，跟遗传咱们这里边就不去说了，因为这个是医学方面的东西。你比如说体育锻炼，实际上长期从事有规律的科学的体育锻炼的中老年朋友，这个医学证明就是说他的骨折疏松程度远远低于那些不从事体育锻炼的人。所以说有效科学的体育锻炼，它对防止骨折疏松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啊，这个点要认识到。第二个呢，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跟以前的六九年代不一样了啊，现在我们的媒体啊，我们的生活关注东西特别多啊，不过老年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这个睡眠质量也差了一些。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可能我们有老年朋友可能退休之后呢，爱喝一口喝酒，过量的喝酒，或者说吸烟，或者说其他一些不良的习惯啊，包括一些老年人这个饮食还有一挑食的啊，就是比如说对一些钙质食品多一点的东西要多吃一点，如果你吃的少，可能它也会导致这个骨折疏松。所以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的饮食啊、跟我们的遗传，尤其跟我们的体育锻炼关系非常大。所以说对那些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朋友，比如说喜欢熬夜，这个喜欢抽烟，喜欢饮酒，
0: 对
1: 啊，喜欢生活不规律的状况的，要改掉。
0: 对，
1: 为了自己健康，为了自己晚年的幸福啊，改掉这些不好的习惯，这是一个重要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体育锻炼，有效的科学的体育锻炼对防止骨折疏松它是特别有好处的。哪些项目或者哪些内容它对老年人、中老年人这个骨折疏松有好处呢？就所有的实际上体育锻炼，它在一定程度上它都会有效的促进这个我们骨质生长。因为运动之后就像我们机体所有组织一样，它都需要营养，骨头它也是机体的组织，

0: 脂也好，或者骨松脂也好，它的营养够了之后，它的正常的硬度或者说那种有机程度的弹性度它都够。所以说呢，通过有效的体育锻炼，它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它都是有效的能够
1: 缓解
0: 或者阻止这个骨质疏松，
1: 对吧、啊？
0: 当然，我们游业项目它对这个骨质疏松可能会更好一些。对老练来说啊，如果膝关节比较好的，比如说做一些太极拳的练习，
1: 嗯，
0: 因为太极拳练习大家知道架势稍微低一点，它的下肢是不断的这个有复合力量的啊。因为我们骨质疏松啊，这个体现的最多的是我们下肢。如果说我们做一些太极拳练习，这个下肢一直是呈现一种复合，它的。因为负荷大了之后，它的需要营养也多嘛，它就会有效的促进我们下肢力量的增加之后，那么的骨密质、骨松质，它也会得到一定的营养补充啊，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第二方面就是做些静力练习，因为老练可能不一定岁数大了之后不一定适合多大的强度，而且静力练习，比如说靠墙啊，靠着墙做些高点的马步也是下肢静力练习，
1: 对，
0: 有效的能够去锻炼我们的下肢，让我们的下肢更有力量。因为我们平时这个老练这个摔倒骨折呀，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肌力，就是肌肉力量
1: 不够了，对，
0: 不够了，或者腰背力量不够了。如果年轻的时候你谁推一下磕一下都没问题的，肯定马上找到平衡。老练人呢，因为肌力不够了，他会本来是心有余，但是身体
1: 力不足，
0: 已经不容许了，已经不容许了。所以说作为这个静力的比如说马步高马步练习，
1: 嗯，
0: 是有好处的。
1: 对
0: 啊，当然对那些身体状况还很好的，当然可以去健身房去做一些负重练习、
1: 嗯、
0: 啊，这个负重练习千万不要去挑战极限啊，
1: 对，
0: 一定要是就是稍微轻一点的啊，重几十公斤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做点半蹲啊，如果是膝关节很好踝关节很好的话，可以做一些全蹲的缓一点的蹲起练习、
1: 嗯、
0: 当然了我们不是每个人老年人都愿意去健身房的，因为那个环境可能比较嘈杂呀，年轻人比较多，自己在家里边实际上多做一些蹲起，就是徒手做蹲起，对防止骨质疏松也是特别好处的、
1: 嗯、
0: 这个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最简洁最便利的一种方式。
1: 是
0: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事例啊，就一个老年人，他是平时就是锻炼方式就是几十年就是不断的就做这个架蹲，
1: 嗯
0: 啊，蹲起练习效果非常好。蹲起练习这里边实际上有些方法我们还得跟钟老师交代一下。很多人蹲起的时候可能是腰向前倾的起来，这样的腰力会大一些啊，当然你的腰力好没问题。蹲起的时候实际上可以腰直一点，就腰直一点蹲下去起来，这样的练下肢更多一些。
1: 对
0: 啊，如果说你身体前倾啊，腰前弓，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可能腰也不是很好，
1: 嗯
0: 啊，这样子呢，如果说起得急一些，可能会把这个腰肌劳损，腰啊这个扭伤有可能性、
1: 嗯、
0: 啊。当然了，锻炼的强度和量要因人而异。
1: 是
0: 啊，有没有老年朋友说那个马老师，那我60岁一定要蹲多少个才最有效？实际上这个呢，我们没法给一个很具体的数量给你、
1: 嗯、
0: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状况，每个人的这个膝关节，这个因为人老之后嘛，膝关节先老嘛，
1: 对、啊、人老先老腿 啊
0: 对，所以说情况不一样。如果说你觉得蹲个50-60个啊，或者30-40个，第二天觉得身体很轻松，膝关节没问题，你多蹲几个，不断的去增加一定的量，这样子呢可能效果会慢慢的对下肢力量的增加，对骨质疏松的程度的防治啊，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当然这里边如果有一些健身习惯的中老年人啊，到一定岁数之后，我们这里边也提醒，运动强度适量的要降一点。
1: 嗯，
0: 这个我们人不服老是不行，这是自然规律，咱谁也不能就打破自然规律。这是说的我们说的如何防治啊，增加体育锻炼。
1: 嗯，那我们今天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日子这么一长，唯恐有变。夏侯叔侄要是替曹爽报仇，那不麻烦了吗？司马懿想了一个办法，想把夏侯叔侄啊由雍州调回洛阳，名义上呢是让他们到皇帝跟前来做官，实际呀、就想找个机会把这叔侄一杀，是剪草除根。那么雍州一带归谁统领呢？可以派郭淮去，那是司马懿的心腹。司马懿假借皇帝的名义，这个旨意就传下去了。

没拦足了，夏侯玄接旨赴任了，他奔洛阳去了。夏侯吧越琢磨越不是滋味，这个司马懿是诡计多端呢、啊、会不会把我们叔侄诓进洛阳待机动手啊，为了剪草除根呢、啊、夏侯吧越想越害怕，他一想干脆36招走为上策，我逃吧。往哪儿逃啊？夏侯霸想了大半夜，想起来了，我投西蜀国刘禅去吧。夏侯霸为什么不投东吴，也不投到别处去，他单单想起来投蜀国呢？同时西蜀国五虎上将黄忠黄汉升在定军山还杀了他的父亲夏侯渊。别看呢、啊、夏侯渊被黄忠所斩，夏侯霸当然很怀恨，但是今天他眼前遇难了，他想起来还得去投蜀国。感情这夏侯霸呀和蜀国沾亲。什么亲戚呢？夏侯霸有个堂妹嫁给了张飞张翼德了，那还是远在啊古城兄弟相会斩蔡阳的时候，就是公元200年那时候。后来这位三将军膝下有两个女儿，那么进到西川之后，前后把两个女儿都许配给了后主刘禅了。从张飞那儿论呢，这刘禅呢还得管夏侯霸叫声舅舅呢。眼下这位夏侯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要投奔蜀国，打点打点连夜离开了雍州啊。他先到汉中来见姜维姜伯约。姜维这么一听，什么夏侯霸来降，暗吃一惊啊，怎么回事？那夏侯霸不是等闲之辈，称得起是曹魏朝中的一员大将，他怎么突然间来投我蜀国呢？是不是其中有诈呀？姜维一想，不管怎么样，人家千里来投，我得呀、啊、接待一番。姜维就把夏侯霸给请进来了，是设宴款待。随后这么一试探，夏侯霸呀掉了眼泪了，他看出来了姜维对他不信任，他就实话实说了，那可真称得起是哭诉了一番，一边说一边掉眼泪、啊、就把曹爽怎么遇害祸灭三族，司马懿假借天子之名给他们夏侯叔侄传的旨，想要把他们调进洛阳去做官，做官为名，实际就要杀害剪草除根。夏侯玄不听我讲。

0: 想不想要兵伐我西蜀啊？现在司马懿权力这么大，他有没有打我蜀国之意？嗨，夏侯霸一听，伯约将军，您就不必多虑了。司马懿呀，现在他顾不得，他们父子三人刚刚执掌了朝政，他得稳固一阶段，他还得看看谁是曹爽的亲支近派，把这些人收拾得干干净净之后，很可能他不是要打东吴啊，就想要攻西蜀了。所以现在伯约将军，您不必忧心司马懿进兵汉中，
1: 他还腾不出这手来，
0: 所以您这个担心那倒没有必要。
2: 好、哦，
0: 姜维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夏侯霸将军，你既然真心来投，我也就不隐瞒了。我哪是担心司马懿来取我的汉中兵进西川，而是我呀要北伐中原，兵取曹魏，我要去打司马懿。夏侯将军，你看可以不可以呀？哦，夏侯霸一听，原来如此啊，是姜维将军您要进兵。
2: 正是，
0: 您要是进兵的话，夏侯霸抬起头来想了想，倒是一个好时机。现在呢，司马懿父子啊，在洛阳，也可以说根基并不那么十分稳固，他们心还都悬着呢，您要出兵去打是个好机会。不过现在朝中可有两个人呢，伯约将军，您可不能不防。哦，姜维听的这会儿用手一拢海下的短须，夏侯将军，你们曹魏朝中有两个什么人呢？
2: 哎呀，将军呐、啊，不提起则已呀、啊，提起来您还真得加倍的小心。是两个年轻的人，一个姓钟，单字名讳，字世纪，他就是

0: 子不足为忧啊，担那个心呢没有用。姜维留夏侯霸在汉中这儿住了两天，随后姜维陪着夏侯霸到成都面君，见刘禅来了。
1: 这刘禅还真挺客气，舅舅来了吗？
0: 啊，率领满朝文武迎接了这个夏侯霸，摆酒给夏侯霸接风。随后啊，派两个人陪着夏侯霸在成都这会儿玩一玩，逛一逛。姜维呢，姜维赶忙去找费祎呀。找费祎干嘛呀？审时度势，姜维要北伐中原，他得先跟费祎说说。为什么跟他说呢？因为现在李丞相是费祎啊。费祎呀，担当着蜀国的大任呢。蒋琬呢，嗨，就这十来年的光景，蒋琬和董允已经先后谢世了。姜维把自己这个想法跟这费祎一说，费祎一听，哎呀，伯约将军呢，您想的可是不错呀，

在刘禅跟前动本了，就把姜维这个想法以及曹魏国中面临的这个形势给皇帝说了这么一遍。众文武一听，这也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刘禅呢点头答应了，当即拜姜维为统帅啊。姜伯约马不停蹄呀、啊，带着夏侯霸离开成都，回到了汉中。他当即给羌人首领写了这么一封书信，请他出兵协助。随后

然后我就进兵汉中了。到了汉中，给他来个长驱直入，兵进西川，西蜀国唾手而得了。呵，这司马氏狂妄已极呀、啊！他立刻驱兵杀奔阳平关。刚到这儿，人家姜维呀、啊，早就给他准备好了，就把那连珠弩全都埋伏上了。司马氏一到这儿，姜维一声令下，是万弩齐发。这一战把这司马师杀了一个落花流水，折兵大半，把姜维给高兴的是仰天大笑。我家丞相这连珠弩法是举世无敌。

堪堪不行啊。司马懿这才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在床前，有气无力地嘱咐后事啊。司马懿缓了一口气，睁开双睛看了看司马兄弟，儿啊，为父侍卫历年，官受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以吾有意志，吾常怀恐惧啊。我死之后，汝二人要擅理国政，甚之。司马懿嘱咐他孩子些什么呀？他说：“我辅保曹魏多年呢，是两朝老臣了，官拜太傅，位极人臣。可是好多人呢，都怀疑我有野心。为了这个事儿，我经常是提心吊胆，特别害怕。一个人要是被人怀疑有篡逆之心，那还了得吗？我死之后，你们要为国家出力，要好好做事，待人处事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谨慎行事。”说完这番话，司马懿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了。他死于嘉平三年秋八月，就是公元251年，终年71岁。司马懿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河内温县人，就是现在的河南温县。司马懿出身于大官僚地主之家呀，他的高祖父司马钧曾经官拜过征西大将军，那也是汉朝的名将。他父亲司马防曾做过京兆尹，就是等于一位郡守。司马懿在建安13年，在曹操相府里任主簿，就是秘书长，后来官拜魏王太子中书子，辅佐曹丕，很受曹丕的信任。以后又做了军司马，辅佐丞相曹操曹孟德搞军事。司马懿立过不少的功啊，曹操不是实行过一次屯田吗？司马懿给曹操出主意，说您这个屯田只是民屯，应该改为军屯。曹操就采纳了他这个主张。特别是有一次啊，使得曹操对司马懿十分拜服的，那就是关云长威震华夏那时候，把曹操给吓得够呛。他要迁都，要从许昌搬出来，搬到河北去。当时司马懿给拦了，他说：“丞相，你可不能这么做。您别看关云长来势汹汹，但是并不可怕。您呐，给这个孙权写封信，让他偷袭关羽。别看孙刘联盟，但是呢，他们外亲内疏，矛盾很大。”曹操听信了司马懿的主张，才解了樊城之围。后来司马懿是屡立战功啊，杀孟达，收上庸，在岐山与汉丞相诸葛亮抗衡，特别是取襄平的时候，兵定襄平啊，就收这公孙渊呢、这襄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辽宁省辽阳。司马懿这个人物可真了不起，他卧薪尝胆10年在家闲居，策划和曹爽来一场大搏斗，装病哄了李胜。司马懿是个非常有心计的人呢、终于把曹爽给灭了三族。司马懿不单是有智谋，而且他还非常能忍耐。就说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他多次和汉丞相诸葛亮对垒，他就那么忍着，
任凭你西蜀军怎么骂朕，他也不出战呢。他知道出战就得败，我就给你来个死守硬顶着。后来汉丞相诸葛亮把金国服装都给他送了去了，他呀也没动气，也没出兵。司马懿并不雄啊，这就说明这个人是很有忍耐性，而且是非常有智谋。他比曹操精明啊。怎么比曹操精明呢？那曹操皇帝给他授酒席他就要了，而且不是皇上主动授，是曹操自己要。司马懿呢，是皇帝多次想给他授酒席，他是坚决不要。司马懿不知道啊，不管是从荣耀还是从享受来说，受了酒席那该多神气。但是我不要这些个，可是我的实权比酒席厉害得多。那么司马懿有这么大的忍性，有那么大的耐力，他要干什么呀？他想着要以司马氏代位，他这是给他的子孙后代打基础铺路呢。司马懿啊，想的是如何统一三国。你说他多大的雄心的？这位三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大将军司马懿死了。哎呦，当时屋里边那些侍从侍婢是放声大哭啊，这哭声就传到了前院去了。感情这时候司马府中几乎是人山人海了。怎么回事？满朝的文武大臣全都在这儿呢。这里边的人都很复杂。复杂什么呢？有的是皇帝的人，还有的是曹爽的人，当然大部分都是司马氏的人了，就是各怀心腹事吧，各自的心情也不一样。有好多人呐，都提心吊胆的。为什么呢？是唯恐司马懿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不好办了。因为什么？现在这时候不好啊。你想想，西蜀的姜维、姜伯约继承丞相诸葛亮的大志，对曹魏中原一直是虎视眈眈。听说他占据汉中，日夜操练人马，囤积粮草，随时都有伐中原的可能啊。要有司马懿在这镇着，那还差一点啊。司马懿这一完，姜维会不会领兵打来呀？这都很难说呀。尤其身边还有个邻居呢，这邻居也不可不防。谁呀？江东啊。东吴和西蜀人家是联盟之谊呀。你知道什么时候通风书信呢？现在江东的太傅

0: 我家太傅司马懿与世长辞了，那姜维和诸葛恪要勾结一起，一起举兵，两路来伐，这不危险了吗？还有心中暗自高兴的呢，现在啊，听见里院的哭声了，大伙儿赶忙进来解劝。司马兄弟当时止住悲声，表奏曹芳，曹芳传旨重葬司马太傅，当即呀，封司马师为大将军，领尚书事啊，封他弟弟司马昭为骠骑上将军。这么说吧，曹魏的军政大权仍然在司马兄弟的手中啊。这兄弟二人要继承父志，兵取江东，再灭西蜀，统一华夏。哥俩刚想到这儿，机会来了，有人来报东吴主孙权病危。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4: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血色七平。秀才带着狄仁杰隐夜之间要去沼泽地里寻找女尸，两个人是边走边说话。这秀才就说了：嗨，我敢说你们两个曾经杀过人。你说你不喜欢杀人呢，那是因为你听了九保说排军从来不杀人，所以你们才顺着说你们也反对杀人。哼，但是我觉得你们肯定杀过人。狄仁杰呀不愿搭理他，就问秀才：哎，还要走多远呢？啊，不远了，穿过前面这条街就到了。这条街就通衙门后院的一条死胡同啊。哎，你看这儿就能看见许多坍塌的房子了。嘿，说到这里，这秀才非常猥琐的一乐。哎，我问你，哎，你们在衙门里做工的那阵儿经常折磨女人吗？啊？狄仁杰一听一皱眉，这秀才怎么问这个话？快走吧，别问那么多了。可这秀才呀还在啰嗦不休。嘿，你要知道，许多女人都喜欢我呀，但是我不喜欢她们。这些女人呢都是些令人讨厌的贱货呀。哎，我问你，你们在这个衙门口里审问那些女人的时候怎么审问？是不是用烧红了的烙铁往她们身上贴呀？啊，要么就是用夹棍扎他们的手指头。哎，这个时候他们怎么个表现？哎，会叫吗？是不是那个杀猪一样的惨叫啊？还是说是那种啊鬼叫啊？还是哭啊？狄仁杰闻听秀才这么问，狄仁杰打内心里对这秀才产生了一股恶心。这什么人呢？这不是变态虐待狂吗？狄仁杰原本不想搭理他，但是呢这个秀才啰里啰嗦缠着狄仁杰就问这事儿。哎，那审问女的时候扒光衣服吧，打他们他到底怎么叫的啊？他会怎么一个反应？哎，你告诉我呗，你说。把这狄仁杰恶心的侧脸一看，秀才在旁边一伸手，啪一把就把这秀才的一条胳膊给抓住了，然后一较劲。哎，狄仁杰那是练过呀，有手劲儿。虽说这狄仁杰不是什么鹰爪力呀、大力金刚指，但是练过人的手上是有劲儿的，用手一转，哎，

把这秀才疼得鬼哭狼嚎，哎呀，放走放走！狄仁杰看一甩手，这秀才赶紧的捂着手臂，你干什么？哼！狄仁杰说：“你不是问那些女子在受刑的时候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吗？你这不就自己回答出来了吗？”啊，这秀才啊不说话了，揉着胳膊瞪着狄仁杰，就这样两个人默默无语，就从倒塌了的破房子中择路而行，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一片潮湿的开阔地带，灰蒙蒙的雾气低低的漂浮在连绵不断的小树和灌木丛上面，远处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北门的城墙和门楼。秀才这个时候捂着胳膊说了：“哎，这就是你要找的沼泽地了。”狄仁杰一看，这个沼泽地里一片寂静，没有人影，只有偶尔的从远处的灌木丛中传来一声水鸟的怪叫，显得阴森恐怖。狄仁杰就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朝沼泽地当中走去，同时啊，仔细搜索着低矮的灌木丛，干嘛呀？找尸首啊！走着走着，狄仁杰突然间发现，在前面十来步远的树丛底下有一团红光闪出。哎呦！狄仁杰一看，难道说在这儿？赶紧的过去，扒开树丛一看，果然在那地方躺着一具女尸。一看这个尸体，用一条金线掐花的猩红色的绣衾包裹着，显然已经被人翻动过了。狄仁杰赶紧俯下身来，仔细地端详了死者的脸，一看呢，死的这个女子约莫25岁上下的样子，杏脸柳眉，面皮细腻白净，长得十分的有姿色，可以说是妩媚动人，但是现在他的脸上显得平静安详，了无愠色，但是一头乌黑的头发却往后被一根棉线绳胡乱地系作一束，露出晶莹白玉般的耳垂，但是现在这耳垂被撕破了，凝着几点血迹。狄仁杰刚想把这个猩红的绣衾掀开，突然间又想起了身边还有秀才，回头一找秀才呀，秀才根本就没跟过来，远远的在那边望着自己呢。沈先生，怎么样？是不是死人呢？啊！狄仁杰一看，感情这位没跟上来呀，害怕呀。正好，好了，你在那里站着啊，给我看着点人。要是发现有人走来，你就给我打个招呼。哎，那我就不过去了啊！我在这里给你看着人。狄仁杰不理他了，伸手掀开了那绣衾，一看呀，绣衾下的这个女子是一丝未挂，有一把匕首深深的插进了她的左胸，插的这个深呢，就留的那个匕首柄露在外边，在这个匕首四周有一圈干血迹。仔细一看这个匕首柄，哎呦，这可不是一间普通的匕首，金银雕镂，玉石镶嵌，虽然看这个匕首不是现在的，年岁有点久了，颜色有点发黑，但是狄仁杰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一件十分值钱的古董。哎呀，狄仁杰这个时候突然想起了那个老乞丐，看来这个老乞丐不识货呀，他光觉得这个耳环和手镯是金的，那玩意值钱，其实啊，真正值钱的是这柄匕首，这玩意是古董，说不上是哪个朝代的，弄不好啊，价值连城啊。狄仁杰这个时候伸手摸了摸女子的胸部，感到有点黏湿乎乎的，再提起一只手臂，发现这个女子手臂仍然能弯曲，尚未僵直。狄仁杰心说话，
看来这个女子很可能是今天白天被害的。看她面色安详，头发蓬乱，赤裸着身子和双脚，这说明她在遇害的时候应该是在床上，而且是在睡眠之中。被杀之后，凶手才急急忙忙扎起她的头发，卷起一条绣巾包裹了身子，把她移到了这儿。狄仁杰想到这里，把头顶上的树枝拨开，让月光照着这尸体。狄仁杰仔细观察，根据狄仁杰多年

把这尸体包裹好了，然后又把尸体挪到了一处更幽僻的树丛之下，这样一般的路人就很难发现了。做了这些事儿之后，狄仁杰这才回身去找秀才。这时候秀才呀，正在远处背着狄仁杰，揉着胳膊呢，他不敢正面的看狄仁杰，因为狄仁杰那边有女尸啊，他害怕。狄仁杰往这一走。他听见音儿了，吓得这秀才当时这毛发都直立起来了。是谁？狄仁杰说：“是我。”啊，这秀才这才转过身来，他害怕呀，还好奇，还想往那望望，但是这么一望也没发现什么女尸。啊，沈先生，

样子。好吧，你松开，你松开，你别走啊，你松开。哎，这秀才把手松开了。狄仁杰说："这样吧。"他往旁边一看呢，在不远处有一块大石头。狄仁杰带着秀才就来到石头前，你呀，在这里坐着啊，我有办法让你不害怕啊。有什么办法？你看着啊。狄仁杰伸手就在旁边低矮的树丛中折了一根树枝，拿在手中，然后朝天上晃着，念念有词啊，对，买来把走过来，阿巴西对买来走路路耶。这秀才啊，瞪着眼睛看着狄仁杰，也不知道狄仁杰在说什么。就见狄仁杰念着念着，然后绕着秀才坐的那块大石头，不快不慢地转了三圈，一边。

0: 也不明白这位什么毛病。先念完之后，就把这根树枝交给了秀才，你拿着。拿它干嘛？拿着。哎，这秀才就把这树枝接到手中了。狄仁杰就说：“现在呀，你可以平安无事了。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打小就跟崂山老道那里学过除魔降妖、禁魔的真咒。刚才我围着你绕了三圈，任何妖魔鬼怪都无法近得你的身了。不过，你一定记住，不要离开这个大石头半步，否则的话，真的遇到什么鬼了怪了的，你可不要怨我啊！我已经念过咒了，在这里好好坐着啊，不要乱动啊！喂，你呢？我去那边倒他的房子那里，我再搜查一番啊！我去去就来，你不要乱动啊！
1: 哎，那你赶紧来，
0: 不要乱动！
1: 哎，
0: 这秀才呀，浑身发抖，腿肚子转筋，在这里拿着根木棍就发起抖来了。狄仁杰不理他，很快就穿过那片瓦砾场。狄仁杰真的到那个倒塌的房子里搜查了吗？哪呀？狄仁杰穿过瓦砾场之后，直接插向了后街，在这个拐弯的地方，就发现了他今天午后和乔太一起坐在那里喝茶的那家茶馆。然后再走半截胡同，就来到县衙门后院的那扇角门。狄仁杰到了角门前，伸手敲了敲门。这一敲门呢，这门很快就开了。老管家打里面出来了，谁呀？出来一看，哎呦，沈先生啊！哎呀，我家老爷派人到客店找你好几次了，没有找到，正盼着你回来呢。哎呀，你来了太好了。狄仁杰说：“滕县令现在什么地方呀？跟我来吧，在内衙书宅。”我家老爷说了，只要你来找他，就直接到内衙书宅，不用禀报。好好好，那你头前带路，哎，你随我来。就这样，老管家带着狄仁杰就一直来到滕侃的内衙书宅，往里面一走，一看这个滕侃呀，正靠在太师椅上打盹呢。银烛台上两只大蜡烛照在滕侃萎缩干瘪的脸上，显得疲惫不堪。老管家先走进来了，在滕侃耳边轻轻地说：“老爷，沈先生到了。”滕侃本来在那里打盹呢，突然间听到这句话，猛然间把眼睛睁开了，一眼就看见狄仁杰了。哎呀，沈先生啊，哎呀，谢天谢地，你总算来了！来来来来来，赶紧过去拉着狄仁杰的手，就把狄仁杰让到座上了，赶紧献茶。哎，老管家赶紧把茶给端上来，然后老管家就出去了。这个屋子此时就剩下滕侃和狄仁杰了。哎呀，滕侃长长的出了口气：“狄年兄啊，你终于来了，盼得我好苦啊！你上哪去了？我派了好几拨人满城找你，都没找到。”怀英啊，您见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很狼狈呀？你不知道，我现在呀，正陷在困扰之中啊。今天一整天如坐针毡呐，没有别人能帮得了我呀。我现在就需要怀英兄您的帮助啊。狄仁杰看了一眼滕侃啊，滕年兄，你不要着急。依我猜来，你困扰之事莫非与尊夫人有关？她大概是不是被人谋害了？啊！滕侃闻听此言，当时就把眼睛瞪起来了，吃了一惊，声音颤抖：“你是怎么知道的？”狄仁杰说：“这样吧，我先把我所知道的先告诉你吧，然后你再告诉我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1: 哎，好。好，
0: 狄仁杰先端起茶杯，微微地喝了一口茶，然后把茶慢慢地放下，看了一眼滕侃：“今天午后我来拜访你时，我当时就留意到你身体不适，心情显得躁烦不安， 后来我向潘总管询问你究竟得了什么病，可是潘总管说你今天早上还是好端端的，这样我就明白了，你一定是在我到达之前，很可能就是在中午受到了某种沉重的打击。我记得当时你的管家向你问起尊夫人的时候，你回答说中午休息的时候，尊夫人接到她姐姐回信到乡下庄子去了。然而

势必自然要去他房间里打扫，你为什么又阻拦他们呢？同时，管家告诉你说，尊夫人房里的大花瓶打碎了，你听后竟然无动于衷，一味的镇静。潘总管后来告诉我说，说那只花瓶是你最珍爱的祖传的宝物，这又清楚的说明，早已经出现了比打碎花瓶更为严重的事情。这样我就断定，午休之时，尊夫人在房中一定发生了意外。而这个意外一直压在你的心头，使你神情麻木，忧心忡忡。当时我作为客人，一时也不便多问，所以也没有进一步去想这些事情。狄仁杰说到这里，又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滕侃呢，把头低下来，默默无语。狄仁杰把茶碗往桌上一放，继续说。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得到了一些首饰，而这些首饰是一个老乞丐从一个女人的尸体上偷来的。据那个老乞丐说，尸体躺在北门外的沼泽地里，首饰中有一副耳环，上面雕着银莲花，盘绕着金丝，镶嵌着宝石，而这些装饰价值连城。它本身已经超过了那个主体银莲花本身价值的几十倍呀。显然呢，这个银莲花一定有某种特殊的含义，否则的话，这银莲花也不可能成为这么昂贵的首饰中的主题。我担心呢，这副耳环正是尊夫人的，因为我知道尊夫人的名讳就叫银莲呢。当时，我不能肯定这城里再也没有叫银莲的人了，但我联想到你焦虑不安的神情和尊夫人神秘的离去，我疑心这中间有着某种不祥。正当我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你派人到飞鹤旅店来寻找我，我猜想你准是找我来商量此事，但我觉得我在见你之前必须查问到更多的线索。因此，我才从后门急急忙忙离开了那家客店，并找到了一个人，把我带到那个沼泽地里。我在那里发现了女尸，我对尸体进行了检验，毫无疑问，这是一具贵妇人的尸体，身上没穿衣服，说明她是在床上睡眠时被杀害的，很可能就是在午睡时间死的。沼泽地离衙门后院很近，所以我就断定这具尸体正是尊夫人的。她在房间里睡午觉时被杀害了，天黑之后被转移到沼泽地里。因为沼泽地晚间人迹罕至，你的后院又有一扇不为人所注意的角门，出角门是行人稀少的后街，这样一来，在搬移尸体的时候也不容易被人发觉。滕大人，不知道我说的对与不对。哎呀，滕侃一听，对对，狄年兄，您果然料事如神。小弟我只是……狄仁杰把手一摆，打断了滕侃的话。滕年兄，在你进一步讲任何事情之前，我要有言在先，我会尽一切力量来帮助你。不过，你可不要指望我徇私舞弊，违背法律呀！假如你想对这件人命案做出什么说明，摆出什么事实，我狄仁杰非常欢迎。但将来一旦被传到大堂作证，我将会引用你的话作为证据，解释案情，以利早日勘破。不知年兄意下如何？滕侃听完，点点头啊，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啊。哎，你知道，这是桩可怕的案子，一定要打到刺史大人那里的。狄年兄，你呀，再宽坐片刻，让小弟把这案子里内情全部吐露给你。你听明白之后，然后再站在小弟的地步，替我想想法子，提出你的建议，这就是对小弟最大的帮助了。狄仁杰把头一点。滕年兄，你说吧。哎，滕侃又是一叹气。

0: 杀死捉金的非是旁人呐、啊。藤坎拿手一指自己，杀死捉金的非是旁人，正是我，藤坎。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

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由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体育节目《雄鸡畅晓》。大家好，我是雪怡。
1: 大家好，我是康乐，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早高峰节目。今天天气的情况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5.8度，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呢，昨天夜间北京部分地区出现了弱的降雨天气，今天早晨山区及南部有小阵雨，午后天气逐渐转晴，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由于湿度大，闷热感与晴晒同时出现，因此呢，防暑降温大家不能松懈，要注意了。在今天的后半夜，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在22度上下。
0: 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在今天早晨到白天呢是阴转晴啊，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在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在今天下班时呢，是晴间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级，气温在31到27度之间，天气闷热，不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是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在户外还是感觉闷热的，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户外体感偏热。那么最近几天还是有比较多的雷阵雨天气啊，不适宜各位擦洗车辆。
1: 好的，朋友都在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有些朋友很关心世界杯的话题，也同样关心中超。北京国安今天晚上对阵的是辽宁铁人。宋彦军说了，期待能有好的结果，希望能是全取三分呢。
0: 对，上一周呢本来是去客场踢申花，是吧，因为台风呢这场比赛非常临时的取消了，那么以逸待劳了一周之后啊，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来主场面对辽宁铁人。大家关于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预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天 FM 微信微博包括抖音的视频直播间一块来互动交流。当然另外一个话题呢也离不开世界杯，是吧，昨天上午的一场比赛呢，图赫尔是临场指挥的一个重大失误吧，让英格兰是在半决赛最后时刻被阿根廷逆转啊。所以今天咱们也讨论讨论当教练有多难，对吧，因为再往前的一场半决赛呢，德尚其实也被指责在面对西班牙队的时候呢，对于法国的这个控制力不足，所以导致最后完败啊，完败的这么一个姿态。所以也可以讨论讨论，是吧，这个教练一定是在输球之后是最先承担责任的一位。
1: 哎，当然也足够说明了阿根廷队的出色和优秀，能够在那么巨大的这个劣势面前0-1，其实这个比分说起来很小，但是英格兰的铁桶阵蹲坑的防守，这个一般的球队估计也就拿下了。只是这个阿根廷队本届大赛当中屡屡上演了逆转的好戏啊，所以的确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我们可以进行一番憧憬。世界杯的决赛大家可以聊相关的话题啊。
0: 当然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提示各位，我们的这个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还在火热集结当中啊，目前呢还有一期是7月26号由孙腾带队的，还有一些名额，线路的总价呢是7290元每人啊，两人结伴报名呢还可以直接啊每个人都有300元的优惠啊，9天卧飞的行程啊，所以这趟旅行呢大家不要错过。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0105289454。

这个直播间有时候这个网不太稳定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节目的详细内容当中。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相关情况，因为现在世界杯就剩下两场比赛了，对吧？这个之前的两场半决赛呢，每一场其实都是名局啊，都会在这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依然给我们留下很多讨论的话题。那可能比较经典的就是英格兰和阿根廷的这场比赛了。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呢，在阿根廷和英格兰的世界杯半决赛当中，阿根廷的主教练斯卡洛尼本以为啊，在第二次补水暂停之前图赫尔会换上萨卡或者是马杜埃凯，中场休息的时候呢，阿根廷的球员还被叮嘱要重点注意这两名球员的特点和威胁。那么阿根廷呢，好像也没有预测到英格兰在半决赛取得领先之后呢，会换上这么多的后卫进行防守啊。同时这个他们自己在布置的时候呢，也专门针对英格兰可能在下半场利用速度冲击自己进行了部署。所以这个不光

0: 啊，所以这一点的确是很多英格兰球员赛后也是表现出了似乎对于这个图赫尔指导这个蹲坑的战术理念不是特别的理解啊。当然这个比赛客观上在50多分钟1-0取得领先之后呢，是给了阿根廷队很大的一个空间。有一个数据显示呢，从戈登打进那个球1-0之后到这个谁这个老塔罗头球绝杀那个期间的30多分钟的时间里，英格兰的控球率只有12%啊，这个控球率是非常的这个可怜的，甚至你都不能用蹲坑来形容了，这基本是放弃了所有中场的控制权啊。
1: 嗯，没错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布置呢，也让斯卡洛尼更加放心的加强进攻。最终呢，就是老塔罗是吧，还是换下了这个左后卫塔利亚菲科，在补时阶段完成绝杀。就像刚才康乐所说的，最后这半个小时，两边的控球率对比非常的明显啊，的确是这个最终的决定呢，也让英格兰队是葬送了好局，在1-0领先的情况之下呢，最终被对手逆转。那么英足总呢，其实不认为啊，这一次出局是归咎于图赫尔的这个战术决定，还是选择继续支持这位德国教练，目标呢是在2028年本土欧洲杯争夺冠军。英足总的首席执行官啊，布林厄姆私下里也对图赫尔的整体执教表现满意。确实在今年2月呢，图赫尔已经和英足总完成续约了，新合同呢也会持续到2028年欧洲杯结束。当然在克洛普呢这边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到，这有些人把教练的工作简化成什么进攻还是防守二选一啊，他说呢，但是淘汰赛呢远比这个更要复杂。那么赛后人们分析比赛的时候，好像啊，球迷看得挺清楚的，就是选择进攻还是防守。但是他作为教练呢，好像挺能共情图赫尔在当时的那种决定哈，场上的变化还是非常复杂的。
0: 哎，所以有赛后各种各样的观点啊，就是英足总这边是力挺这个图赫尔，因为都是他选的人。说实话，如果要背锅的话，都是一块来背锅的。当然也有赛后的一些英格兰名宿都表示不理解，比如加里内维尔啊、迈克尔欧文啊，等等等等。啊，这个看到了各种各样对于图赫尔这种观点啊，但是这场比赛我想说的是，英格兰队呢，这个其实图赫尔啊已经是把这一蹲坑蹲到了极致了啊，但是还是想说的是，这个阿根廷队足够的优秀，足够的出色，遇到一般的其他队的话，这个可能1-0真的就能够拿下了啊，还是说阿根廷队本届赛事当中开发出来了曾经很少见的这种逆转或者说铁血的这种啊足球的风格啊，这将是英格兰队。这个未来需要去好好学习的，说英格兰队为什么连续7次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自从1998年之后，在面对这种世界的一线的球队的时候，都是输给了这个对手呢，是吧？都没有能够继续的再进一步啊！英格兰足球需要进一步的反思一下吧。
1: 嗯，最后的念想说呢，教练就是把个人的智慧融入到团队当中啊，发酵的好呢，就是一团好面，不然就是一团糟。当好教练太难了，确实，即便是德尚啊，在执掌法国国家队这么多年的时间，取得。

个防守中场啊，一个拉比奥，一个楚阿梅尼，而拉比奥还要在进攻端去帮忙。那他吃了牌之后呢，防守的时候不敢下脚了，就怕再吃牌。另外就是当迪涅独自一人面对亚马尔突破的时候，那拉比奥应该去帮忙的，但是这时候他吃了牌，畏手畏脚，去帮忙的时候呢也不敢出脚，反而会帮迪涅一个倒忙。这也影响到了法国，再加上萨利巴受伤，这让法国队可能关键的能调整的那一个换人又用到了一次伤病的调整上。所以当下半场的时候，比如说你西班牙在中场占据绝对优势了，那我法国中场打不行怎么办呢？我长传找马特塔呀，马特塔在前场，这是一个很好的支点，能把球先拿住，拿住之后等阿尔蒂斯插上的队友啊，或者等边路插上的队友分出去就算了。但是呢，你这个萨利巴的换人，包括你中场的根据队员吃牌啊或者状态的调整啊，你用了谢尔基等等，杜埃和巴尔克拉的这一个互换，导致这个重要的一个可能能用到马特塔的身上的换人，能改变场上风格的换人就没用上。而且像我说了，德尚是有他固有的一些问题没法去进行什么调整的，比如说你进攻端一定得用登贝莱、姆巴佩和奥利塞，这三个人你都得换上去，你锋线上的每个球员能够拿到的射门的机会基本是均等的。也就是说德尚在用一种极致的轮转换来极致的资源平衡，而不让更衣室出问题。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你换谁呢？所以这就属于说西班牙本身能力就挺强的，再加上德尚有一些没法去调整的东西，这也是影响到了他，这也是会给下一任主教练留下一些难题。而图赫尔这个我觉得就有一些值得商榷或者说可以说直接给批评的事情了，就是你面对阿根廷的时候领先之后，这个大概有37分钟你就准备要去死守了，这个有点过于保守或者说过于低估阿根廷的水平了。你下戈登呢我能理解，但是你下戈登的同时换上是5个后卫，

0: 教团队的人员更迭啊，换一波新的助教啊。比如说这个阶段我阵地战不行啊，我新换的助教里边就换一个阵地战能力强的，哎，有独特想法的这个助理教练啊，或者我换一个定位球强的助理教练，或者说我换一个这种深蹲防守比较强的助理教练，用这种方式提升自己，弥补整个团队的不足。不然呢，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叫一将无能累死三军了。所以世界杯上我们愈发能感觉到教练员重要啊，甚至是非常非常重要。
1: 哎，而且英格兰队的这个实力真的没有碾压这个阿根廷啊，就是大家好像似乎都觉得英格兰世界排名也低于阿根廷啊，是吧？核心球星英格兰也是不如阿根廷的，是吧？大家看到这个比赛当中了，因此呢，这个双方其实开始是五五开的一个局面，都是蠕动进入到半决赛的，是吧？都是磕磕绊绊的。

0: 队的这种风格哈。我们也连线了中青报正在前方进行世界杯采访报道的记者李子昂，他也对于这场比赛做了一个前瞻，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 世界杯决赛将在3天后举行，这场西班牙对阿根廷的决赛最大的吸引力其实就是两支队伍现在的状态都非常非常的好。西班牙虽然小组赛的时候可能看似有点磕磕绊绊，然后阿根廷在几场淘汰

0: 罗德里啊，在上一届世界杯2022年的时候呢，罗德里是在4场比赛当中完成了638次的成功传球。当时呢，西班牙是止步了1/8决赛。不过呢，4年前啊，罗德里在西班牙队的时候是当这个中卫啊，因为他的成功传球呢，很多时候都是在中卫时候的倒脚。但是这一次呢，罗德里是出任后腰，所以踢西班牙这场比赛，西班牙踢法国这场比赛，大家也看到了他在这个位置上的出球、组织和串联，确实给西班牙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啊。所以我觉得这场决赛依然是中场的一个对决啊，因为说实话，这个法国是吧，输在了中场。英格兰呢，也是在中场位置，包括前场的调整，让他们最后选择了防守啊，来错过了这场比赛晋级的可能。所以很期待啊，即将开始的这场决赛。当然，被淘汰的也不说被淘汰吧，在半决赛当中输掉的两支球队，无缘决赛的法国和英格兰呢，也不能回家，还要再进行这个季军战。其实两队输掉半决赛之后，我觉得已经是没有太多的心气儿去好好踢这场三四名的对决。有好多的这个名宿啊，包括好多的球员啊，也都在说以后世界杯还有没有必要去设置这么一个三四名的决赛哈。
1: 哎，的确是无心恋战的感觉啊，双方都是巨星压阵，这三四名是一个很鸡肋的比赛，除非是以往比如说像克罗地亚等等这些小球会会很重视这个三四名的比赛，英法这种大球会真的三四名他们的这个很多队员

0: 蓝队和法国队历来不乏高水平的较量，对于两支实力接近的球队而言，这场世界杯的最后一战很有可能也相当精彩。
1: 看了很多朋友在聊这个三四名的比赛啊，有朋友说

0: 已经成为了所有球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向。在前锋线有几名反击高手，是哪怕是强队也会有这么选择。速度在当今这个世界足坛当中变得非常的重要。现在我们经常会说，哎，你看这个有中锋的球队在这届世界杯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你会发现有凯恩，有哈兰德，有姆巴佩，像这样的球队往往在整个的这个世界杯当中会冲进前几名。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足球发展的一个趋势。现在足球打快速、打转换、打这种反击，更加需要在前场有一个高中锋能够拿住球，有中锋能够把球拿住回做接应球队。所以说我觉得中锋仍然是未来世界足坛可能是最需要的人才这个位置。目前我们看这届世界杯其实带来给我们很多的这种变化跟感受，而且世界杯它的这种风格会延续到整个世界各国联赛当中，因为很多人在看世界杯，在学世界杯，通过世界杯我相信这种风格还会继续延续，会有更多的球队、更多的人来使用这种方法。对于中国足球来讲，对于咱们北京国安队来讲，其实也可以有很多学的。咱们国安队这个赛季踢的其实就是这么一种现代的快速的足球，快速反击的足球，打更高转换的足球，只是我们在某些位置上的发挥还不是特别好。因此我觉得啊，给国安队点时间，让我们把这个战术啊彻底吃透，领会到国安这么多年一直想朝这方向改，今年算看到了一点点样子。
1: 的确啊，这个中锋的重要性体现得非常的明显。像决赛当中的西班牙队啊，他们的中锋其实也不错啊，包括这个替补登场的，往往这两个队，阿根廷和西班牙都有一个超级替补。西班牙是这个梅里诺，阿根廷是劳塔罗啊，他俩作为中锋呢，真的是各有特点。梅里诺是抢点是超一流，而且是在场上这个搅和能力特别的强。这个劳塔罗更是现在是这个意甲的应该是第一射手这种感觉，往往劳塔罗在80分钟上场给阿根廷带来完全不同的一个改变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传统位置意义上边的这个中锋也在迭代的革新当中啊，反而有一些传统强队，比如德国队现在不怎么重视中锋了，以前德国中锋是最厉害的之一啊，现在不重视了，大家看了这个成绩下滑就比较快了啊，因此的确啊，有一个好的中锋往往能够解决最棘手的问题啊。
2: 嗯，其实刚才天云也提到了，国安现在的这套战术体系呢，还是比较像目前这届世界杯所展现出来统一的一个足球风格，像那个风格在靠拢，是吧？我们也打前场的压迫，去打反击，需要这个中锋，包括一些关键位置上的球员的这个个人的能力。那我想，可能国安现在差的是不是一个边锋，是吧？一个速度快，能去冲击对手防线的这么一位球员，或者说这个位置哈。其实这也是汤宪博所提到的现代足球节奏的一个变化。我们听听他的分析，他也说到了其实整体啊这个世界足坛的分工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3: 啊。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啊，因为我们看到许多新军进入到了世界杯，你们库拉索、佛得角啊，包括像海蒂啊等等，还有一些本身水平就强一点的，那比如说像刚果金啊、科特迪瓦呀、等等球队啊，包括塞内加尔，咱们去细看啊，这些球队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的队员都来自于大部分啊都出生在外国，都来自于一些足球强国的青训啊，等他们青训到成年或者是接近成年的时候呢，可能在成长国机会不大，随后呢就被血缘地的足协给规划回去了，这让球队们许多时候风格有点类似，但是呢还是会发现说有的球队啊还是能挺得住啊，尤其是这种足球强国还是能更挺得住，包括咱们看那场塞内加尔去打比利时，那眼看着2-0最后怎么还输了呢？这就值得去思考了。我觉得这就跟足球商业足球帝国的系统之下的话语权能说话了啊，比如说咱说欧洲啊，它有这个足球资本，他们就相当于这个商业足球世界里边能说话的这个上家啊，就不是下家。而其他呢，你说像塞内加尔、科特迪瓦，甚至连巴西都是下家。在上家说话，比如说啊，我要你给我培养边前锋啊，那我让你给我提供的是培养的是后腰，那导致的下家就真的是为了能够收回成本，能够在商业足球的世界里活着，他就只能出产这样的球员。包括还要说的一点就是，你像这些依靠 出生在海外球员规划的球队，他们本国的这个足球的基本盘，哎，也就是说本国的足球青训和本国的联赛发展的并不好。如果你的本国的足球基本盘发展不好，你想指望着靠海外规划的话，能拿出还不错的成绩，但是想突破一些瓶颈的时候，想要稍微再走那么半步的时候，就会发现不行，你还是会输给这些所谓的商业足球帝国里边能说上话的这些上家。也就是说你的本国的基本盘还是要高。第二点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到底是不是强度为王。因为世界杯开始之初，巴西队的主教练安切洛蒂啊，一代名帅就说过，说这届世界杯就是强度为王，谁能拿出强度，谁就能拿到好成绩。啊，借此呢，记者还去挑事儿，说这个是不是在批评斯卡洛尼的阿根廷啊？这样的话呢，比赛呢是节奏变化为主，但是强度呢稍差。但这届赛事我们看起来，你看阿根廷呢不算是能提供彻底完全那种大强度的球队，西班牙也不算是那种能提供大强度的球队，那法国是。英格兰是，挪威是，就这些球队他们能提供巨大强度啊，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发现啊，强度永远不是踢足球的核心和关键。懂得如何踢足球，懂得足球

0: 用大个的中长点，并且能够让大个在拥有脚下球能力的同时控制二点，那这就是赢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发现现代足球虽然在发展，但是不是说你完全有强度就行了，像西班牙像阿根廷这种啊，看似有时候慢悠悠在控球，但是啊，这节奏是慢中突然球变，这个才是关键。
1: 这是关于世界杯的相关话题哈，大家也可以继续讨论着。一段广告片花之后，我们把目光再转向中超啊，来说一说今天晚上国安主场对阵辽宁铁人的这场比赛。
2: 夏日炎炎，碧波逐浪，北京体育广播提醒您，如遇紧急情况，冷静不慌张。
3: 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北京市。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文
1: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第一时段呢，聊了很多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哈。第二时段呢，我们就把目光再转回中超赛场，来说一说今天晚上国安的比赛。那么休息了差不多两周吧啊，上一周到上海之后呢，也没有踢成比赛。回来我们将要在主场，在中超第19轮对阵辽宁铁人。昨天晚上呢，国安也是到工体进行采场训练，主教练蒙哥马列表示，希望全队能够打好比赛，把胜利献给主场球迷啊。其实近期国安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取得了三连胜。上一轮呢，原本要进行的这个京沪大战呢，也是因为台风来袭导致比赛推迟举行，所以国安也在上周五连夜赶回北京进行了一周封闭训练。
3: 哎，这场比赛也将是法比奥代表北京国安队出战的第100场各项的赛事。法比奥赛前说呀，在代表国安队过往这些比赛当中已经付出了全部，他说只要

0: 他说在比赛当中希望能够取胜，每场比赛都会竭尽全力的。
1: 到了这个联赛的下半赛程哈、啊，好不容易呢一些球员复出了，但是随着这个比赛的进行，又有一些球员又有伤病了。蒙哥马利也表示呢，如子楠会伤愈复出，王刚、张稀哲呢接近康复啊。下半赛季的赛程还是非常密集的，球队也不会急于让伤员复出，需要每一个人保证最好的状态，来以完整的阵容出战比赛。我们也先请天鹰呢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啊，面对辽宁铁人啊，国恩会不会拿下三分呢？他的观点是可能会赢，对吧？拿三分大概率的事儿，但是呢，大胜的几率不是很大。
2: 我们大家看了世界杯之后，应该说对足球的认知是可能都有一点点的提高了。就是通过世界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球队在实力接近或有一定优势的情况之下没有获胜，首先就是因为他的自我的判断很高啊，觉得自己是应该是很强，然后真正面对对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打出自己的实力，而对手一旦采取这种密集的防守啊，积极的反击，强烈的身体对抗，任何球队都不好打。强如现在的即将冲击冠军的西班牙，小组赛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对手他也打不赢。所以说足球比赛就是永远不要过于骄傲，永远不要太自信，永远把自己的位置摆低一点，永远要把困难想足一点。国安理论上来讲面对辽宁肯定在实力上面要强很多，但是国安现在的面临的问题也同样有伤病的问题啊，另外一个状态的问题。每一次联赛的休战期，每一次联赛的调整期，其实国安回来之后的状态都不好，这是国安的一个通病，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虽然不用去划船了，他不划船好像状态也没有特别好，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国安的状态还是大家不要过高的估计，一定要保持好足够的良好心态。因此呢，我觉得国安队这场比赛有可能赢，但是如果不赢，大家也要把心态摆好，大胜。

0: 其实那场比赛的输球也让大家感觉到有些意外哈，不知道这场比赛国安会不会找回状态。
1: 哎，要看法比奥的发挥怎么样了。这个当然法比奥是近些年来国安队引援当中相当成功的一个案例，高性价比绝对是打出了他在这个中超的这个身价啊，甚至有朋友说了应该值更多的这个身价。我们来听一听足球媒体人天鹰的分析。
2: 法比奥应该是国安在后金元足球时代最成功的引援。应该说这有的时候咱们也说这个引进外援这个事儿是不是个运气。国安之前金元足球时代你没有办法，你花钱引进的那些球员他价格在那摆着呢，他的这种出错的可能性就很低。你巴卡布西甲射手榜第三名，你花那么多的钱千万引进的他不会出错的，对不对？伊尔马茨那是土耳其国家队的主力中锋，这也不会出错的。索里亚诺那是巴萨出身的西甲联赛的，而且当年也是在红牛三叉戟当中最牛的中锋，那三叉戟当中另外俩人都是世界级球员，他也不会差。所以说金元足球时代的引援并不难，因为你钱花到位了你就不会出大问题。但是在后金元足球时代，其实有的时候引援你说是不是靠的就是运气啊。我们也引进过一些球员，甚至说有欧战历史的、欧冠经验的，在欧冠球队当中能踢队长的我们也引进过，但来了就不好用。其实法比奥刚来的时候他的名气啊和什么不是很大，大家对他的了解也不是很多，他也没有在哪个联赛当中大杀过四方，对吧？大家其实对他一开始没有抱很大的这种信心啊或期待值。但是什么叫运气啊、磨合啊、适应啊，什么叫天生的合拍啊，什么叫彼此之间的这种就惺惺相惜、互相吸引、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他满足了国安其实对于中锋的所有的需求，背身能力强，可以接球，特别是门前解决战斗的这强点的这一下能力非常好，有投球，有冲击力，虽然不太善于盘带，但是国安别人可以盘带啊，国安不需要一个特别会盘带个人拿球突破的前锋，国安是打整体的球队，他就需要一个人在门前解决战斗就可以了，最好这个人再强壮点，背身能拿球能策应，这点就够了。如果这人性格再挺乐观，挺合群，跟大家关系也不错，跟球迷关系也不错，那就更完美了。你看这就是法比奥，我觉得法比奥跟国安就是很良好的一种默契，在我觉得在双方的合作期之内，我觉得法比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签约。就这种当然了你很难再复制，因为在没来给你踢球之前你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引进外援其实就是这样。我觉得哈，三分判断七分运气。
1: 哎，关键还是得进球啊，我们很多朋友说的对，法比奥如果能进球大家说这个真好感觉。但如果一旦像这个巴坎布当年强如巴坎布那种特别有名的球员，但一旦你要吐饼的话大家也能给你找出一百个问题来啊，所以这个还是看前锋能不能取得稳定的进球，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评判标准啊。
0: 嗯，的确现在这个赛季法比奥的状态不像前几个赛季那么出色了，还是稍微有点下滑。也有可能是在蒙哥马利的这个体系之下呢，法比奥不像跟塞迪恩啊跟苏亚雷斯那么踢的顺风顺水哈，所以要看教练对于法比奥的使用。我觉得也是运气吧，这个赛季的确是好多必进球，可能放上个赛季绝对能打进啊，这个赛季就是总是差一点运气啊，少了很多的进球。不过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呢，巴坎布也会来到现场啊，参加这个谢场环节啊。冬天的云就说了，巴坎布还能踢世界杯就还能踢中超啊，所以咱们换一换，不行把巴坎布再换回来，在锋线上咱们再加强一下。
1: 是，而且刚果金队是巴坎布率领的球队啊，世界杯上打平了这个很多的强队呢，是吧？
0: 而且面对英格兰的时候还先取得了一粒进球。
1: 哎，啊，所以这个就能看出来巴坎布的含金量了。在这个刚果金队，感觉巴坎布踢的有朋友说了，有点像在中超在国安队那种感觉。啊，你感觉他总吐饼，但是呢，有些球如果不是巴坎布的话，一般人可能也跑不到那个位置。啊，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巴坎布的一种含金量吧。
0: 嗯，所以现在对于这个国安来说哈，选其他的外援好像没有像跟法比奥这么适配的，不管是跟这个

0: 球员在场上的效率啊、磨合呀、还是说对于整个球队、对于这座城市的这种感情，我觉得法比奥肯定算得上最近几年国安的最佳引援哈。这位球员的情商也非常的高，带着孩子是吧，在北京生活，也非常认同中国文化，孩子也正在学习中文，我觉得还真的挺看好法比奥他未来哈，就是等到离开国安或者退役之后。法比奥在这个国安球迷心目中的这个地位，我觉得不会低的。
1: 哎，大可不必他问了，说巴坎布是不是要回来的感觉啊？巴坎布
0: 回来玩儿
1: 啊、是他可以回来这个旅游，或者是在这定居一段时间。但是足球场上应该暂时他不会回到中超这个赛场吧？
0: 嗯。那么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呢，也已经是确定了裁判员名单，国际级裁判员张雷将担任主裁啊，已经结束世界杯执法任务，而且回到国内的傅明呢，本轮是没有获得选派。那么结束世界杯执法任务的裁判呢，可能要在这一轮啊，都普遍休息调整一下啊。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消息啊，昨天呢，中足联传出消息说要增设亚冠专属外援名额，也就是说呢，允许参加亚冠的中超俱乐部额外注册两名亚冠专属外援。当然，这个专属外援呢，只能是在亚冠精英联赛、包括二级联赛这些亚冠系列赛事当中报名，无没有办法注册参加中超联赛、足协杯等国内赛事，所以这就变得有点鸡肋了，对吧？你说各支俱乐部也没有说有那么大手笔啊，专门为了踢亚冠，我再买两个外援，联赛和杯赛都上不了场的。
1: 而且你引入这俩外援，说实话不一定有用。你在亚冠赛场当中啊，如果你跟西亚的这个球队去一对比，你这个引入这俩外援，只是是吧，不算什么硬菜，绝对不算什么硬菜啊。在亚冠赛场有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啊。当然了，这个如果说你的俱乐部有足够的资金支持的话，可能会起到一点点作用吧。据了解呢，亚冠专属外援的个人薪资将会严格按照中足联此前发布的中超球员年薪限额的规定。那具体的规定是，中超外援年薪限额税前300万欧元，是吧？300万欧元你能请到什么好特别好的吗？是吧？这个大家了解国际足球的都知道这个身价啊。你要在这个是吧西亚去对比的话，那这个根本就是请不着什么特别好的外援。此外呢，俱乐部引进亚冠专属外援的费用呢，也暂不纳入俱乐部的单个财年的总支出的限额核算当中，以示对俱乐部备战亚冠的支持。亚冠专属外援的转会注册窗口期与中国职业足球的这个转会注册窗口是保持一致的，也可以报请国际足联的许可之后，根据赛事的需要来适当的延长。今年的中国职业

0: 参加亚冠赛事，其中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是参加亚冠精英联赛的正赛，而上海申花参加的是亚冠二级联赛的正赛啊，所以说这三支球队肯定是有更多这方面的需求吧。
1: 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钱哈，去专门买两个外援去踢亚冠。我觉得这个当然初心是好的，是吧？因为我们看到，因为我们自己联赛这些外援名额的限制，到了亚冠赛场，你对比不光是西亚，甚至是像很多这个东亚、东南亚的球队，我们都不是很占优势啊。那么这个各支球队肯定会有自己的打算啊，看看会不会来增设专门的亚冠外援。
0: 好，我们再把目光要转向女超。北京女足早些时候官方宣布，王彦文结束两个赛季的留洋生涯，重返球队。北京女足官方写道，结束法甲赛季两个赛季的留洋生涯，原北京女足的一员王彦文正式重返北京。未来他将会身披北京城建女足十号战袍，与队友们并肩作战。大家也能在仙农坛体育场看到他未来代表北京队攻城拔寨的身影。王彦文是中国女足的现役国脚，曾经代表中国女足参加过多次的国际大赛，拥有丰富的经验，而他的回归将使北京女足的锋线更具攻击力啊。
1: 嗯，今年27岁的王彦文呢，是踢前锋这个位置，在2024年7月从北京女足加盟到法甲的地荣女足啊，效力地荣女足的两个赛季之后呢，回归北京队，也很期待未来他帮助北京队继续征战。刚才咱们也有家里人留言啊，说这个王彦文回来了，是吧？女足这边呢一直在进人啊，国安呢反倒是在这个窗口期显得比较的安静，是吧？刚才说到这个23号窗口期就结束了，满打满算呢也就5-6天的时间啊，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动作。
0: 哎，好，看看大家的精彩的留言吧。这边呢，蟒蛇如烟说了，国安能引进法比奥，应该要感谢前教练苏亚雷斯。的确啊，苏亚雷斯指导是起到了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啊，他们这个俩人是老乡，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引进法比奥要感谢苏亚雷斯的
1: 啊。是，这确实啊，苏亚雷斯来了之后呢，大家对于他的这个踢法是吧，也有很多的讨论啊，一度呢上了6前锋的神阵啊，堪比这个英格兰的6后卫，但是呢，也确实创造了很多中超的名场面。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引进了法比奥啊，即便是在苏亚雷斯离队之后呢，这名外援依旧在国安有着很强的这个团结凝聚力啊，我觉得真的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0: 哎，还有朋友这边说，巴坎布其实可以当亚冠的专属外援啊，这是 Waste Not 说的。
1: 嗯，
0: 啊，巴坎布，你看在世界杯表现都有这么强的冲击力呢，人家可是踢过世界杯的球员啊，踢个小小的亚冠，有朋友说了，不是比较轻松的事儿吗？啊，这个咱们不跟西亚去比，有朋友说了，这个巴坎布绝对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但是巴坎布据说比较贵吧，是吧？
1: 嗯，确实。咱有没有这个钱是吧？任我行就说，你看咱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了，还在专门为了亚冠再设置两个名额，就为了3场球吗？的确是哈，不管是这个亚冠的联赛还是二级联赛的小组赛，其实对于咱们的这个足球环境来说还是比较奢侈的。
0: 没错啊，这个亚冠的比赛你要参加的话，如果没有很大的投入的话，在这个小组赛等等啊，可能大家这个预期就不会特别的高了。
1: 嗯，
0: 就像很多朋友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啊，亚冠和联赛的话，未来如果有所抉择的话，啊，很多朋友说那是还是要选择这个联赛啊，是吧？在联赛里边可能有更多的向前的可能性吧。
1: 嗯，就是亚冠现在对于中超球队来说就比较奢侈，是吧？一方面呢，如果是有那个能力去踢好亚冠的话，我觉得在联赛肯定也不差，但是往往联赛，包括足协杯赛会牵扯很多球队的精力，所以这个能量如何分配一直是中超球队的一个问题哈。可能在金元足球时代呢，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因为有钱啊，有那个时间，有那个能量去踢亚冠啊。现在重视程度普遍偏低。
0: 哎，西亚人家是现在是金元足球时代，就是那个引援都是世界大牌球员的这个退役之前的一个疗养院，或者你叫这个是吧，退役之前人家去淘金的地方，是西亚联赛的这个球星啊，我们这边不可能跟人家相去这个竞争的，你就300万这个钱你怎么跟人竞争啊，所以只能是量体裁衣啊，是吧，选择自己球队最适合的这样的 亚冠的外援，就是高性价比呗，不会有特别高的这种投入的啊。这方面就是中超球队前两个赛季其实已经是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了。
1: 嗯，大河威武说呢，亚冠别去了，有点劳民伤财，去了也是配角啊，给别的球队送温暖呢还有受伤风险，确实是、
0: 哎、
1: 但是呢亚冠踢不好也直接影响这个中超球队的其他的情况。你比方说塞迪恩是吧，就是在亚冠二级联赛面对澳大利亚队吧那场比赛输球之后，也增加了他这个下课的危机，所以就是

0: 上来了。
1: 嗯，
0: 有朋友燕林说了，这个教练的这个确实都不容易啊，这个比赛他说的是世界杯的这个教练吧。
1: 嗯，的确是，其实不光世界杯哈，咱们国内联赛的不管是篮球还是足球的教练也是一个高危行业啊，总是在输球之后呢被大家拿出来讨论。不过期待今天面对辽宁铁人蒙哥马利的这个赛后，大家对于他会